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京石路的招软，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三天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的节气，是吗？因为我们光和红木家具已经发来信息了，另外呢今天还是一个有爱的日子，父亲节。哎，早上起来有没有给自己的爸爸发一个这个祝福的短信，或者今天有没有给自己的爸爸买一份小的礼物，或者是跟他们吃一顿饭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你的美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光和红家具说，欣姐周日早上好，端午快乐。今天夏至，盛夏初临，蝉鸣何开，日子明朗，岁岁清凉，东营西城大晴天，早上的气温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593天了。哈喽，还有这个女汉子也来了，小草也来了，欢迎啊。 我就是我说，欣姐周末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38天，天气呢有点阴，今天周村早上的气温还挺舒服，美好的周末从一路畅通开启了。知足常乐也来了，已经在德州雨城打卡575天，说今天啊早晨德州雨城也有点阴天呢，气温挺舒服的，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要祝我们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美好的祝福小美好啊，或者是所在城市的出行路况信息，都可以呢给我们及时的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

0: 另外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最近呢，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也是受到了很多咱们高考家长啊学生的关注和欢迎。那也跟朋友们说一下，您呢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专业指南针。那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准时播出。我们知道25号高考成绩马上就要公布了，那么下周呢上线的高校名单已经是提前发布了啊，跟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明天呢上线的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周二是烟台大学，周三山东师范大学，周四中国石油大学，周五山东交通学院，周六香港中文大学啊，还有28号是青岛科技大学，29号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会上线直播，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有一所高校的负责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关于这个报考考试或者填报志愿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高校负责人呢会给大家来耐心的专业的来进行讲解。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同步直播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您记好了，如果正好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晚上的6点到7点您就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了，0531-8292-6060 8292-7070。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票根经济联动餐饮零售电影家的活力持续来释放。端午首日，山东重点景区迎来游客234.7万人，龙舟非遗点燃文旅热潮。在山东，个体工商户正从小摊小店进阶为创新创业重要力量，831万个个体户烟火气里长出了新模样。
1: 其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首先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呢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我们呢给大家高端定制了英伦之旅，开启招募了。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24号出发。去年的时候呢杨洋带着大家是欧洲之行，很受朋友的欢迎。这次呢我们7月24号和大家来一个英伦之旅啊，陪您奔赴英伦三岛。我们呢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另外呢我们还会乘坐泰晤士河游船，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我们还会漫步在约克对角巷，来邂逅一下童话和历史的碰撞。同时呢给大家安排了咱们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哪儿呢？威尼斯，来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同时特别给大家安排了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来讲述一下他们的求学故事。同时我们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同时呢感受一下英伦的人文和酷潮魅力。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的英伦之旅啊，不光我们的大朋友可以去啊，带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去，尤其带着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我们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呢连锁4星酒店，伦敦呢连住3晚，还有1晚的特色酒店，非常的舒心和惬意啊。美食给大家准备好了。另外呢我们还特别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主持人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呢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者收听每天晚上5点到6点为您带来的汽车天下。同时呢您可以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了解详细的行程，回复英国就可以了。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8: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S31 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收费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经十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好，现在是早上的8: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平安虚竹，说我喜欢收听广播的啊。刚才呢，平安虚竹呢还点了一首歌，说今天是父亲节，能不能点首歌呢？可以的，说点首父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所有的父亲。好的，一会儿安排上。瞌睡兔也来了，说新杰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10天了。老顽童也来了，说打卡714天。德州凌晨啊，今天早上有点阴，道路呢是畅通的。28呢说青岛啊，今天是多云，气温呢显示22度。说真正啊重要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唯有用心才能看清，万物本质藏在柔软真挚的内心深处。说祝大家周日快乐，一路畅通。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今天呢又是父亲节，然后呢今天又是夏至，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日，今天呢又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小长假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美好的心情啊，或者想有一些祝福啊，可以发过来啊，我们共同来分享你的喜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从这个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呢，全省呢将会迎来两轮这个雷阵雨的过程，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常备雨具啊。降雨呢主要分布在今天21号，还有呢就是24号、25号。像今天呢，鲁南可能会有这个一个降雨啊。另外呢就是24号、25号，在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呢再次迎来这种大范围的阵雨，雷雨时段的阵风能够达到7到10级左右。主要是说说今天呢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降雨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呢在聊城、济南、泰安、临沂有雷雨或阵雨，几个城市这个雨量非常大啊，主要是菏泽、济宁、枣庄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见多云的。24号、25号，咱们再格外关注一下降雨的一个情况。像这种的普遍的普通的这种暴雨啊，有一些避险的知识我们还是要牢记一下。比如说雨天一定要远离低洼涵洞、河道，开车呢避开积水路段，山区的朋友呢警惕滑坡、泥石流，居家积水呢第一时间切断水电，安全第一。看完天气啊，我们再聊聊休闲消费。今年的端午档电影热度走高了，山东呢也拿出了真金白银来拉动电影家的消费。从6月19号一直到年底，山东呢是投放了2000万元的电影惠民补贴。消费券呢分成购票券、支付券、票根赠送券三类，还能叠加使用，实实在在降低大家观影的成本。不少市民呢，你看看啊，看完电影呢会在商场吃个饭呀，逛个街购个物啊，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串联起餐饮、零售、文旅多种业态，形成良性的消费循环。那么截至到目前，全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7亿元，端午档的票房超过2亿。借助惠民政策，那么咱们山东呢线下实体消费活力也是持续的释放，也为实体经济添了一把火。虽然是添了火了，但是我们自己可不要上火啊。最近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干燥，气温升高啊，就开始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一定要多喝水，如果这个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多喝点这个好的蜂蜜水啊，真的是可以这个滋润的。给大家呢可以推荐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呀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黑蜂雪蜜很多朋友买过之后，吃过之后都觉得很不错，有很多是回购的，品质呢大家完全放心。它呢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在这里呢空气啊水质都很纯净，没有污染，而且呢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呢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很干净，椴树蜜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老人孩子放心吃就可以了。这个雪蜜呢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像高脂一样啊，质地很细腻，入口呢就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都不齁嗓子。所以说呢平时啊，你看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呀，早上温水冲一杯啊，或者搭配早餐酸奶面包啊，口感都刚刚好，全家都适配。另外呢你看今天父亲节啊，过几天呢你可能有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啊，咱们送礼呢其实我觉得送点蜂蜜真的挺好。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体面又实用，送的呢是健康，是心意，而且寓意特别好，就是让我们的日子能够甜甜蜜蜜。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那我们的广播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呢是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还在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真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啊，我买过好多次了。大家如果喜欢像过节送礼啊，居家囤蜜的，就是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哎，今天忘了给我们父亲买这个礼物了，你可以今天下单蜂蜜，明天应该就能到了啊，反正是快递非常非常的快。好，刚才我们的一位平安虚竹，我们的新朋友啊，说点一首歌《父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父亲。

0: 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10000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还有朋友问我的搭档呢，节假日哈，我们这个和搭档轮流的来进行值班和休息一下。那么明天我们还是双双组合啊，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来看一下朋友们啊，有很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了。哎呀，还有新的朋友来了啊，这个欢迎，这是我们一位淄博的朋友，欢迎欢迎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比如说咱们今天呢可以把一些美好的祝福呀发送给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呢今天是父亲节，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对父亲的一些祝福，如果想说的话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同时呢，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下，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新能源车充电，充电9分钟续航近1000公里，新能源车怎么做到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的。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国产车企呢推出全新的闪充黑科技，真正实现充电媲美加油的速度。那么这个呢叫做2代刀片电池，搭配全域的1000瓦1000伏的高压架构，峰值充电功率呢就达到了1000千瓦，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就算零下30度的低温环境，充电耗时只比常温呢多了3分钟。我们知道传统的新能源充电比较慢啊，受400伏、800伏电压的平台，还有电池的温控以及电网负荷多重的限制。而这套呢闪充方案搭配自带储能系统的充电机装呢，不仅不用大规模的改造电网就能实现大功率的补能，那么电池呢同时通过多重极端的安全测试，快充状态下不起火不爆炸。从400伏到1000伏高压平台的迭代，那么国产新能源补能技术也是实现跨越式的突破，充电慢、冬季续航缩水两大车主的痛点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油电同速不再是行业的口号，我们希望能够早点普及啊。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文旅数据新鲜出炉了啊，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咱们山东呢200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234.7万人次，同比上涨3%，旅游营收呢近1亿元，公共文化场馆服务60.9万人次，出游热度稳步攀升。那么今年呢端午啊，全省主打的就是龙舟赛事和国风民俗，像济南明湖龙舟赛、台儿庄大运河龙舟赛、 潍坊多地的龙舟大赛轮番上演。另外呢，茶山古城水上竞渡氛围感拉满，各地呢还打造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像淄博国风机器狗巡游、烟台非遗市集、临沂数百场的国风演出，传统的习俗搭配新潮的玩法，游客打卡热情高涨。就举个例子吧哈，这个每天我觉得真的是每天啊，尤其是在节假日啊双休日的时候，大明湖那边的明府城，哇，好多穿着这个国风的妆造的小姐姐呀、这个小美女啊都到那边去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文潮文玩呢或者是这些文潮的文创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不过人就是有点多。同时呢，多地呢还推出了毕业季的专属福利，像烟台、临沂、济宁不少景区对中高考的考生都是免门票的，依托准考证经济、票根经济持续激活文旅市场。还有什么乡村度这个微度假，还有非遗体验、手工包粽，这些互动的项目也是让端午的文旅内容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咱们身边呢，随处可见的小店摊贩呢，正在成为山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呢，山东全省个体工商户的总量是达到了831.2万户，占到经营主体的60%以上。过去呢，大家印象里啊，这个个体户只是夫妻小店，如今呢，一大批的从业者他是朝着数字化专业化转型的，像济南手机维修店自主研智能故障诊断系统，淄博的个体户呢牵头制定行业团体标准，还有上千户的临渠旅行财个体户抱团发展，年产值是突破了540亿元。在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尤其是我们的车主非常关注的，针对停车计费乱收费维权，山东市场监管部门是权威来进行解读。另外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位司机啊，因为是雨天的行车，横向滑行，先撞了护栏，又撞了大货车，雨天的车速他开到了每小时120公里，失控打滑酿成了大祸。

0: 拉回家，乐呵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团购的时候了啊。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这个明星产品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呢，你看端午假期，然后呢，今天又遇上这个父亲节，很多朋友啊都因为这个粽子啊糕点就会比较平常的一点这个伴手礼了。但是呢，如果呢你想有一份真正的走心啊、实用又养人的这种礼物呢，其实你可以选一点高品质的即食海参。那么这款海参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已经好几年了，应该说是一个明星产品，咱们送礼有面，全家都能吃，主打的一份健康和安稳。它呢是来自这个大连长海县深海的海域啊，而且是原生态的刺参。首先它呢海域的水质就很纯净，海参呢是自然生长的，周期充足，每一只呢都营养饱满。因为这个海参的营养咱不用多说了，富含优质的蛋白，对这个全家老少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温的滋补的好物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是海参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啊，没有多余的省份，就是原汁原味来锁住深海的原生的营养。因为我买过好多次了，它就是那种脆脆弹弹的，然后呢你嚼一嚼会有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包装也不错，所以说呢你自己吃，送给父母或者是走亲访友完全是拿得出手的啊。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是即食款。那原价呢是每斤499元的深海海参，这样我们的端午特惠每斤呢是299，家庭囤货你选那个5斤套餐，1495元到手整整6斤，亲朋好友呢你选那个8斤套餐，2380元加送2斤，到手足足10斤，越囤越划算。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这样呢，我们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这个发货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如果想给我们的，比如说父母啊，今天想买点礼物，应该就是省内，反正我每次我要是比如说上午啊中午下单的话，我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我在济南。所以说根据这个地区的这个远近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尤其对于我们的车主来说，你看日常开车出行啊，停车计费问题一直是车主 热议的话题。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呢专门针对停车收费的热点呢答疑解惑，很多人就是有的时候停车啊会非常的疑惑， 停了65分钟， 按2个小时计费，是不是霸王条款呢？官方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要停车场提前明码标价，公示计费规则，那么这种收费方式呢它是合规的。 不过行业呢也在倡导来缩短计费单位推出短时的停车优惠，我觉得有一些停车场还挺好的啊， 半个小时啊或者15分钟 会更加的人性化一些。那如果大家呢遇到计时不准呢，价外加价，不执行免费停车政策等违规的行为，咱们呢一定要留存停车小票、缴费记录、公示牌照片，先和停车场协商退费，协商不成直接拨打12315、12345来进行投诉，监管部门查实后会责令退款， 并处罚违规的商家。再来说一下这个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近期呢多地啊迎来持续的降雨，高速行车的安全一定要重视。这里呢有一则这个事故案例呢给所有开车的朋友敲响警钟啊，就是日前呢是在沪昆高速江西段是突然出现暴雨了，结果这个驾驶员呢 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上行驶，路面呢就形成水膜，轮胎的抓地力大幅度的下降，车辆突然失控横向滑行，先撞上了中央护栏，又和重型半挂车发生了刮擦，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 确实有的时候开车在高速哈，你会发现这个个别的司机师傅都下雨了，他开的溜溜的快啊，真的是不安全。 高速交警呢特别提醒，这个雨天啊路面的摩擦力骤降，车速越快打滑风险越高，行车呢务必降低车速，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减少频繁的变道超车。那么结合呢咱们山东未来一周呢还是会有这种雷雨啊大风的天气，高速国道出行提前查看一下路况，避开强降雨时段上路，安全驾驶是最重要的。 还有呢对于我们的有车一族要注意了啊，这是市场总局市监总局发布了汽车召回的信息，这个发布了多批次的车辆召回计划，涉及到多款的乘用车、摩托车，车主呢尽快核对车辆信息啊。首先是丰田雷克萨斯系列车型， 2024年生产的进口的GX500H还有UX300H 皇冠以及国产普拉多啊，共计上万台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程序故障， 车辆启动后呢警告灯、行车信息无法正常的显示，存在安全隐患， 厂家呢将在6月27号起免费升级程序。 同时呢沃尔沃EX30共2501台车辆， 电芯生产缺陷可能引发电池短路、热失控，厂家呢将会免费的更换电池模组， 召回前建议车主充电不超过 70%。
1: 另外呢哈雷两款进口的摩托车分别存在减震支架开裂、转向部件强度不足的问题，极端情况下会车辆失控摔车，经销商免费更换加装配件消除隐患，相关的车主及时联系门店检修。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接下来时间呢，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咱们又有很多老朋友过来了。这是一位老朋友，但是没有显示名字，说上午好，主持人周日愉快，开心每一天，已经坚持打卡582天了，欢迎你。还有咱们周村的朋友说，周村啊，气温挺好，今天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大家可以把一些美好的祝福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另外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中高考结束了，想好带家里的宝贝们去哪旅行了吗？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呢，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啊，总有一款适合您。都有哪几条呢？哎，有欧洲四国游， 有新疆的北疆三湖，还有江西以及尼泊尔。我们的江西呢，是七月份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啊，每一条线路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咱们的欧洲四国游，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国深度12天的游览啊。目前呢，8月12号的行程都已经是成团满额了，我们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是8月8号。咱们呢，就是8月8号这个呢，我们现在办护照还来得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我们呢，给大家制定的是 VIP 的高端定制，就是咱们去了这个到了欧洲这四国之后呢，我们游览的景点很多都是 VIP 的绿色通道，咱们是不用排队的。而且呢，你可能跟着一些旅行社啊，你只能在外面看一看，但是呢，我们是跟大家一个深度的游览，咱们一定要进去啊去看一看。每班呢仅限20席，然后呢我们有主持人带队，然后有资深的领队，有贴心的管家，保障您的出行的安全，让您的欧洲出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 非常的好啊，这个行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因为像巴黎啊，塞纳河的游船呢，新天鹅堡啊，还有意大利啊，乘坐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有瑞士的五渔村等等等等吧，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行程看了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受到了很多伙伴的一个肯定啊。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报名了，电话呢是 156040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动的朋友得抓紧时间确定下来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呢，您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是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的。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的节目，我是静心。今天是父亲节，祝我们所有的爸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时呢，今天有很多城市会降雨啊，聊城、济南、泰安、临沂有雷雨或阵雨，还有这个局部大雨暴雨的地方是菏泽、济宁、枣庄，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和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一切开心。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一。

0: 次，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我将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今天呢还是6月21号周日哈，在我们的端午假期里面，但同时呢今天还是一个父亲节。那今天我们早上好方言大挑战，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的话呢，就是父亲节我带爸爸唱起歌游天下，并且呢是发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里面。那想要得到我们的这个奖品奖励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哈，先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再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哎，加的方式非常简单哈，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添加好友，然后呢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就可以了。每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呢，告诉大家就是都听一听家乡的这个方言嘛，对不对？当然呢也欢迎一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小超世界，欢迎钟某某，欢迎不动神魔，欢迎笔尖艺术。欢迎我们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当然每天的9点到10点钟呢都会是我们的畅游天下节目。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刚刚从重庆飞回来，那我们第二队的去到新疆伊犁的行程呢，我们的主持人英荣又在带队过程当中了。
2: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3: Welcome to 山东。
4: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5: 包住车，走着啊。
6: 东硬东硬
7: 东硬东硬。
8: 眼馋眼馋。
9: 未防未防。
10: 山东硬。
11: 山东菜。
12: 这个蒸冻的为何花？
13: 一道一道。
14: 利益利益。
15: 各种。
16: 料成料巧。
17: 山东品种。
16: 喝贼。
2: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我们今天的挑战呢是父亲节，我带爸爸唱起歌游天下。我们来听一听鲁毕大家庭刘元鲁他是怎么说的。
18: 父亲节，我带俺爹唱起歌游天下。
0: 你看啊，我就等着这一句呢。为什么？就是这个爸爸呀，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位小伙伴呢，就叫了一个安迪，是不是听着非常的亲切呢？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呢，也是希望啊，让我们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家乡话。那我们的全新节目微信号 SDTV 1011，等着你的加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 SDTV 1011，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把大家拉进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了。前两天啊，新疆就有小伙伴问哈，问什么呢？鲁 K 是哪里的？原因呢是有很多的咱们山东人哈，听说新疆那边的知了猴泛滥了，就开始拿着编织袋就去了呀。也不知道我们12号和20号去的这两波小伙伴有没有找到这个知了猴。挺有意思的，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太吃，但是像山东啊、河南啊，哦，我觉得山河四省还都是蛮喜欢吃这个知了猴的，是吧？马上也到了这个夏至的这个时间了，真的就是夏天到了的这个意思哈。那夏天到了，还有一个开心的事儿就是放暑假了。马上要放假，针对我们的放假呢，我们也是安排了好多的这个行程给到大家，让大家呢在暑假里可以让孩子呢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增长见识，到处呢去玩一玩。但其实呢，放假的这个时间啊，想去哪玩还真的是有点讲究的，不能太热，人不能太多，还不能纯粹的就是这种都市型的这种玩，最好呢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还有学习，还有长进。那这些条件满足下来，我们也真的是不太好挑啊。给大家找的几个行程还是蛮不错的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安排最近的行程，看到东营池派已经加入到我们了，然后呢还发了两个字旅游。发送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最近安排的行程。你比如说第一个会收到的就是我们欧洲四国的行程。当然呢，如果啊你想带着孩子出去玩，预算又比较丰富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带着一家老小哈，跟我们一块儿去欧洲转一转。12天的行程，这次呢8月8号、8月12号两班都是仅限20人的小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语言的问题哈，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解决掉了。出去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几个国家呢，也是把欧洲精华的几个地方全都走遍了。如果啊，你之前还没有去过欧洲，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我呢是2019年的时候带着我爸我妈去了一趟哈，哎呀你别说，我当时还真给我爸买了个大金表。去到瑞士了吗？真的是有这种想法哈。还行，就是他回来呢一直就开始带着，所以呢就是你算到每天里去还是可以的。再有最近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中呢，就有这个新疆。为什么会把新疆作为我们这个暑期游的一个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地方，又给大家做好了攻略呢？就是它算是一个黄金的团期。为什么这么说？你像这个独库公路，它就是6月份才开，6月份开了之后呢，基本上11过后就要关。整体上呢，新疆好玩的这个时间就在暑假了。 暑假去新疆也有讲究，不能往南疆走，往南疆走火焰山真的是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我们七月份呢有两个团是带大家去到新疆的阿勒泰赛里木湖。 看完了浪漫的欧洲四国，忽然又听众说了，说夏天我还真想走一趟新疆国内天花板。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去新疆啊，这条线路还真的是要推荐给你，但是也有去过南疆没有往北疆这边走的小伙伴啊，新疆一般能去三趟，那我们这个呢就几乎是比较靠北最北端的这个行程了。为什么这么选？原因就是怕大家热着。 7月12号 7月19号 两期的连发哈，你可以看到雪山湖水草原星空，总之呢是一遍就看完了极致的山河壮丽啊，山河壮丽到新疆之后才能感受到咱们祖国疆域有多大。 它整体的面积呢占到了咱们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那咱可不是只有六个省的。你比如说这次像什么天山天池啊、赛里木湖啊、还有乌伦古湖啊，这是我们说的三湖，当然呢还有喀纳斯、还有禾木、还有五彩滩、还有魔鬼城、还有阿勒泰的风光也是全覆盖。 这次呢整个的就是北疆精华的大环线，也不绕路也不鸡肋还不赶路，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加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跟大家实话说哈，我亲自深度的走过新疆的北疆，并且呢就是在盛夏，你去了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有多美哈，不是那种视频啊图片啊能让你感受到的，就是盛夏的这份北疆，你会立刻感受到一份自豪感。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美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战鼓催征，青春上场。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6-08926-0װ8926-7070。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8: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6: 在瑞士
8: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6: 在德国
8: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6: 在意大利
8: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6: 还有
8: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6: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8: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6: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8: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3: Welcome to 山东。
4: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3: 包住车，走着啊。
9: 东营东营东营东营。
10: 眼馋眼馋。
11: 潍坊潍坊。
13: 山东精英。
14: 山东菜。
15: 这个整栋的为何花？
16: 一道一道。
17: 利益利益。
19: 各州。
20: 料成料成。
21: 山东品种。
22: 喝贼。
2: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我们呢，先来听一个鲁艺大家庭，来自池派汽车的这个方言大挑战。先来说说题目吧，今天呢是用方言来说出家乡话的父亲节，我带爸爸唱起歌游天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听友是怎么说的。
18: 父亲节，我领着俺大大唱着歌满世界跑。
0: 这有发挥哈，唱着歌满世界跑，听到了吗？他说的是俺达达。刚才有一个俺爹，我觉得俺爹俺娘还有这个称呼呢，确确实实是山东话的一部分哈，就是好像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也是这么表现的。今天是周末哈，还真的是可以带上爸爸妈妈到处玩。他这个好，不但呢是唱起歌游天下，还是唱起歌满世界跑。 那要说到满世界跑的话呢，还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去趟欧洲哈。我觉得这个欧洲行一定会让爸爸妈妈呢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遇到过哈，就是直接把爸爸妈妈交给我们哈，让我们带着出去的，就觉得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比较放心，这也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哈。我们这个 团期呢是8月8号、8月12号，为什么现在呢才6月份就要弄8月份的这个行程哈？因为毕竟去欧洲是要走签证的。也有朋友说，哎，夏天最值得去的一次玩过瘾的这个长径出行是哪儿呢？ 那我们这次的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旅行还是可以的哈。正值盛夏，气温舒适，景色绝美，没有寒冬的那份阴冷哈。你知道去到这个欧洲的话，冬天还是很冷的，也没有梅雨季节，几乎是一年当中游览欧洲的时节方面的天花板了。 很多老听友都知道，我是19年的时候走了这个行程哈，感受一下呢，就是风光啊、体验啊、美食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这次呢12天就听友担心我们会不会走马观花，会不会特别着急，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那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呢，一个和另一个之间呢，并不像咱们国家这么大哈，所以它一个到一个之间呢，就感觉像逛一个省的感觉，而且还不能是像新疆这么大的省。这个呢，我们就是覆盖了四国的精品线路，其实呢还会走到一些小的一些小国家，就不在里面跟大家去专门的说，但其实呢你会感觉基本上一站式的哈，就把这个标志性的一些美景啊，包括人文底蕴啊，网红的一些地标啊，都一站式的走完了。先来说说法国吧。 法国的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我们当然会去打卡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现在呢也能够感受到它晚上的那份美啊。为什么？就是当时的时候看到那个塔身上的闪闪发光，然后晚风携着巴黎的温柔，你当时想到的歌就是，哎，很浪漫的那种哈。 有小伙伴说了哈，说我们小区的大爷把这个铁塔拍的就像家门口一样，你每次出去都带着我们主持人，也都带着你的专属摄影师呢，就不用说别人哈，我们的英容拍照就拍的特别特别的棒，保证拍出1米8的大长腿。 我们当然会漫步塞纳河畔，还会乘坐游船游塞纳河，它整个的游船的安排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游船哈，就是坐一二百人的那种，就会穿梭在巴黎非常经典的建筑群之间，看两岸的那种古建筑，也是错落排布，还可以看桥上非常悠闲散步的人，他们也会跟你招招手。还有左岸的咖啡，你也是可以看到哈，每个街角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啊，他们都是一般是店里也有，店外 也有，但这时间呢他们会在店外悠哉悠哉的吃一点点东西，然后再喝咖啡。同时我们这次去法国呢还会去到世界级的艺术殿堂卢浮宫，亲眼去看一看蒙娜丽莎，看一看断臂维纳斯这些传世的珍宝。 而且呢我们走的是那个VIP 的通道，就是不用大家去排队，直接就进去哈，大家要是排队的话还是排好长时间的，包括卢浮宫我们也是给大家走这个绿色通道的。还有一个地儿哈，在穿塞纳河的时候， 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的找一找看一看。19年时候我去的时候呢刚刚好就是 Big Show 了，知道是哪儿了是吗？巴黎圣母院，现在呢也是浴火重生了，可以去见证一下百年古迹新生的一份魅力。 那除了法国，我觉得这次行程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到瑞士了。刚才还说哈，去瑞士买手表，当时真的是给我爸买了，我自己没买，回来之后呢就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后悔，因为太多了，而且呢确确实实是比较合适的哈。 到瑞士说人间天堂都一点都不虚言哈，盛夏的瑞士温度刚刚好，因为它那儿很凉爽，有雪山，只要风吹过来之后啊，你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瑞士的这个琉森古城琉森湖是特别特别好看的，湖水的那份蓝你就忍不住，我们坐那个小火车的时候啊，就忍不住想打开窗户拍照，打不开它刚好是那种雪山倒映湖面，湖面还偶尔会掠过一些水鸟，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油画的质感。当然呢，我们还会去到古老的廊桥，还会呢感受百年小镇的一份静谧啊温柔，会去到因特拉肯遥望连绵雪山，青草遍野，牛羊很闲散，他们就在那儿慢慢走慢慢吃草，身上的那个牛铃啊叮铃当啷特别响，空气又很清透，抬头就是蓝天白云，怎么说呢，你就是体会一下一步一景处处如画就是了。尤其是去到瑞士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坐缆车去到山顶，去到山顶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儿的积雪哈，太漂亮了。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刚好一脚踩进去啊，就能过膝盖，你想那个雪有多大，但是它是很松软的那种，你坐这个缆车上去的时候啊，你还会看到当地人很多都是拿着这个雪具往上走的，他们就是要滑雪，也是非常的刺激哈，可以说到瑞士基本上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德国的话呢，应该可以用梦幻来形容，它带着非常厚重的底蕴，还有德国的那份严谨哈。但是我们带大家去奔赴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童话圣地新天鹅堡。这个新天鹅堡怎么说呢，就是它很不真实，它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并且呢它是藏在这个山里面的，要走那么一小段山路，边走边看着旁边的这个树木啊，非常的郁郁葱葱，忽然间一个转角你就看到了新天鹅堡。我们还会去这个观景台去俯瞰它的全景，同时呢这次的行程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教堂啊，包括科隆大教堂，还有包括百花大教堂，总之呢你到教堂的时候也会感受到那份庄严。好了，想要了解详情给我们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十二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8: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 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9: 欢迎来到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早上的9:36，好热闹呀，就是感觉这个假期哈，端午还是周末哈，那是就感觉好像已经够热闹了，但是呢还赶上父亲节，还是夏至，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热闹呢？这么热闹的时间，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方言大挑战是请用你的家乡话说父亲节我带爸爸唱起歌游天下，并且呢发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那怎么加入呢？方法也非常简单哈，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有三个小点，点开之后呢有一个添加好友，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输入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了。今天我们先来听一听鲁 H 大家庭冬日暖阳，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0: 父亲节我带爸爸唱起歌游天下。
9: 哎，我觉得这游天下说的特别有意思哈，游天下。怎么样，你的这个假期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也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儿分享哈。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9点到10点跟大家一起分享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刚才跟大家介绍到要去到欧洲，那其实呢就有很多的小伙伴比较期待，他说那这个旅行团，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旅行团，跟普通的旅行团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来亲身实测的跟大家解答。首先呢，去到法国卢浮宫包括凡尔赛宫的时候呢，都是有绿色通道，就是不用大家去排队的。这点呢其实是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出门在外，你如果把很多的时间放在排队上的话，确实会耽误很长很长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去做这种行程安排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这次呢是一趟定制团，也是沉浸式的深度体验哈，包括在法国，我们不是匆匆的路过，就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在巴黎的街头喝一杯咖啡，感受当地人的那份慢生活，有足够的时间带大家呢去坐塞纳河的这个游船哈，去感受一下在游船上在看这些古建筑，看这些廊桥，看整个巴黎的时候的那份景象。包括去到意大利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它非常厚重又鲜活的那份美。你去到这个罗马斗兽场啊，包括你在佛罗伦萨的街头，你能看到的那种艺术的氛围。还有就是威尼斯水城，威尼斯的那份温柔哈，你去到那儿之后呢，会感受到专属于自己这个城市的一份特别的气质。就是威尼斯的水下呢是一个森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他们的祖先就是把很多很多的木头全部敲到水底下，然后在这个木桩上建起来的各种的建筑哈。你会说，哎，他这些木头就真的一直在水里吗？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干五年湿十年吧，我怎么忘了是具体呢，就是不干不湿是 多少年，就是最近吧，端午节哈，有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已经传600年的这个龙舟从淤泥里哈把它给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清洗干净，开始呢上阵，所以它在水底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去德国你会感受一份沉稳，还有一份治愈。去瑞士真的是仙气飘飘哈，法国不用说了，浪漫优雅。意大利呢是文艺气质非常的浓厚，四个国家四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其实呢，包括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一些小的国家。总之呢是一次旅行全部的体验，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全部的行程呢，同行的伙伴也都是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听101的小伙伴，你就不用自己做攻略，也不用查路线订酒店，而且呢去到国外也不用担心这个语言上的小问题哈，就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8月8号、8月12号两个团期都是去到欧洲的，并且呢现在8月8号还有几个名额哈，12号已经基本上快满了。8月呢去到欧洲也是一个黄金的团期，我们呢还专门为大家筛选了年度最佳出行的地段，不用担心夏天的欧洲太热哈，其实呢它的气温是超级舒服的。我们专门选8月份也是避开了国内的酷暑哈，像瑞士像德国尤其是去到山区的时候只有20度，凉爽通透，早晚都是微风习习哈，而且呢也不闷也不晒。而且8月份也正值暑期嘛，孩子们时间充裕，亲子出行还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的。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呢拨打电话156-0640-1011，这也是一个微信号啊，156-0640-1011。当然，你要如果想参加我们的方言大挑战，还是要记这个微信的 SDTV1011。如果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先了解一下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先发一个关键词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送的关键词呢是旅游两个字，发送旅游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最近安排的行程啊，不只有欧洲，还有新疆，还有江西安徽的亲子游，这个亲子游呢还是坐高铁的哈，如果孩子不喜欢坐飞机的话，就可以带着他坐坐高铁感受一下。还有一个行程啊，我觉得平时不太容易走得到，但是呢我们去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就又给大家安排了几期，那就是去到尼泊尔。尼泊尔给我们的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的纯净，你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看到它的这个具体什么样子，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当然想了解跟杨洋一起出发的这个英国之旅呢，你要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两个字，也是一次非常高端的定制英伦行，12天的行程呢价格是36800元，看这个价格你就知道有多高端了，对不对？我们这次呢还会去到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所以呢就是那种威廉古堡哈，歌里唱的那个样子，听没听过周杰伦的那首歌呀？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呢就是尼斯湖了，还有啊我蛮期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哈利波特的制片厂，也跟杨洋说呢，他要是去的话一定多拍照片。这次如果是带着孩子去呢，还会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自讲述一下他们的求学故事，并且呢也是会点燃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梦想和成长的动力嘛，对吧？也会在伦敦的街头 City Walk 城市漫步，我们呢还专门找了老外带着孩子一边游览，就是给孩子一个纯的比较纯粹的英文的这种交流的环境。好了，这个的电话呢是18560121，18560121011。
1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 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1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1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1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1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9: 9:50，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呢听到了我们去欧洲的这次行程啊，真的是给大家去安利一下哈，整个的设计呢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张弛有度，老少皆宜，不会非常高的强度哈。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欧洲的话，德法意瑞可以说是一次性的把欧洲最核心最经典的这些地方呢都已经囊括在内了，可以说呢是让你不留遗憾的一次行程。好了，想了解的话呢你就直接打电话吧，156-0640-1011，或者呢加我们的微信，打开微

信右上角的地方呢，点那三个小点点，然后打开有一个添加好友，直接输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了， SDTV1011 SDTV1011。 那最近呢，高考结束，中考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新节目上线，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呢都会有这个新节目，那就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哈。今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们就邀请到了山东建筑大学的招办主任哈，还有一个萨拉曼卡学院的筹备组的副组长来做客。那新增的八个专业，就是我们这次会问到建筑大学新增的八个专业具体是什么，招生计划又是什么，还有这个首个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怎么招的，都是在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有一个揭晓哈。拨打的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规的一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存在手机上，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给我们打。我们的新闻线索的征集呀，包括买车呀，包括出去玩啊，都可以通过打这个电话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说到新疆，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去看一看玩一玩。新疆呢大概能走三趟，我们最近给大家走的行程呢是在新疆的伊犁，6月20号刚刚出发。而且这一团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呢是把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整哈，早早的就去了。哎，你有一段时间呢是可以在乌鲁木齐呢是安排一下自己想去的地儿。哎，这不我们已经去到了这个博物馆哈，已经有听友发过来了，在群里发的，就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哎，这么一块国宝呢就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博物馆里放着呢。如果呢是7月份想要跟我们去新疆的话呢，两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新疆的北疆，去到三湖，去到阿勒泰，也会去到赛里木湖，还有乌伦古湖，包括喀纳斯，包括七彩滩，包括魔鬼城，也都在其中。总之呢，每次跟我们出去都是玩的特别特别的舒心，因为我们能给大家想到的都想到了哈。

天气呢，就是天气一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往稍微北边一点的方向走，或者是西北或者新疆呢，就去北疆，或者呢是去欧洲。还有呢，最近给大家安排了尼泊尔，这是一个被雪山环抱的城市，温度非常非常的舒适。 初夏的天气也比较干燥，就像刚才啊，我一到中间的时候呢，就出去喝水，这个时候也是气温升高，我们的蒸发量变大了，多喝点水呢是非常有利于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但是呢，就算喝了很多的水，也有朋友经常会口干舌燥，容易上火，还会感觉嗓子发哑，身体整个的发燥。这个时候啊，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省心的日常养生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我们的 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那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黑蜂有什么不一样，黑蜂非常非常的小哈，而且呢它的这个就是自己所在的地方啊是在北纬46度东北的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里面，而且呢正好呢是这个椴树特别多，所以呢它采集的是这个椴树蜜。 它的这个雪蜜啊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蜂蜜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整个的不是那种流体的，也不是那种黄色呀或琥珀色的，而是雪白的，就像那种油脂一样的颜色哈，质地非常的细腻，你这么吃都可以，它就有点像是冰激凌的那个口感。 而且也是恰逢端午父亲双节，父亲节的这个双节临近，走亲访友啊，或者看长辈啊，都可以考虑买这个哈，500克装198，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0。

再来说说我们的英国之旅吧，也有听友呢问我们说这次英国行36,800是不是特别高端，整体来说36,80012天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高端游了，你停在每一天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全程连锁四星酒店的住宿，而且呢是纯玩无购物的，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的联运都是免费送的。 怎么样，够高端吧，而且呢也会吃到当地的这个炸鱼薯条以及烤鸡，英伦地道的一些风味，并且呢每餐都是七菜一汤哈，包括哈大家的这个境外的流量卡呀，转换插头啊，全程的电子耳机的讲解啊，都是给大家已经安排好了，可以说是细节满满，安心随行。 你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就直接打电话 1188,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欧洲的行程呢，12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也真的是带孩子长见识哈，包括卢浮宫，包括凡尔赛宫，包括瑞士的雪山，都带大家走到。 并且呢，我们也是含着这个缆车的费用啊，含着这些走的小火车的费用啊，都是包含在其内的，包括塞纳河的游船。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欧洲、新疆、尼泊尔，还有我们的皖赣亲子游。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端午愉快。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

0: 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爱的承诺，北京现代的车主。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车里的安静独处听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开车在路上，我喜欢的三首歌是《成都》《起风了》《十年》。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 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张琪，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其实有时候在车里面除了放松听流行音乐之外呢，古典音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聆听环境，因为在车里面相对密闭的空间，我觉得你可以听到整个交响乐带给你的音场的远近。那这里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高音歌唱家 Dame Joan Sutherland， 就是萨瑟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我们形容她的声线呢，就像保时捷的发动机，或者是某一些操控精准的一些车型一样，是无懈可击的。不管从情感表达技巧，还是她的音准控制，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她就像一个女高音演唱史上的一个标杆似的，后起之秀一定是有，比如说声线比她漂亮的，但是比如音准控制啊，包括一些具体的细节，可能还是达不到 Sutherland 她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呢，她唱的一些经典桥段，比如说拉克美呀，还有这个 Flower Duet， 就是叫什么花园双重唱，应该没有中文名字，就 Flowers Duet， 这些经典的桥段你可以听到萨德兰对于声音的表达包括控制非常非常精准。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取向不一样吧，有些人可能喜欢稍微控制力弱一些，感情饱满的，有些人可能喜欢非常精准钻石般光芒闪耀的声线，但是会少一些感情。但萨德兰这两边把握都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不能推荐一首歌，要推荐他这个人。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些他的一些歌曲和音乐，我觉得在上下班通勤当中堵车，或者是一个人的独处时间，都可以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我们可以从当中来汲取不同的情感以及能量。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分享你和爱车的思想音乐时间。谢谢胡明，也谢谢大家。

0: 嗨，你好，我是胡明。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推荐，欢迎你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汽车音乐车友群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7: 汽车音乐排行榜，
8: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在这里欢迎你的加入。
9: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0: Welcome to today's car music leaderboard.
11: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嗨，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30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周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最亲爱最可爱的车友朋友们为大家一起推荐的车载好音乐。当然了，过完佳节日常滋补也不能停，这个时候呢，想要全家日常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食材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安排了高口碑回购的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深海刺身。很多家庭的滋补难题就是麻烦费时间，坚持不下来。那这款即食海参呢，是专门为日常养生量身打造的，告别繁琐的泡发，不用提前准备，随时随地都能够滋补，真正实现了居家滋补自由。那我们这款即食海参呢，全部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深海区域，天然的深水环境，风浪滋养，自然生长。海参肉质肥厚，营养积淀充足，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人工干预，老人孩子体质弱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长期来使用。那它区别于普通的海参呢，就是个头非常的均匀，参肉很厚实啊，口感 Q 弹不软烂，早餐搭配粥品，日常加餐，三餐辅食都非常的合适，长期吃呢还能够调养身体，补充优质的营养，是全家人的养生刚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您是日常自己的这种保养啊，还是常年孝敬父母馈赠亲友，这款即食海参呢都是性价比的天花板。这次我们也是利用放假期间，在周末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了一个配送的力度堪比端午大促，原价$499，专属特惠价299元一斤，1495元购五斤直接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8斤送2斤，你直接拿到手的就是10斤，所有的订单可以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顺丰冷链运输，急速发货，锁鲜保鲜，送货上门。想要常年滋补居家囤货的朋友们，赶紧趁着福利抓紧下单了，把深海好海参带回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

0: 周末不必太急匆匆，欢迎在10点到11点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周末的车友音乐推荐。在大家一起分享开车在路上的好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旅行这个事情也必须要安排起来。马上假期要到了，你有给自己或者是孩子准备好去哪里看世界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和我们一起去欧洲、德法、意瑞来一场12天的深度境外游吧。这次呢，我们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现在办护照呢刚好也来得及。8月12号的行程呢，现在已经满团了，只有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仅限20席左右，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护航，资深领队和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你的欧洲出体验不留遗憾。这次呢，我们会带领大家漫步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意大利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和看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个人在去意大利的时候对它的形容就是这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不管你是在罗马还是在五渔村，又或者是在水城威尼斯，它带给你都是不一样的异域风情，而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非常典型的欧洲的一些特色。当你在一个欧洲的古老的街巷看到一台 Mini 驶出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感受到，哇，原来很多我们在明信片上看到的画面并不只是在画面上，它就可以呈现你的眼前。所以如果你只停留在原地，你就会觉得世界只是这样，走出去看一看世界很美好。所以这个假期带上你和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人，一起去到欧洲的德法意瑞感受一下世界的美好吧。专属价格26,999元每位，3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所谓了。目前的报名电话正在为您开通，156-0640-1011 接下来这一站是我个人非常的期待的，如果你担心去西藏会有高反啊，那这次给你推荐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朗的时候往北一看，哇，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你的。那这个夏天呢，欢迎你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7月28号、8月6号两队出发，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价格是5,999元，名额有限，报名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其他像北疆啊，目前也在招募过程当中。每年暑假新疆都是非常火爆的，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龙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还没有去过新疆，是一定值得你去感受一下的。这个7月12号或者是7月19号两班直飞到北疆，欢迎大家呢现在可以报名，7,899元每位，现在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想带爸妈或者是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站呢是要去江西啊，7月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呢，主打就是一个省心。我们这次呢是含了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一站式的服务，全程呢都是零购物，绝对不。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零六四零幺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0: 车友活动开不停，
4: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0: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5: 我是高原，是牧马人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是《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都是 Beyond 的歌曲。它让我感觉到突破、释放、激情和力量，在我低落沮丧的时候，能让我瞬间燃起希望。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参谋长说车的节目主持人齐海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0: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1: 嗨，大家好，我叫 Vivian， 我想向您推荐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Bruno Major Nothing， Anson Zebra Somewhere。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嗨，中午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做客，起来聊聊维修保养。端午节假期啊，很多的车友朋友们用车的需求也是比较多的，咱们甭管去哪儿，车辆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有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呢，跟各位一起在维修保养或者是装具改装等等一块支招的是老朋友，来自顺展的售后汽车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李工你好。
2: 你好，红，大家好。
1: 不知道过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回老家的这个打算？
2: 这个假期不回，因为工作太忙了。
1: 那肯定还是有像您一样的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节期间呢，尤其是服务岗位的朋友们确实比较辛苦哈。像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冬天到春天再到现在这个夏季入夏的这个季节，说实在话，比如说咱这个车子按理说可能公里数到了是换点油啊，或者有些新能源的车主来讲，如这一年我连滤芯我都没有换过，是吧？啊，我也不知道要干点啥检查，好像他也没有像原来 4S 店一样会提醒我，比如说到什么季节到什么时候你来回电啊等等。一个呢是端午的这个假期，接下来可能就要马上进入到暑运了，孩子们只要一放假，进入到七月以后一放假，这个用车的需求确确实实是更加的这个时长可能要长了，尤其是长途的比例啊。在这儿呢，也请李工跟大家是不是来说说看啊，针对夏季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您给大家提个醒吧。
2: 夏季首先一般的在车辆出长途，就是最关心的还是轮胎，轮胎一个是看年限使用里程，也说再者就是检查轮胎上有没有硬伤，也就是磕碰，如果有伤口的话能换尽量就换，别将就着用。因为高速上事故，据调查是70%以上的事故是因为轮胎的问题引起的。
1: 哎呦，这个比例这么高啊！
2: 对，所以说轮胎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夏季雨水比较多，咱那雨刮片还得检查检查，别等到呢。有些车平常像你刚才说的，使用频率不高，但是咱这一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别等到下雨了之后，发现这雨刮片刮不干净，不好用了。刮起来之后异响起噪，或者是刮完之后有油膜那种情况，建议的话雨刮片的话，即使原厂的，一般的也建议不超过两年，也就两年的使用寿命，两年之后它就是性能大大下降。
1: 我那个朋友就属于特别典型，他有一次呢是来台里面来找我，他那个车呀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说你这都这样了你都不带换一个的吗？
2: 一个是将就，还有好多人干嘛，用的时候雨刮片不行，刮不干净，想着抽时间换掉，但是雨一停你不用就忘掉了，好多这种情况。
1: 他自己还是干这个的，他挺懂行的，你能理解哈？故意拿话问他说，你都这样了你都不带换的吗？人家别人可能是属于比如说在网上买一个型号我买不对，对吧？或者是说呢，我这个安装的时候什么卡扣卡的紧不紧松不松的这种的我也不太会，我别自己安上了之后别再不安没事儿，一安就是个错的。他不存在，第一他动手能力也挺强的，第二他真的会买也挺懂的，他跟这个行当是有关系的，我才会说他，我说你这样的你都不买吗？我遇到过，我确实是遇到过
2: 这种，就是要一个是就他做事情比较糙了，再者这对车他需要干这个，也就是说他是对车的要求标准不高。另外还有我说另一种情况，想换但是用的时候想起来，不用的时候就忘了。
1: 真忘了，这确实是真有忘的哈。
2: 有些人忙一忙起来，确实他不用的时候他想不起来，用的时候就想起换，雨一停一不用就忘到脑勺后了。
1: 见识过有一些朋友是对这个视线要求比较高的，车玻璃上稍微比如说最近停下树荫那儿有鸟粑粑哈，或者是说哪怕是有一点那个遇到洒水车了啊对，树胶等等哈，或者是洒水车，你懂哈，旁边洒水车稍微碰上一点儿，有的朋友要求比较高，他就必须要求前风挡玻璃得是窗明几净的那一种，就用玻璃水用的特别快的那种，我也见识过。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哈，咱中和中和朋友们，因为出长途啊不仅仅是白天开车是吧，你巧不巧他晚上他也得开车呀，
2: 因为就是阴雨天气嘛，特别下雨的时候，你雨刮片本来就是下雨的时候视线就不好，能见度就低， 雨刮片的刮不干净，也说玻璃又一单纯的又一多了一层障碍了。
1: 嗯，
2: 也是对行车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时候即使你这个雨刮片再好，刮得再干净，但是你雨下到一定程度，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视线是非常不好的，
1: 根本刮不
2: 叠。能见度就是我在高速上，我碰见过下雨的时候，能见度也就二三十米，下大暴雨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不是说跟你雨刮片好孬是没关系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你雨刮片再不好，再加上这种极端天气是非常危险，多种因素叠加，往往问题事故问题发生就是多种因素叠加之后出现问题，
1: 负负不能得正，朋友们，这个得不了正哈，你懂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可能说了，说哎呀，那怎么买，买什么样的哈？你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一下车型、公里数、想问的问题，或者是大家拨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看。那由于呢端午假期，有些车友可能会上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国省道跑长途，我们车友是属于城区当中啊，哎不明显，到了高速公路上才有明显的一些这个情况。我这儿有个车友，李工，他的意思是车呀，一共才一年。这一年当然他开的比一般私家车多了一点哈，3万公里了。那这个情况呢，就发现噪音啊，行驶过程当中确实比刚买的时候要大，而且不光是大一点儿，是大很多。他说老师，现在噪音大的我都头疼了。别介呀，不至于这事儿。
2: 一年3万公里，如果上高速噪音大的话，主要是检查检查轮胎是不是异常磨损，胎噪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情况。
1: 嗯，我因为不知道您什么车，就有一些车它本身噪音上高速其实就控的不好，
2: 有些车就是它隔音效果做的确实不行，再者它在轮胎选用上没有用那些好一性能好一些静音胎。
1: 嗯，
2: 有些轮胎确实上了高速之后那个胎噪，新轮胎就非常非常大。
1: 不，我遇到过，我那个有一次出长途到临沂，当时就是一个试驾车，就是想着正好有个差要出，这个试驾车的性能咱就不用在城里试了哈，上高速不就试得更全面吗？这一上高速立刻，你那个刚才说的啥来着，哎，那个轮胎，新的试驾车哟，上了高速我当时在想说这个胎噪，我就皱眉头了，我就我感受过哈，感受过有些车。
2: 还有说这个假期出行，
1: 嗯，
2: 还得提醒一句，在高速上不是说咱车速开得慢开得稳你就安全，这是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到高速之后，根据各个车道的限速，你跑得快你在哪个车道跑，你贴假如说限速100，你又在那100的车道你跑，你不能跑个80几十，那是等到别人就是每台车都超你的时候，最危险的目标就是你自己。
1: 嗯，这个高速上确实有道理。
2: 经常就是错误的观念，就是那意思，车开得越快越危险，这是大多是正常的。但是呢，你开得越慢，在高速上也是最危险，我感觉比开快车还危险。
1: 你在高架桥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我不太知道。如果你开在高架上，当你小心翼翼的匝道上去，你要并线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越慢，可能其实更危险。
2: 对，
1: 就
2: 是
1: 你要，
2: 它
1: 是
2: 更危险的。
1: 对，你要找准时机。
2: 一般像在高架或高速上正常开车速度，也就按它的限速跑。
1: 对，
2: 说白了，你就随大溜，哪个车道你随大溜，你也别慢也别快。
1: 嗯嗯嗯，
2: 保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这是最安全的。
1: 我们有一位嘉宾啊，律师朋友，之前呢说过一个话，他老家是临沂那边的。过节呢回老家，他就跟我说，当他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他回忆了一下整个驾驶生命周期，第三年是他自信心巨爆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哇塞，我简直就是是吧，如影随形的那种感觉，高速公路上嗖嗖的超大货车。因为他做律师的哈，他接触的案例也比较的多，他回过头来跟我聊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在想我为什么要那么干。第三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哇了不得，我车技化神了，已经觉得那个自信心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那种自信，后来在想说可不能那么干。但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我觉得 这个节奏吧，开车也是跟性格有关啊。
2: 在高速上碰见大货车，在超货车的时候，一定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
1: 哎，那倒是
2: 超过你，
1: 那倒是
2: 一定要减少缩短和大货车并排行驶的时间，
1: 这是真实，
2: 把这个时间点缩得越短越好。也说你以最快的速度超过你，别和它并行，这是非常危险的。快速通过，然后根据你车速再变到相应的车道。好多就是我，因为我跑高速是比较多的嘛，经常性碰见，有时特别节假日堵车，它不是因为交通事故堵车，而是因为你到前面最后你超过去之后一看，就是因为某一辆车和大货车并行了。它也就是说，假如说大货车正常时速是80迈，它在高速上它也开80迈，它超车时它就不提速，它本来正常几秒钟超过去，它能和大货车并行两三分钟，甚至五六分钟。
1: 这个在交通领域当中有一个词儿叫幽灵堵车，就是你啥事故也没有，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你想想看哈，因为后面跟车的距离是非常长，当前车如果要是刹车的话，你后车到传导到第50辆、第100辆的时候，你想拉的距离得多长了，朋友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有道理的哈。一句话，端午安康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热线电话05318292-6060一起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维修保养行业当中的专家，如果是德系车的车友朋友们，当然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其他车型的朋友们，有一些疑难杂症都可以提问。今天呢，来自于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支招，因为不仅是在维修这个圈子里，尤其是德系车哈，口碑都懂，另外呢，在有同行之间有一些疑难杂症，其实也会一起来交流的。当有任何问题，包括新能源的车主，都欢迎各位一起来提问。万一想说，确实我啥连个滤芯我也没换，玻璃水可能能添点儿，剩下的啥也没干，那我能做点什么？你以前在城市当中开车，上下班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觉不太出来，一上高速啊，一跑车觉出来跟之前比这个车不太对劲儿啊，您都可以直接提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那打电话呢，就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 刚才呢有车友提问说已经是26000公里的车了，他说老师我在拥堵的时候哈，跟车速这个速度不高低速的时候稍微踩电门加速，我就能发现车底有那种咔通的一个响声，就是有一些松动的感觉。我在其他情况之下，比如说像猛踩啊或者是轻轻的踩啊都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可以检查什么？怎么解决？他一说电门，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电车了。
9: 电车26000公里，它是不是打开拥堵的时候走走停停，它打开那个自动驻车功能了？
8: 自动驻车
9: 就是咱踩刹车停下车之后，手刹自动拉手刹，你给油的时候手刹自动松开，这自动驻车。它这功能打开之后，有些车型它设计的一些，也是手刹逻辑方面，它会有反应的，也说走停的时候，底盘上能听见，也说这刹车松开，就给怎么说呢？就给刹车有点拖拽感的感觉，有些车型这样。它20000多公里，他说急加速或者走别的没有什么异响的话，
8: 对，
9: 可以考虑这个。它这应该在质保期之内，可以到4S店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
8: 嗯，就是
9: 检查一下什么问题，也说是不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的话，放心的开。
8: 对，因为我才知道
9: 异常的话，
8: 嗯，
9: 他知道什么问题，咱心里好有数，需不需要维修？看这种情况。
8: 就我第一个想法是，您这是什么车型？你可以问问同样的，对吧？他们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或者是你告诉我，我替你问一句，同样的这种，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电子手刹它自动的那个逻辑，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的时候咱们不都是自己手动摁那个 P， 对吧？就是你等灯的时候，或者是你发现长时间拥堵，真的一动都不带动的时候，是吧？有朋友可能就这个字母有一个按钮，现在有不一样啊，有的是怀档，它可能就在头上，对吧？你稍微摁一下就有。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车辆，它有一些自动的逻辑，它可能判定，哎，比如说你停下了，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它自动它就给
9: 你刹车手刹自动给你拉住，
8: 对，
9: 然后咱走的时候，
8: 对，
9: 您说咱想走的意识和它那个判断逻辑，
8: 对，
9: 有时候相冲突的时候，
8: 对，
9: 它就会产生一些拖拽感，也是不协调这个动作。
8: 对，我就想说表达这个意思哈，有确实会有这种设计上的逻辑，哎，
9: 因为这些软件它设计也是软件是在人写进去的，
8: 嗯，
9: 它也就是说工程师写软件的时候，工程师这个思路它正常思路，有和咱这个思路冲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8: 对，为什么会有一些 OTA 的升级，是吧？每一次升级可能都是大家反馈的比较多，吐槽比较多，那工程师听到了，可能再去想办法，再去完善它。修正，
9: 重新的优化，
8: 是的，我这个有一个感受很明显啊，我不知道李工，就是有一些车友找你去修车的时候，可能咱们也得去做路试，有一些那种辅助驾驶，我因为试车的时候走那个隧道啊，我就试个有比较明显的两台车的反馈，有一台车就调的偏激进。有一辆车的他那个辅助驾驶呢就调的比较偏保守，那个偏激进的会是什么反馈呢？咱正常出去哈，你得上匝道了，就是你出隧道那一刻，他可能马上就有一条道是进到那个匝道的那个
9: 匝道，嗯，
8: 你开着他那个激进的感受啊，因为他进匝道他才会让你接管，就是出去的时候才会让你接管，那一段他还是他自动的哈，他辅助驾驶他还在自动的那个逻辑里面，你就感觉他马上要撞墙了，就是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愣呢，就是横的就过去了，就那种感觉，就是横着过去，
9: 但看着都害怕。
8: 对，就怎么这么愣啊，这要是个驾驶员开车哈，不是个辅助驾驶，这要是个驾驶员开车，你要是跟车跟在这样的驾驶后面，你会觉得这啥脾气啊，这
9: 辅助驾驶我碰到过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直道，咱打开辅助驾驶之后，有大多数车是方向修正的，是很平缓，也可以咱自己手扶方向盘，但是慢点修正行。但是我还发现有些车型，他给你修正怎么修正？假如说车正常在就是平直的道路上行驶，正常车速，稍微的偏右了，他给你往左修正，一修修过了，他再往右修，来回的修，他就找不到中心点。
8: 我了解了，你说这个情况。我那台车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在高速上，它有一个这个可能工程师当时优先的一个原则，叫做快车道优先。如果说以我们的驾驶逻辑是，我们在这根道上走着，比如说中间这根道哈，中间这根道，它前面的车其实是少的，那而且呢，这个速度还挺快的，我们其实不会变道的，我们就一直会在这根道上沿着这个速度前进就好了，是吧？他不管这根道前边有车没车啊，有车他当然可以赶紧变到快车道，可能速度更快一点，对吧？他就是没车，他的逻辑也要去变到那个快车道。但是问题是在最左道，最左道他没这根道快啊，最左道前边还哼哼的有车呢，要是咱开咱肯定不会变过去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工程师写程序写的，我觉得确实
9: 还是他的算法的问题。
8: 哎，反正也挺有趣的，这些都可以吐槽。朋友们，万一你要是遇到你现在也换了新能源车，或者是你自己的油车，甭管哪儿你觉得开的它不得劲儿、不顺手，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节目当中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冷凉头套啊， BK2 提供的冷凉头套。咱今天想个很简单的互动问题吧，咱今天就是为了大家端午节，甭管是在城市当中，像您这种不放假啊，城市当中这个有工作还得坚持出行的，还是说到了国省道上高速公路上，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回老家走一些这个山区的道啊，村里的路啊，或者甚至有一些就是要去那个这个别人少有人走的乡村路，你懂的哈，就是那种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朋友们什么泰山后山的这种哈，走一些这种平时少有人走的路来，咱们其实都非常的关心。刚才呢，李工跟大家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着重要关注的是什么，就这么多。

0: 我哈，驾驶技巧或者是怎么样子哈，哎，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就是你要很关心的其中有一个车上的零部件，很重要，是发动机吗？是变速箱吗？是轮胎吗？是什么？哎，今天咱可以跟大家说说哈，就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来想想看，甭管你出不出长途，这个其实知识点都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你甭管怎么地，这个项目你一定一定要关心它，很重要的往前排，速度非常非常靠前，出长途你才能更妥帖更放心。来，你觉得他说的是什么？是什么啊，零部件，刚才其实我有提到，大家觉得呢，认同吗？都可以直接把答案你知道的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呢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哈，有车友吐槽了，老师，我这几个按键已经开始发粘了，怎么处理？物理按键啊，
1: 确实有些车型，不管国产的哈，包括进口的，进口品牌的，有些车型使用几年之后没把手，还有升降机开关，有些中控锁开关，这些确实发粘粘手，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换，没有好的修复办法，
0: 就
1: 只能更
0: 换
1: 新的、
0: 啊、
1: 对，换新的。
0: 嗯，
1: 像一些那个进口品牌的直接换了国产的、
0: 哦、
1: 要假如说你换上原厂的，虽说这现在厂家说工艺改进了，但是我感觉有可能用上几年之后多少还有发粘，这只是我的预判，直接换成国产的，那国产的一比一开模的一些东西，一些小东西确实质量也不错了。
0: 嗯，
1: 换上之后就是换完终生，也就是说绝对不会让你粘手了。
0: 换吧哈，这个没什么好办法。来，下一个问题，车友说我坐在副驾驶才发现的问题，老师你刚才是不是说胎噪来着哈？他说，老师我觉得我这不是胎噪，就是在85的速度往上，我的车后面的噪音变大，我想知道这是什么。
1: 他说这80迈以上很有可能就那个在那个车轮那个轴承，时间长之后磨损出现异响。
0: 嗯，
1: 轴承一般就六七十迈到80迈以上。
0: 嗯，
1: 车速越快越明显。
0: 嗯，
1: 达到一定车速，别的风噪胎噪把它掩盖了，也听得不太明显了。重点检查一下他听着，就是
0: 后边
1: 听着后面，也说应该是右后轮的方向，右后轮的轴承，重点检查一下。
0: 好嘞，
1: 看是不是轴承异响，
0: 供您参考，咱们稍后半点继续。
2: 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

0: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嘿，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才呢我看到在这个片花播出的时候，有车友能问我一句话，说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关键词旅游。你是刚才听到了我们的片花是吧？没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不管是来自于我们的小长假期间，还是说呢其实眼见着孩子们很快考完试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长朋友们现在就规划啊，暑假期间去哪玩，包括一定要开开眼界，咱这几个确实是线路非常的优秀啊。您刚才听的是不是江西？来，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是安徽，安徽呢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也不用折腾的转车，济南直达一站式的一个搞定，全程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七七八八，全部是纯玩纯玩纯玩。咱先去黄山，孩子们去看看迎客松哈，哎，活的迎客松。然后接下来再去齐云山，这里是江南的第一仙山，不仅仅是有丰富的丹霞地貌，而且是道教名山，真正的高峰哈是在晚上，当整个的夜景亮起来，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的打铁花满天飞的时候，当空中的烟花秀炸开的那一刻，你放心吧，你家娃娃一定会哇塞，绝对成年人我们小时候也很难，只有过年那会儿才能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景象啊，确实非常非常难得。另外呢再有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呢安徽一定要体验一下徽派的建筑和水乡田园。你想想小朋友最爱玩水了对不对，竹椅子上脚丫子沾着水，你在旁边拍朋友圈的照片，我告诉你九宫格瞬间就能给你凑齐，超级赞。这次呢不仅是安徽，我们一路呢继续南下去到江西景德镇，怎么能错过呢？不管是小朋友回头给你做个碗啊，做个喝水的小茶壶小茶碗，可能小茶壶难度有点大啊，我估计就是那个小茶碗可能能容易一点，甭管您的娃最后给您做成个啥样，这都是孩子的一份心，一份难得的景德镇千年瓷都的亲手一个小礼物，咱拿回家啊，可以留存纪念。再有呢就是感受一下婺源古村，虽然油菜花的季节结束了，但是婺源古村非常非常能够贴合古诗词当中我们说到的那个哈，让大自然里面让氧吧里孩子们去撒花玩，非常我觉得是就是纯纯粹粹童年的快乐了。这个行程呢是在七月底到八月初两个团期，都是六天五晚，大家可以一起选择。你说早一点的放假早，放假接着就去哈，不要赶最后呢那热闹的劲儿，没关系，我们有四川。四川的话带着大家去到的是大熊猫的故乡，这里面不光呢去到成都，还有绵阳。绵阳一提你能想到什么？想到李白的故居青莲古镇，想到课本里活着的诗词，以及两弹科学城，这里是大国脊梁精神非常好的一个现实实景的一个研学基地哈，同时让孩子们去都江堰感受一下千年水利工程和三国演义里当中的角色扮演，咱让孩子去演演看赤壁之战草船借箭他是怎么借的箭，怎么就能火烧连营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沙盘推演的过程。什么作文都不知道怎么写，哎呀我家孩子恨不能一写作文就要摇笔头，费那劲呢，来吧，你说就这么多的素材，随便光看熊猫吃竹子他就能看半天，你信吗？特别给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因为知道孩子暑假了咱得研学，咱得学东西，同时还能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所以这次呢我们有特别好的老师带队，不仅是主持人带队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你说这个新疆有没有？新疆我们有七月的专属团，叫做偶遇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和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谁原来都说哎呀新疆坐的屁股疼，别家我告诉你，这次我们给大家一起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是高铁头等舱，啥样的座位它就得是啥样的座位，非常的舒适，全程躺着躺平旅游的感受，朋友们特别舒适。而且什么大盘鸡，来自于和睦的土火锅，拉条子，特色抓饭，红酒晚宴，一次全齐，给到大家的价格很给力，朋友们暑假咱没涨钱，比起暑假高峰期的团咱能 便宜1500块，很划算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以及拨打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情。出国的话我们还有欧洲，不过您看看是不是还有最后的名额哈，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的话非常的紧俏，得带着大家呢先去这个整个签证的一对一的这个高端服务的办理，同样都是回复旅游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暑假跟着我们继续畅游天下吧。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呢来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有请李工继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李工，刚才咱提醒了，在节日期间啊，可以出长途的时候尤其得关注什么，我们说到了是发动机吗，变速箱吗，还是说像电车里头，你说我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变速箱了啊，电车里头那更关心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非常通用的，是您平时跑车过程当中很需要了解的。来吧，我们今天呢针对大家的回复会有一个有奖互动，就是会给各位准备的是冷凉头套，大家呢来继续把你知道的答案都可以发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请李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刚才车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说自己咱说那个按键的问题，咱说了哈，这个得换。然后呢，副驾驶上他坐主驾他是没有听到的，副驾驶上能听到，觉得不是太噪，85度以上的速度，后面的这个噪音就逐渐变大。你也提到了，尽量是找后面的那个轴承，是这意思吧？嗯，
2: 对对，
1: 因为他这个位置还挺关键。听这个异响的声音很有趣，李工，你发现了没有？每个人坐在自己，
2: 每个人他听的不一样，而且像他坐到副驾驶说听到这种，像我们的判断的话，
1: 嗯，
2: 也得亲自试车，也说坐到后座，
1: 嗯，
2: 再具体听判断好哪一个，
1: 这也不容易，异响可不容易了，朋友们，真的，
2: 特别那个车轮异响、轴承响，有时候也就是说你听着某一个。假如说像刚才说的右后轮声音比较大，你换完右后轮之后，有可能左后轮你还听到声音，因为啥呢？右后轮声音太大了，你听的时候只听到最大的声音，
1: 嗯，
2: 小声音掩盖了。右后轮换完安静了之后，
1: 嗯，
2: 左后轮噪音又显现出来了，
1: 很有可能啊。我们来提示一下这位车友，你坐在副驾发现的，你试试看啊。还有车友说呢，说我现在啊夏天暴晒之后容易有那个异味感觉，请问一下各位车友老师，平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给车里快速去味儿吗？他还问到那个潮气，潮气你是停在了，就是嗯，就是下雨之后嘛更容易，比如说暴晒那种反潮的那种味道，或者是我们海边的，
2: 应该是，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些时候你停在有些地下室，也是湿气比较重，
1: 对，
2: 有可能就是出来之后一晒，它这个潮气可能有几个别车确实能显现出来。
1: 嗯，
2: 另外快速除味儿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只能说干嘛？车内一些暴晒之后一异味，咱那空调滤芯，无论油车电车的，这现在因为。大多数车型的空调滤芯都是活性炭吸附式的空调滤芯，
1: 嗯，
2: 建议跑里程多的恨不得一年换2-3次，里程少的也说你即使一年跑个几千公里也是一年换一次，
1: 嗯，
2: 空调滤芯一定及时换，不要等它那空调滤芯活性炭上把咱那车内异味吸附满饱和之后，又给你把这异味释放出来了，那时候也说你的车内味又比较浓了。
1: 我学到了一个知识，想跟大家分享哈，跟我们汽车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跟我们家里面小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关系，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说法，不都是很多嗯家里面妈妈们特别关注卫生的会买那个除螨仪吗？李工，你家买过吗？不知道，除螨仪就类似的这种东西哈，你懂的哈。
2: 我不知道，我家里是不管。
1: 哎，一句话就奠定了你在家里的地位，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媳妇儿这个功劳有多大哈，懂了，明白了，晓得了。 这个估计兄弟们都得羡慕你，说腰真的挺好哈，挺厉害，敢说这个话。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想解释一下李工哈。但是同样的道理，你作为修车来讲，你就秒懂了。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医生说，尽量还是不要除螨的话，是最好的方法暴晒。暴晒之后，就跟咱小时候就是爱干的一个事儿，拿个棍儿啊，拿个什么东西的哈，你拍拍它。你拍一拍，就是阳光底下，你不就看见就是那尘土开始飞扬了吗？啊，就那个，你使劲拍一拍。
2: 小时候晒被子有一种，太阳底下晒完之后有一种那种特殊的味道。
1: 大家后来说那个是螨虫味儿。
2: 不知道。
1: 对。
2: 反正晒完之后就有那种味道。
1: 对。
2: 确实，太阳暴晒，它是很好的消毒杀菌方式。
1: 我来跟你说一下，就是大夫的逻辑是什么？就是那个除螨仪哈，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后来我就想了想，哦。就跟你刚刚说的异曲同工，他说如果是家里面除螨仪的话，他除螨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除了吸附的还有没吸附的，没吸附的话他就会四扬八散的那种感觉，你理解了哈，就是更加的扩散。所以就跟你那个似的，本来他是能干活的，干活了之后呢，结果呢他满了，他吸满了，他不行，他超负荷了，他就开始，
2: 他就成一个异物源了，
1: 他就成了个毒，
2: 别说就成一个病源，说白了，
1: 对，他就是个毒，就坑坑的在往外去做释放，还不如是吧？别让他这么努力干活呢。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除螨仪啊，因为现在有些小朋友过敏比我们当年可就多得多了，对吧？你现在想没想过，孩子们就是有一些哪怕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什么原来鸡蛋过敏，什么现在面粉过敏，我一点都不稀奇了。我因为周边听到的，就是原来我还稀罕，我说啊，怎么这个也过敏呢？你说海鲜过敏咱都能理解是吧？或者说芒果过敏咱能理解，现在小朋友们连面粉都过敏，面都不能吃一口的这种的，我都碰到过。在这儿就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正好说到了，该换的快点换。有的时候原始的放置方法最棒了，对吧？太阳暴晒，包括你刚才说的除异味，太阳暴晒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方法哈。好嘞，
2: 因为我们经常一些车内一些异味的话，像我说的经常一些劣质沥青，我们根除完之后，就是把车底盘或整个车身上的沥青根除掉之后，
1: 稍等啊，李工，咱一会儿说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嗨，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呢，正好跟大家来说说看，过节端午，不管是假期出行，您在城市当中，以及呢回老家走一些国省道啊、乡村公路呀、或者是高速公路啊、自驾长途旅行等等，有任何呢跟车相关的维修的保养的一些小的疑问，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里小加号您来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就可以随时来提问。包括有朋友是利用节假日咱们去选车买车，有一些呢会考虑说，哎，老师，这车小毛病怎么样啊？这车靠不靠谱？能不能买啊？随时都可以提问。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有请到的尤其是德系车的专家李学超李工，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各位。有一些圈里面疑难杂症其实也都是来找他的，随便问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想说，老师，我其实挺想问问的，我这个车啊哈，买了之后新车有一些装具，你看要不要装啊？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友朋友们，什么底盘装甲呀，包括还有像什么的冰晶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哈，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没关系，美容装具咱也随时可以提问。刚才说到了夏天暴晒之后容易攒异味儿，正好车友说有没有一些方法很简单的能够去除这个潮气，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暴晒晒太阳哈。当然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一起来支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英朗的车友问的问题。这是一个2017年的车子，公里数呢是9万公里，他说，老师，最近啊冷车启动的时候有抖动，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还挺严重的呢，发动机故障灯开始闪烁了，读了故障码了，但是呢没有什么异常，看到的是4个缸有累积460次失火记录。老师，我是火花塞更换了3年了，3万公里，行驶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动力还是正常，没有抖动的这种或者是怠速的情况，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啥毛病？
4: 他说，也就是说9万公里9年的车子，也就是说 跑得多。
3: 嗯，
4: 我们行话说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车没跑开。
3: 哦，嗨，
4: 两怠速两车抖动，这种就是主要是像那个检查入手干嘛，清洗节气门喷油嘴，把积碳洗完之后，
3: 嗯，
4: 加好油加添加剂。
3: 嗯，
4: 跑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因为他这车之后他正常开着，他没发现什么异常。
3: 嗯，对的，
4: 他只是说哪个地方，假如说像节气门脏了之后，他进气量他不准确，
3: 嗯，
4: 控制不精确，他就容易抖动。
3: 嗯，
4: 喷油嘴凉车时候雾化不好，他也会造成抖动。
3: 是的，
4: 别管直喷的或者以前的进气道喷射低压喷射的，
3: 嗯，
4: 别说喷油嘴都得需要清洗。
3: 嗯，
4: 好，清洗喷油嘴节气门，然后把缸内积碳彻底洗完之后，在加油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好的添加剂，加汽油里面跑上几箱油，有机会有条件的话跑长途，跑高速。跑高速的时候所以大家就是为了不超速哈，安全开，也就是说假如说自动挡的车切换成手动模式，低档位发动机高转速，
3: 嗯，
4: 发动机拉到四五千转，你跑上十来分钟。也就是说你要经常性你这样跑的话，或者是你平常开车驾驶习惯比较激烈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嗯，
4: 像我说那种低转速，就是低档位高转速，你跑完之后，你下了高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非常轻便。
3: 你看了吗？就是它本来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你实用，你还得保证一定的频次之下，甚至是还
4: 因为这现在这些发动机它设计的盈余量，也就是说在正常咱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时候，
3: 嗯，
4: 它的性能发挥不到30%，
3: 它有很大余量，是吧？
4: 余量多的是，也就是说平常你开车你猛的踩就行，
3: 嗯，
4: 越开车猛的，就是提速快那些，它那些车发动机相比来说一些这些故障率越低。
3: 哎呀，居然是这样的呢，朋友们，真的是，这个是我这些年来啊，这个很难听到的一个，确实是长见识了。来吧，今天呢，各位可以听到刚才李工说的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咱多跑跑，多用一用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好的油，要加好的添加剂等等。你看了吗？好的产品其实都是有非常棒的一些作用的。那咱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端午送礼哈，端午岁岁安康，所以过节的时候咱们送礼，包括粽子呀、点心呀，其实可能觉得说，哎呀，比较普通了，是吧？但是今年过节，我们给大家呢有一个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就是属于这种好，真的全家老少全都非常的适合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这次呢，大连长海给到大家及时的海参。首先，它在海底波自然溜达着长大，这个地儿啊是辽参特别地道地的一个正宗的产地。原生态的刺参怎么长的呢？海底自己天天溜达着，它想溜达着吃一口海藻泥，它就吃一口；想吃海带，吃海带，又吃的也好，溜达着长大的。那个地方呢，第一海水水域非常的纯净，再有一个呢，就是跟那个洋流啊、温度啊都有关系。大家知道哈，越冷水长得越慢，活性物质越好，比如说里面特别有营养的海参皂带啊等等，是不是？所以在这儿，第一都是竹龄参，四五年以上的竹龄参，咱保证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的饱满。再有呢，因为它不需要您回去泡发了，我就不会哈，我就属于真不会干这个活的，又复杂又费力，而且呢可能泡的它还硬硬邦邦的不好吃。咱们这次呢是即食的，你只需要拿出来完完全全稍微一加热就能吃。比如说像夏天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啊，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吃个凉面的时候，哎，给握到鸡蛋里，完完全全都是非常简单的，甚至是包个海参饺子呀，超级赞。整个的肉呢是肉透透的，特别的筋道，而且口感营养都是双在线的。大家呢端午天道硬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走亲访友特别有面子。咱说一下优惠哈，原价499，深海的纯海参，除了海参这个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哈。我们给到大家呢限时优惠，直接299一斤。如果是囤货的话，五斤再送您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如果是八斤的话最划算，它呢超值，送您一模一样的两斤装。我们给到大家足足到手十斤，这个性价比又比较高了，只有230多一点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再送给大家10块钱的 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回复海参，关键词海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甭管是过节咱自己家里面老爸老妈用，公公婆婆是吧，丈母娘，或者是说呢咱自己有师长需要过节聚会了，这个确实是妥妥的有面子，给各位送手提袋哈，会跟着大家知道有送礼的需求备好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啦。接下来我们请李工啊帮忙，这位车友说，老师，我防冻液壳里发现有水珠，他给我拍了张照片哈，确实是那个水珠，那个挺明显的，请问老师，你说这是判断它是漏了还是蒸发了，我也不知道。
4: 他说是不是防冻液的膨胀水壶里面，也就是说没有防冻液的地方
3: 有水珠，
4: 顶部有水珠，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4: 这是正常的，
3: 也没漏也没蒸发是吧？
4: 对，因为防冻液它在发动机工作的时候里面它有一定的压力，它有蒸汽，也就是说有蒸汽它附着在这个水壶顶部，它形成水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3: 嗯，好嘞，再看，好嘞，不用担心，
4: 防冻液只需要注意它那个液位标线别低于最低线就没问题。
3: 好，咱们听这个风噪哈，120的速度，空调开了外循环，感觉那个风啊从出风口同步进来的这个风噪声，如果说我开启内循环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动静，80以下也没这个问题。老师，我就想问问大家也这样吗？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囧的那个表情，囧的不行了，这正常吗？
4: 嗯，有些车确实，有些车型它那个空调也就是打开外循环，外部空气进入车内的时候，它确实设计的有些东西说白了就往里呛风，
3: 哦，
4: 它会相应的产生噪音，
3: 是吧？嗯，
4: 对，除非这现在，不过这现在咱这些车大

0: 别调手动模式的。嗯，明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刚才要车友说，我是25年提的车，目前就12000公里，老师我在低速行驶的时候方向盘会有轻微的震动，我需要检查什么？低速行驶方向盘震动大多数是因为就是路面，也就是说它轮胎的和路面产生一个反馈的力量。
1: 你要说怠速，你停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震动，你可以检查一下发动机是不是发动机不稳造成的震动。嗯，怠速停车时候，你要是方向盘很稳的话，你走起来，走起来低速走起来，也就是说在路面不平整的时候，它方向盘会来回摆动一些震动，那也是正常的。嗯，确实有些车系哈，它那个 方向就是反馈的那力量是比较明显的，嗯，但是大多数是没有，但是有几个有些车型，有些车型我碰到过那种车，也说路上稍微有点坑，你轮胎一压，也说轮胎左右受力不一样，咱的方向盘，嗯，就很明显的你得扶着。哦，好嘞。但是有些大多数车呢，
2: 也说这种力量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有些车型你是能感觉到的。晓得了，这真的是大有不一样的洞天啊，朋友们，供您参考。好嘞，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出长途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发动机变速箱，电车都没有这个是吧？正确答案是轮胎。刚才回复轮胎的朋友来私信给我，我把今天的冷凉头套送给您，回复轮胎的朋友，恭喜您回答的非常正确，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端午安康平安出行，非常感谢李工，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5: 袁主任
6: 啊，
5: 您说沙洪同志他十分钟能写好吗？
6: 能写好，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7: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袁主任，写出来了，写出来了。
6: 这么快呀？刚好十分钟啊。
7: 不一定很合适，但是我是用心写的。
6: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8: 沙洪啊，写得好啊！
5: 老伙计，写得太好了。袁主任，也给我下表，就十分钟。
6: 好。
9: 哎，大诗人，这歌词写得真好，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7: 我不是想出来的，我是从心里迸发出来的。
9: 迸发出来的。
7: 嗯，
6: 四句话，把党比作成灯。

0: 塔，舵手，核心，方向，写得太妙了。
1: 袁主任，沙红，写出来了，写出来了，
0: 还不到十分钟啊。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0: 撒谎，就不干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好，谢谢我们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啊。是啊，沂蒙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一把火炬，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
4: 我们都知道啊，沂蒙精神呢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人民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啊，党的二十大之后呢，到了延安，总书记呢也把延安比作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然后他觉得每次去呢都是温故而知新，都能受到深刻教育，宝贵的红色的一些精神基因一直在滋养我们。
3: 2018年3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北辰小学校长张淑琴汇报临沂市将沂蒙精神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的做法。今天啊，张淑琴校长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有请他。欢迎您，张校长。张校长，您当时跟习近平总书记汇报的情形历历在目吧？记忆犹新。
5: 是的，向总书记汇报工作这件事啊，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是2018年3月8号，恰巧是三八妇女节。我们女代表在过节的时候收到了总书记的祝福，也倍感幸福。在审议的时候啊，代表们争相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将沂蒙精神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进入新时代，党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临沂践行沂蒙精神，加快3个转变，奋力在全国革命老区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
6: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说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新时代呢，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那么怎样坚定历史自信呢？那么一方面呢，要增强必胜信念，另一方面要发扬斗争精神，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啊，在红旗渠考察时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3: 如今的沂蒙精神已成为引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旗帜。在临沂就有这样一家企业，历经50多年的风雨，用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一部创新发展的奋斗史，不断传承和践行着伟大的沂蒙精神，点燃了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7: 70年代初期，临沂机械厂的大门，从这扇门走进来，就走进了50年前。在这面墙上，就是我们建厂初期的173名职工，当年就是他们在沂河岸边的荒滩上建起了一个半截厂房，开始了这充满坎坷的创业征程。这张借条呢，是我们企业在最困难的时期，老厂长去借钱发工资而留下的这么一张凭证。即使在条件这么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没有放弃艰苦创业。那我想，这也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红色基因，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8: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临工也开启了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9: 既不断提升我们，和那个在国际上找合作伙伴，找和我们的合作，在技术上、在管理上学习你好的东西，既借用了外力，又保护了临工的自主权。
10: 我们研发团队比较年轻，实验手段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历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个艰苦奋斗，从零的基础上。这个认真钻研，这个突破了这项技术。
8: 把沂蒙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落脚于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了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0: 增强历史主动，勇担时代重任，就一定能开创出新境界，焕发新的气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连线场外专家，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我们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历史自信，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中国式现代化，它是高质量的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它是靠创新驱动。那么这种创造性来自于哪里呢？
3: 发挥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关键是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所以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而我们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重要的是要深刻认识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这就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同时我们要发挥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所以文化自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也是一体的。
0: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学习代表，你们都有哪些体会？
4: 以前我们说要致富先修路，在数字化经济时代，我们要把网络这条路修好。我们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网络操作系统建设完成了，覆盖全省16个地市、上万公里的全球首张确定性网络。跟传统的网络相比较，第一我们更准，第二我们更快，让它自主可控，不能在关键时候让别人卡住脖子。工业互联网的下半场，我们要实现弯道超车，实现确定性网络。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就要有自立自信、持续创新、敢于领先。
0: 我们看一下学习代表小蕊根据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创作了哪些精彩内容。
5: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画的这幅画从文史哲编辑部收到的一封信开始讲述。这里是山东农科院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描绘了现代化农业的蓝图。这里画的是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听完学习代表讲述完今天的收获，我想请问一下包教授有什么样的感受？
6: 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自信，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强的信仰。我们能够所以能够自信自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中，我们实现了高度的自觉。所以自信是建自立的重要前提，而自信自立的基础就是要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自信自立的党，自信自立的民族。
0: 谢谢包教授。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今天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新征程上，让我们坚定自信自立，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7: 真的是成系统的，把这个自信自强的原理吧，作为一个方法给我们展示出来。从理论的角度是提升了我们的认识，
8: 就是我们这个党呢，它前瞻性的、战略性的去规划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包括民族的这个发展的未来，这是着眼未来的这个历史自信了。
6: 为什么我们党能够由小到大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我们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从自觉走向自信，从自信走向自立，从自立走向自强。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收看全国首档交互式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历史的维度铸就了格局的宏阔。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接续奋斗中实现了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再到翻天覆地和惊天动地的非凡历史成就。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赶考路上，实现了新作为，考出了好成绩，交出了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壮阔答卷。今天啊，我们就和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揭开这个守正创新的成功密码。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专家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辛向阳，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冯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进斌，欢迎三位。今天啊，我们现场还来到了10位学习代表，同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辛向阳做开题演讲。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要准确地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的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实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2: 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了守正创新。比如说，在大会的主题中就明确提出，我们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再一个，在提出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中，明确地将守正创新写入其中，并形成了6个坚持。
1: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守正创新。我们知道，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把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做了改造，变成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们坚持这个思想路线，所以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方位，选择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对吧？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1964年，我们自行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我们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成功发射，等等。改革开放之后呢，小平同志呢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82年呢，党的12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那么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知道也是在1982年，那么河北省正定县迎来了一位新的县委副书记。82年的正定啊，当年叫高产穷县，粮食很高产，但是因为全县每年粮食征购的任务非常重，占到了粮食总产量的1/3，达到了7600万斤。那么上交国家、上交村集体后可能每个村民家里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吃饭问题呢，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那么这位县委副书记他跑省进京，向有关部门反映困难，要求减少征购任务， 所以当年呢，正定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啊，就减少了2800万斤。那么我算了一下，这个数可能占到将近40%啊。应该说这一举措，它就反映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要求，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啊，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的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位县委副书记啊，又解放思想，又根据正定的特点，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82年，40年前啊，能够有这样的思想，那说明他一定是有开拓创新的意识的。那么到了1984年，正定县就实现了叫九番十超，也就是说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这9项指标啊，比1980年翻了一番，这叫九番嘛。粮食总产、社会商品总额等10项指标呢，超过历史水平。我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是谁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所以他这个举措啊，就反映了既坚持实事求是，又敢于解放思想。那么进入中国特色新时代，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啊，科学地把握了时代的变与不变。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我们这个时代有变的，变的很多，你比如说百年为一遇是大变局，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总书记强调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来看，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这个大的时代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大时代本质里面，它还有很多的变，所以我们必须以守正来迎各种不变，我们以创新迎万变。所以呢，守正创新也因此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道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的方法。
0: 谢谢辛教授的精彩演讲。那我想请问一下辛教授，那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如何去坚持和发展这守正创新呢？
2: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就像党的20大报告讲到的阐释的守正创新的科学内涵，一个是坚持马基本原理不重要再一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重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干过的事情。
1: 我想要发展守正创新呢，我想四个方面，就是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四个方面，我觉得可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守正创新。
0: 坚持守正创新的工作方法为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福建宁德下党乡的山路上，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发生的故事。
3: 中场日夜忙又忙碌，采茶心中喜洋洋喽，朋友们，我叫王光朝，欢迎大家到我们下党乡幸福茶馆来喝茶哟。看看，看看，这是我们刚刚炒好的手工茶，香哦，香哦。回想起前些年呐，我们这大山里没有路，我们只能守着这好茶饿肚子哎。那是1989年的7月19日，对对对，就是这一天，书记来到了我们下党乡。那个时候呀，书记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吉普车，然后呢，又头戴着草帽，肩披着毛巾，走了15、16里的山路，来到了我们下党乡。哎，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山坡上，书记召集我们开的扶贫现场会。书记说呀，若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 我们下党乡人正是在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鼓舞下，在那绝壁上劈山修公路，在这大山里共同谋发展，不仅脱了贫，还发展起了旅游业和茶叶种植业。种茶日夜忙又忙喽。
4: 喂，哎，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大家好，我是杜莹，我是我们赤溪村啊第一批返乡创业的90后。当时是2013年大学毕业后，我呀带着10万元贷款和女朋友一起回到赤溪当起了农民，准确的说呀是茶农。在我的带动下呢，很多乡亲们靠着种植着白茶摆脱了贫困。1988年在闽东，习书记提出要想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就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这让我想到我们宁德的大山不正是发展特色农业的资源优势吗？总书记一直都非常关心我们赤溪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我记得是2016年的2月19号，他还特地在北京人民网的演播室与我们赤溪村的乡亲们视频连线呢。在总书记的鼓舞下，许多出外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带领着乡亲们开办农家乐、特色种植园和采摘园，通过创业致富。我们特别感谢总书记，在他闽东山海经的指引下呀，我们赤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已经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了。
5: 来来，快来屋里喝杯茶。俺叫谢兴昌，就是咱宁夏的西海固人。1997年春，习书记来咱这儿调研东西协作对口帮扶工作，看到俺的日子啊太苦了，就提议把西海固所有不宜生存地方的贫困群众啊调装搬迁，就在这个地方盖起了新房啊。他还命名为闽宁村。来看看我的新房子。来来来来来，喝茶。哎呀，上好的白茶。哎呀，26年来专家教授技术员手把手的帮我们啊，把那个风吹沙里跑的干沙滩变成了如今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金沙。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靠着这第一杯茶，我们下党乡人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出了一条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之路。
5: 靠着这第二杯茶呀，我们把一条苦盼外出打工亲人返乡的小路走成了创业致富的拼搏之路。
6: 靠着这三杯茶，我们把一条飞沙走石的坑洼路走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之路。如今我们正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一起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7: 中国道路。
8: 守正创新，脱贫致富，这三杯茶记录了闽宁两地的发展历程，也讲述了山海情迷间的生动故事。刚才情景剧里我们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宁德赤溪村百姓的视频连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当时参与连线的宁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闽东日报原总编辑王少聚，我们掌声有请他。王总编，欢迎您。
9: 主持人好。
8: 王总编，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您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情形吗？
9: 那是历历在目，至今到这里就是在脑子里面记忆犹新啊，挥之不去。那是在1989年的8月27号这一天，他的秘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明天啊，习书记要在办公室等你，有要找你谈话。那就赶到宁德去了，他看到我满头是汗，从厨子里面拿了一条崭新的毛巾，然后也亲自端了一杯茶水过来，然后坐在一起。本来是很拘谨的，看到他这么亲切和蔼，那我们就坐在一起来了。
8: 在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们闽东地区脱贫攻坚，包括加快发展，提出了创新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故事吗？
9: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他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工作方法。首先，他要先去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发言。一般不开大会，不做报告。一来宁德没多久时间，就下到基层去了，去调研了，把全地区9个县都跑个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来了，闽东这种情况，必须要做到落鸟先飞，滴水穿石。当时我们宁德的情况呢，有一句话叫做“路不平”。灯不明，水亭亭，是全省一个经济最落后的这么一个地区。他来了以后呢，提出这个，没事，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前景，我们要做到落鸟先飞，就能赶上别人。要发展，不急也不行，太急也不行，一考不能吃一个大胖子，要必须慢慢的，像滴水穿出这种精神来，把事情做好。所以说他提出三个理念，一个就是摆脱贫困，一个叫做脱贫致富，第三步才奔小康。他还多次的讲到，做事要有善始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碰到困难不能够退缩，要坚持到底，确定好目标就要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摆脱贫困，也就是要做到这样，才能够 建成小康社会，所以说他提出来叫做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8: 那王总编，在您跟习近平总书记共事的这段时间，您觉得您学到了哪些守正创新的工作思路和思想方法呢？
9: 习近平总书记在您的当时的工作方法，因为我们经常跟他在身边，我们从他可以学到很多这方面的理念，特别他对事物的内在的认知对我们感受很深。他是从来不做表面文章的，也不是以人云亦云去随大流去说的，而是当时有自己的思考，在当时我们地区的群众跟干部普遍存在悲观失望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要从中看到精神好的方面，他经过深入调查了，提出了一整套的守正创新的思路。他要把闽东的锦绣河山看作是一种光彩，又是把闽东的悠久的文化历史看作是一种光彩，还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云雨创新、善良质朴的这样人民群众也是一种光彩。他把这三种光彩汇合成闽东之光，这个一说出去后啊，让我们的干部群众看到了闽东还有存在希望，看到了优势，看到了前景，战胜了悲观的情绪，把大家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8: 谢谢王总编，谢谢您的分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中国的发展方位，提出了守正创新的明确要求，赋予守正创新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改革发展中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中国呢，也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之路。
10: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啊，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他说走出正确的道路是根本原因啊。首先我们从道路来看，守正创新啊，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动力之源。可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路也是很不容易的，从过去我们强调走俄国人的路，到56年我们提出走自己的路，那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真正到82年我们开始走出来，邓小平讲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今天我们说我们中国特色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11: 啊，这条道路那就是保证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我们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8: 今天呢，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以创新应万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大格局和大情怀。我们在座的学习代表有没有什么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2: 我是青年大学习团课的主持人吴端正。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在20年的时候，我也跟我们青年大学习的团队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拍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论述专题团课。我们跑到陕西的商洛去看总书记点赞过的小木耳大产业，它是如何使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跑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源地浙江安吉渔村，去看这里的风景有多美，去看这里的村民他们笑得有多开心，去看安吉渔村带给我们的这样一幅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的美妙画卷，这些都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但要说最深的一处，还是当时去四川的甘孜理塘县，它被称为世界高城。2000年的时候，它的农村的总人口的96%以上都还是贫困人口，这样一个国家的深度贫困县，也在我们去的时候，2020年的2月份，其实它就已经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创造了雪域高原上的脱贫奇迹。
13: 我们都知道，这种精准的扶贫、精准的脱贫的方略，毫无疑问是我们打赢这一场脱贫攻坚战的一个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和实践的一种重大创新，那么也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当我们指向未来的时候啊，我们只要坚持精准的科学方法，落实精准的工作要求，坚持用发展的这种办法去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提供科学的路径和持久的动力。
10: 从走别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从走泥泞小路到成为康庄大道，这就是董书记讲的我们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现在董书记强调了最关键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这就是守正。然后我们还有与时俱进地拓展这条道路，那就是创新。所以在道路上我们始终是守正创新。
14: 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啊，守正创新只有靠务实才能够落地生根，只有靠实干才能够结出累累硕果。
10: 我觉得确实这样，就是我们再好的方法你不去践行，你不去踏踏实实的去干，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说啊，这个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最为独特的一个实践创新。所以董书记也曾经讲过，他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我们原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模板，不是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一个实践再版，也不是国有现代化反转的反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变革它是独特的，它具有独特性。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实践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我们才能应对这种快速的变革。第二个，我们说守正创新啊，是我们中国理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底色。董书记讲，在人类思想史上，就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高度。这首先就是一个坚持这个马克思真理的一种守正的一种态度。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一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跟世界社会主义它是贯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思想，它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还讲了很多前人没有讲过的话，这就是啊一种创新啊。所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而对于我们理论研究者来说，要坚持守正创新，
16: 要做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推动者，同时呢，一定要做研究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再一个呢，我们还要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一个推进者，在守正创新的科学理念和方法的指导之下，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多做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让更多的具有标识性的一些理论贡献。
14: 守正创新不仅是我们理论发展的厚重底色，同时呢，也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动力之源。
10: 董书记在七讲话中就讲到了，在近代以来啊，我们中华文明文明蒙尘呢，是谁把这个蒙尘给扫掉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我想在我们这个守正创新的过程中啊，我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
1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8: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7: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8: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3: 习近平总书记本身就是守正创新的典范，那么习近平新式中国思想其实也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范，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一些精髓和精神，他赋予了一个全新的那种解读，赋予了他一种新意。事实上可能这也是符合他谈到的要以时代精神来激活中华传统文化。
19: 欢迎来到孔子研究院。
20: 2013年11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且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进入正题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次来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要发出一个信息，表明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2个月之后，在第13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就强调要重点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而在党的49大报告当中就明确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2021年的七一讲话中又提出了两个集合的事情。
21: 党的20大报告对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精髓，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擘画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总目标，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20: 在两创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方面呢是登峰进行学术理论的研究，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呢是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普及推广和社会应用的工作。几千年来啊，我们的民族啊就是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程中，走在周虽济五方、 其命维新的大道上。
10: 应该说，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的思想，他始终坚持以现代事业来接续中华文脉，那么既坚持守正，又坚持创新，所以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跟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深度结合。比如说，他谈我们的受力协商民主的时候，他讲协商民主是我们独有的、独到的、独特的一种民主形式，它首先来自于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优秀传统文化。它实现两创的过程中，它成为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思想把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实现了两创，关键是把它变得时代化了，变成了共产党人的话语。
16: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秉承着守正创新的科学理念和方法。比如说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论语》，是吧，大家都耳熟能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第一卷到第四卷，可以说是它里边数十次的就是直接引用了《论语》的一些经典论述。他经常说的这种我将无我，是吧，不负人民，都是有着深厚的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文化基因的。
10: 我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讲过，说中国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治理体系。所以我们就说到了我们的第四个方面，就守正创新啊，是中国制度发展的啊关键要。

0: 首先中国的制度的根，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啊，这个根我们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有人说一改革就要改掉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老想把我们引到别人的制度上去，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坚定不移的。
1: 钱老师，相当于北京市用电量的十分之一，这些电能通过全长666公里的输电线路，让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26个场馆实现了100%绿色电能应用。就这样，张北的风吹亮了北京的灯。
2: 其实在拍摄这个小短片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自豪，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习能源相关专业的嘛，我是学核科学专业的，我也很期待下一次如果中国再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核电是不是也能发挥更大的这个效用。然后我也非常的期待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守正创新路上之后，会不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3: 北京这个冬奥会申办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就代表中国向世界宣布了我们要绿色办奥的这个理念。这届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这个向世人很好的展现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这么一个良好的形象。党的18大以来，我们科技创新引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比如说我们这个探月工程，再比如说我们的深海探测，我们的船舶制造，是我们的航空母舰，还有我们的量子科学等等，我们的中国的科技成果，所以可以说是已经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从这个中国制造2025到这个我们现在广泛正在推的数字经济，各种新模式在不断的涌现，三次产业更加均衡，更加完善，我们的经济可以说是也正在向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这个目标往前发展。
4: 说到创新，让我想到了我们山东还有很多隐形冠军企业。
0: 工信部公布的340家隐形冠军中，我们山东排第一，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仔细我又想呢，对吧，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是有情理之中。应该说啊，董书记啊多次叫山东考察，应该是这些年我们落实董书记的这个思想啊，我觉得落实非常到位，对吧，说这个产生了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我们抓科技创新啊，这几年山东应该说走在全国前列的。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山

0: 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政策的文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这种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制度的优势啊，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根本保证。回顾过往啊，制度的优势已经让中国人民的科技创新能力蓬勃而出，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展望未来呢，我们也相信这种制度优势将会持续发力，创造出更多更大的成就。
1: 时间长河奔涌，信念之火永存。今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守正创新重要论述，就是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守正道，开新局，当好新时代守正创新的赶考人，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0: 其实我们学习这个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吸学的就是他的这种立场观念和方法，而这种方法的维度事实上就是怎么让理论和实践形成一种对接，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认同它、理解它、接受它，进而能够去践行。
2: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的好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让老百姓的脸上洋溢更多的笑容，这就是我们守正创新的工作的结果。
3: 我们用守正的姿态去面对不变，然后用创新的理念去应对万变，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023 蒙药王省2812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

0: 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2: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0: 是。
2: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0: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2: 是。
0: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2: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0: 太危险了。
2: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0: 来不及哈。
2: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啊，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十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0: 很凶险啊。
2: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地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0: 哎呦，太难了。
2: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 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0: 对。
2: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0: 对。
2: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这么多钱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0: 是。
2: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0: 哦，
2: 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0: 嗯，
2: 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嗯，
2: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1分钟1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嗯，
2: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4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0: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2: 嗯，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0: 嗯。
2: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他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0: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2: 嗯，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0: 嗯，
2: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嗯。
2: 啊，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嗯，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
0: 嗯，
2: 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
0: 哦，
2: 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 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
0: 嗯，
2: 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
0: 嗯，
2: 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儿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
0: 嗯，
2: 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0: 来不及救了。
2: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
0: 嗯，
2: 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嗯，
2: 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

0: 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0: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啊。
1: 嗯，
0: 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的，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那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
1: 嗯，
0: 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
1: 哦，
0: 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 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

0: 你像有不少患者，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鹅，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残鹅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鹅。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鹅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
0: 哈，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熊残鹅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熊残鹅，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熊残鹅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熊残鹅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熊残鹅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营养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长白山地区熊残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熊残鹅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 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
1: 嗯，
0: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了，
0: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嗯，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 14.8， 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 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哈，
0: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 嗯，
0: 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
1: 嗯，
0: 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
1: 嗯，
0: 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 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 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P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0: 嗯，
3: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0: 嗯，
3: 恪尽职守的，
0: 应该的。
3: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反正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您啊，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3: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0: 嗯，
3: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0: 哦，
3: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0: 啊，
3: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0: 哦，多大年龄？
3: 我今年57了。
0: 嗯，
3: 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0: 嗯，
3: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0: 嗯，
3: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0: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3: 对，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0: 哦，
3: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0: 啊，
3: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0: 啊，
3: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0: 哦，
3: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0: 嗯，
3: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0: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0: 哦，
3: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0: 嗯，
3: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的，它又麻又疼
0: 啊，
3: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0: 嗯，
3: 躺着还好一点
0: 啊，
3: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0: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3: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0: 嗯，
3: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 大病彻底远离。
4: 哎，但是我就想，我说如论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那朋友也这样说哎呀，但是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是吧？
4: 是啊，
0: 用上以后怎么样？
4: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本来就是，我给你一句话啊，你看。龙方固其本，腐方治其标，龙方腐方其具少，健康长寿无忧
0: 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对对，
0: 说你到底好不好？那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4: 是是，
0: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4: 是，
0: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膜透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4: 各方面都恢复的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你的报告名，一定要给我留。
0: 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4: 哎，
0: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4: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请教的，好吧？
0: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4: 谢谢啊。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4: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 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可打进电话了。
0: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5: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着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0: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晚上睡不好，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5: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0: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5: 嗯，
0: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残蛾，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5: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发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啊，
5: 就是不太好买。
0: 是，
5: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那是排呀排不上我呀，然后我就着急
0: 着急了。
5: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
0: 啊，
5: 那您是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
0: 啊，
5: 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0: 拿够了。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5: 对，
0: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5: 对对。
0: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 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5: 行，
0: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5: 行
0: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5: 好好好，
0: 好。
5: 蓝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郸，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感谢你。
0: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5: 好好好，
0: 好，
5: 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嗯，再见。
5: 好嘞、
0: 啊，
5: 再见啊。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第20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0: 吉林，
6: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0: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6: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大便不成形，晚上也睡不好。最要命的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迈不开腿，一条腿拖着走，跟跨栏似的，说话也不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想说句完整的话得憋半天，有时候认人都认不清。见了张三叫李四，梳头也梳不了，胳膊抬不起来，后来干脆把头发剃了。
0: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挺遭罪的，脑血栓后遗症恢复起来不容易。
6: 是啊，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调理方法，没想到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有了变化，现在说话能成句了，走路也比以前顺当多了，能自己梳头，头发也开始留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
0: 您能有这样的变化，说明路子走对了。身体的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6: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数，业界楷模。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您现在身体比我算心里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0: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7: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
0: 啊？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聊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啊，它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它，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它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心。

0: 您费心了啊，好，
1: 再见，
0: 谢谢了，再见了、
1: 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0: 两台搬运机器人的联合作业要用于超长商用车的生产制造。他们运输着底盘，将准确地走到不同工位进行汽车安装。
1: 呀，
2: 他们挤那一个桌子挤到了，
1: 还能返回去吗？
3: 返不回去。等一下，腿已经坏了呀，
4: 是吧？
3: 啊，
0: 这是一群对新技术热情澎湃的年轻人。刘青，原本在上海工作，江苏人孟凡仪，是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个进入林工制科的女孩子。
1: 我是负责程序研发和调试的，毕业之前不是也有实习吗？他们那边实在就是相当于是成果型的，拿来应用就行了。我一想有点太轻松了一些，我想的是毕业不在本专业上干好像也挺浪费的。
0: 在林工集团，不仅年轻人喜欢钻研技术，他们的第一台移动机器人就是在这位只有高中文凭的维修电工秋风的带领下研发成功的。
5: 以前用的进口产品价格昂贵不说，经常出问题，维修还不及时，就想着自己研发，好几次去外地参观学习，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看外形，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子，咱是一点也不知道。
6: 我记得有一次外国专家过来修设备的时候，我的师傅凑了过去想看一看，跟着那个学一下，那个外国专家很不耐烦地说一句No, go out。
7: 后来啊，他天天揣着一本英汉字典研究进口设备的说明书啊，不论是吃饭呀还是睡觉啊，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嘴里都在嘟囔。哎，有人问他，老乔你干嘛呢？我背字典呢。
8: 这块呢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把一个事儿吧，就是说干好，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不变样，最后你才会成功。
0: 秋风从维修电工成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国家级技能大师，正是临沂工业的缩影。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少量手工作坊，到如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700家，无数的秋风用创新与同心，让临沂的装备制造业突围传统格局，弯道超车，以智能制造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8: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6年达到行业前三。山东人都很讲诚信，大家都很信任我们。是你们山东出来的，特别是你们沂蒙出来的这个公司，这一块肯定能把产品做好。
0: 2024年第一场雪后，雄安新区第一高楼依然在拔节生长。施工现场同步在安装一种特殊的楼体幕墙，这种幕墙未来将为第一高楼提供绿色电力能源，助力雄安新区成为绿色发展、低碳环保的国家标杆发展新区。600多千米之外，临沂站新产业园指挥部内也有人密切关注着幕墙的安装情况。
9: 现在目前装的是第三层，
10: 是吧？第二层
9: 做了一个压板间。
10: 年前要装完几层啊？装到第几层啊？
9: 我们按预定目标的话是装完第六，
10: 就是红色的棚那个位置吧。红色的棚的位置啊，再动了。吊装一个模块大概要多久啊？
9: 大概可能要在10多分钟到左右。我们的整个大厦的这个组件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每一块都是单独，下面比较大，上面越来越小。我们组件从工厂出来的话，它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我们都是编号对着图纸安装的。
0: 雄安新区第一高楼使用的光伏幕墙正是首批进驻临沂占新产业园的企业耀林时代的核心产品。高转化率的电池片，高透光率的彩色玻璃，自主研发的这些技术产品组成耀林时代在全球彩色建筑一体化光伏领域一骑绝尘的独门秘籍。
11: 我们做的这个光伏幕墙
10: 目前来说是世界唯一具有商业化的产品。我们的转化率是18.1%，我们的朝夕黄和我们的朝夕红这两种颜色，目前在木墙行业都是我们能做到仅有的。在最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单片瓦已经突破了200瓦，全球最高。这是我们交货的产品是吧？
4: 对对，这款就是雄安这个项目的，然后客户这边给它起名叫苍穹灰。你说的那个三星就这个中间
0: 生产这些彩色建筑一体化光伏组件的车间，两个月前还是一片施工现场。30.4万平米的光伏科技产业园，从项目启动到产品下线，仅仅相距9个月。
10: 接一个太阳能生产电池的，它的周期至少在18个月以上，因为它有很多工序。林野确实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建成，当年销售。那这是一个不可预料的速度。
0: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座城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着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在费县，瑞士全数字 PET CT 项目制造全球唯一具备精确采样和全数字处理两大优势的 PET CT 医疗装备，打破国外近40年技术垄断。在林树，高特威尔高端精湛智能制造总部基地项目成为全球唯一独立提供全系列晶体产品和生产装备企业，打破国外高基频晶振技术垄断。在莒南，安特百特芯片研磨液原料项目国内唯一实现芯片 CMP 研磨液量产，破解国内芯片制造关键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源头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一批主导产业的卡脖子技术正被汇聚而来的行业尖端人才

0: 37岁的张良义，海外物理学领域学业创业皆有所成后，2022年带领100余名国内外专家和100多项发明专利，在珠海创办新能源公司。而在他落地珠海的第二天，近20人的考察团就从临沂赶来。
1: 临沂市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谈了一个小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马上就给我们反馈，而且迅速的决策，感觉就是很务实，不谈虚的。
2: 在外面听到的临沂都是沂蒙精神，沂蒙精神，就像我们江西的赣州一样，就感觉它是革命老区，一来就跟想象中不一样。
1: 城市的大框架、物流、人口这三个因素，临沂都有了，它其实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超大型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3: 我们和团队一块儿向省科技厅缺什么补什么，列入山东省的重点实验室第一批次的申报。
1: 我们在这边就没有操过心，全部他们手把手，甚至是有政策上门来跟我们做辅导，全部给我们办好。
4: 省中的工作大，我打个比方，
0: 70岁的刘焕明，加拿大工程院院士，药林时代研发团队的领衔专家，被聘为临沂大学全职院士。虽然和张良义相差30多岁，但是在回中国到临沂创业这件事上，两代科技工作者的想法高度一致。
4: 这个2000平我们共同做研发的场地，2060年就要碳中和，做光伏产业不能不快，你慢一步就淘汰掉了。临沂政府了，把这个光伏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的产业链的去布局。
0: 为经济插上科技的翅膀，为发展赋予绿色的动能，不断迭代的科技创新是城市原动力加速续航的新质力量。实现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零到一，从一到多，聚点成链，聚链成群的飞跃。集中优势突围，先发未来赛道，从电池原材料到组件制造，再到储能应用，光伏产业全链条集循环的布局已全面铺展。一座新型储能城市的绿色低碳梦想正照进现实。
1: 任何一个城市要发展，都是由科技带动企业，企业成为龙头，龙头再带动产业，产业再带动税收。科技带来教育，带来人才，产业带来高端人才，科研学校带来顶尖人才。咱们临沂市看重的更多的是前端尖端科技的发展，你有了这个核端的东西，你就掌握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城市发展的入场券。
0: 每天享受一杯加拿大品牌的咖啡，每周到临沂大剧院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这是古稀之年刘院士的临沂生活。
4: 书法变成
5: 对，是的。
6: 好，谢谢谢谢。
0: 隔三差五约3-5好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再续一段浅酌深聊的时光，这是37岁的张良义的临沂生活。
7: 特别包容，
1: 对，特别包容，就像煎饼一样，包容万物。
7: 对，你快点删，
1: 是吧？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这样一家企业，一批科学家在这里创业，
4: 把能源传到有人的地方，临沂一直到全世界。
0: 如杲杲灵药，灼灼朝夕，这是两代科技工作者的同心。

0: 把嘴签放在下边，哎，对，那个花蕊一条。
1: 一张薄薄的临沂煎饼，在非遗传承人徐海霞的手中，瞬间成为艺术。
2: 我不看明白。
1: 可在李林涛和王成龙这对爷俩手中，却不那么听话了。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手工活是干不了。不行，我
3: 都是我李凡。
0: 我也太简单了吧？啊，这不又这个心出来了吧？哎，多慢慢又多出来了。
1: 经过800回合，爷俩终于挑战成功。这些美丽的煎饼花将跟随他们从临沂到杭州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
2: 那我应该发一个很出来的 hours。
4: Factories, yes.
1: For this, 李林涛依托本地优势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然而，这五年来，李林涛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另一项事业上。
2: 为什么想去国防科大？
5: 我现在学关于这些军事呀、什么的，我看得很威猛霸气啊。
1: 14岁的张振宝是李林涛一对一志愿帮扶的第二个孩子，而5年前，李林涛第一个帮扶的孩子就是王成龙。
6: 还有就是这种管状的。
1: 2023年，19岁的王成龙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二的学生，并进入 EFL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医工交叉研究。
7: 好，那边请。
8: 我们是在做先进制造。帮助我体内的细胞再生出我们想要的组织，我们现在也在挑战一些国际上最顶级的器官级别的制造。
2: 看到孩子的变化，看到孩子的成长，这个幸福感实际上是很难得的。到杭州来看成龙，他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服务团的骄傲。
0: 大海里光有金鱼吗？是不是？还有啥呀？
3: 还有鲨鱼
1: 啊！2018年，在临沂市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成立。
9: 我们帮的是孤儿，事实孤儿，他普遍性的自卑感特别强。还有自闭的，这是一个社会难题。发挥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是让孩子变化，就是给他希望，就是让孩子有安全感。一个咱也不能放弃。
1: 临沂，这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地级市，曾经的孤困儿童达5000多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的关爱，让天下无辜，这正是徐军、李林涛和8000多名志愿者们5年来的努力和坚持。
2: 见到成龙不大说话，头低得很低，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姑姑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语言障碍。
10: 当时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性格也非常的孤僻内向，比较迷茫的感觉，没有自信。李叔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心事》。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一种归属感。
1: 改变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自然而然。成为沂蒙精神百校型志愿者后，成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300名浙大新生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宣讲。
10: 今天我也是带到了现场。我给大家分一分。
1: 爷俩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和笨手笨脚制作的煎饼花被一抢而空。来自临沂的饮食、非遗和红色文化，无形中从一个城市 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3: 几十年的奋斗，如今的临沂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欢迎大家来临沂玩。
2: 我们就是一颗种子，成龙也是一颗种子。只要是我们这些志愿者真心的去陪伴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有更广阔的天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1: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以城市带动乡村，让城市影响城市，这是志愿者的童心。从战时托儿所到沂蒙无辜，再到天下无辜，民心凝聚时总在民心所向处。人民是这座城市巨变的创造者、见证者和享有者。
11: 你好，我是12345变卖热线，休假树枝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吗？
12: 解决了，解决了。
11: 那请问对乡外大道的服务你满意吗？
12: 满意。
13: 市民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热线的两端，一头是市民的美好向往，一头是城市的美好愿景。热线是桥梁，是方法，描画出市民与城市最大同心圆。临沂有爱，让有志者皆有成。临沂有道，让为民者皆如愿。在这个城市中，还有一群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在每个月的某一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临沂大剧院，共同完成一场约定。
14: 先到女生室，女生部，
15: 外生部走这边。
14: 新来的朋友可以给这边签歌哈。
1: 这场约定名叫乐唱团，是临沂大剧院的一项原创音乐文化公益活动。零门槛，零费用，两小时一首歌，简简单单12个字，却是几百位市民自发聚集而来的理由，也是他们在这一晚收获快乐的源泉。
16: 一般我们声部的话会分三个声部，男声或者是女一是主旋律，一般女二就是我们说的和声。
1: 建筑造型取意蒙山沂水的临沂大剧院，位于新区文化中轴线。每周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文化艺术节目。不定期举办的城市主题市集和各种艺术普及课程，让市民参与艺术，享受艺术。潜移默化中，艺术也在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气质。城市在变，那些浸润越来越多城市心灵的美好也在一一发生。城市文化不断的积淀，让这片红色的热土积聚起华丽转身的能量和自信。
17: 9月份秋高气爽，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City Walk 吗？在城市中漫步，
18: 对对对对，
17: 就是我们想走这种感觉的，
18: 跟着感觉
19: 走，跟着感觉走，哎呀，
17: 就是漫游的感觉，
19: 太酷了。
1: 每次乐唱团开唱前，志愿参加到主创团队的这群团员们，都要有一场精心的策划。
20: 我们城市越来越健康、活力，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追求的元素。他在城市某条。
1: 52岁的王军是主创团员之一。从第一期开始，他的身影便活跃在乐唱团每一次活动中。
21: 2017年11月1号第一次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18: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
1: 王军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家乡这个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上的城市，他总能随处发现美好，享受美好。
18: 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园，它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这么美，这么宜居，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就是文明进程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吧。不知不觉地就成为这个美中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城市，我们一起创造了美，成为了美。
1: 李继伟，乐唱团的发起人和艺团之长，同时也是大剧院艺术总监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这次他想让乐唱团有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21: 那大家想一想，这次我们不分男女作曲行不行？因为大家就摇摆嘛，大家跟着女朋友一起摇摆，和男生跟男生一起摇摆，这感觉是不一样的。行吧，
22: 对，
21: 然后大家一会儿嗨就是了，是吧？我们这首就要嗨。
1: 乐唱团第五季第七场即将开场。
23: 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到临沂的朋友有吗？今天你是哪里的？
24: 沈阳北新。哇！
25: 这个乐唱团的哈，给我印象很震撼。我没想到啊，我到那如此的，就是叫我惊讶呀！啊，这种庞大呀、高雅呀、贵气呀，都叫我。
23: 我最近这首歌就这四个字，是四个字的和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重点的来一遍，好吧？一定要做齐啊！
26: 不同的我，不同的我，
23: 如此没有。
26: 我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23: 漂亮！我就算你可以
1: 改变。让现场的欢乐加倍。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气质，这座城的气质来自3000年铸就的风骨，来自烽火淬炼的血脉，来自穿城而过的河流，来自活力奔放的生长和壁立同心的坚守。若湖有彼岸，晨昏相依，一座同心的城市必将共赴世间美好。

0: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与时偕行。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从90后女兵李念到20年兵龄的张浩，临一次离兵，在各个站位以攻满弦张之势守护着万里海疆。千里之外，又一批临一次离兵即将踏上征程。好钢打刀，好男当兵，是刻在临沂人骨子里的红色印记。他们用严格的选拔方式把优秀的孩子送入兵营，创下县级以上行政区连续62年无责任退兵的全国最高纪录。
1: 当兵是我的信仰，穿上戎装，
2: 保护百姓安宁，
1: 报效祖国，成为父母的骄傲，为我的家乡争光添彩。
0: 他们眷恋着又要离开的这片土地，名为临沂。

小调的诞生地，是沂蒙红嫂的家乡。在血与火的战争熔炉中，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锻造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0: 那些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沂蒙故事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获得我国专业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的歌曲《沂蒙山》正在全国巡演。新婚燕尔的海棠送走了即将奔赴前线的丈夫。作曲家栾凯曾为了如何运用沂蒙山小调而犹豫不决。
1: 这个沂蒙山小调呢应该说家喻户晓，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是用多了，最后你歌剧成功，他说不是你成功，是沂蒙山小调的成功。所以我当时有一段在想，我说要么就别用沂蒙山小调了。

0: 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八路军的孩子，海棠的孩子牺牲了。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一直等待的丈夫也牺牲了。
1: 对于海棠这个角色来说，她一直在等待，等到最后却等来了一双鞋。她那种发自内心的伤心和悲痛还不能够真正的哭出来，
2: 觉得也很精彩也很震撼，但是总觉得少一段催人泪下那种。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找到灵感了。

0: 当最高点的时候呢，恰恰用沂蒙山小调把他的那种沂蒙母亲的高大形象通过娓娓道来唱腔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当时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写沂蒙精神的这么一种形式。
1: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根据地420万人，120万人拥军之前，21.4万人参军参战，10万烈士血洒疆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民歌之一的沂蒙山小调，传唱着沂蒙人的牺牲与荣光，传唱着中华民族的奋进与担当。
2: 从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姥姥身上，我就体会到他们内秀、含蓄、善良，带有一点羞涩，一切的爱都是给别人，他完全不想自己。
1: 在北京工作生活40多年，到过世界各地，著名油画家王怡东的绘画语言在突破，他的画笔始终描绘的是心中最美的沂蒙乡亲们。
2: 沂蒙山区的，我觉得最大的源泉是那个老百姓的善良，还从善良引发出来的一些情节，媳妇儿和丈夫的感情，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邻里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就想把他们画得最美，我没有画他们的苦难的那一面，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画完呢，很多想法，很多那个灵感还排着队呢。

0: 是颐和是吧？
1: 对，颐和。
0: 哎，这颐和，
1: 这是叫北京路。
2: 猛一看还以为是海滨城市啊，感觉那边就绕到大海里头去了。我记得小时候就一个大桥，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水墨桥，就水大了就没了。现在多少桥了？哎呦，我看那边还有好多呢啊。
3: 沂蒙精神为根，红色基因为魂，70多年的发展，临沂早已不是王沂东记忆中的模样。王沂东的新作品也正因为沂蒙的新变化呈现着新感觉。
2: 这个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以前的都是以红为主，这个是以亮色块包围一个红颜色，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都合适，只要它是灿烂的，它是阳光的，就是好的。
3: 800里蒙山绵延着红色血脉，5000年文明吟唱着历史长歌。在这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后圣荀子传经授徒，留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不朽篇章。在这里，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汉墓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片允文允武的风华之地，汉晋时期名为琅琊，谋略贯三国的诸葛亮，书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王羲之，勇抗安史之乱的楷书大家颜真卿，珠算创始人刘宏等，琅琊是铸造他们精神之魂的故乡。

0: 琅琊名士多，沂蒙风雅传。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潮流，每天在碰撞，在融合。苗苗即将创作一幅以临沂神话为主题的剪纸作品。
1: 姜子牙在降妖除魔的这种过程中呢，不小心入水，但是呢，我们在水里呢有一位老神龟，发现了以后呢，就把他去相救。姜子牙为了感谢这位神龟呢，就说要带你上天上，我们去给你封为神。但是呢，这个老神龟呢，特别呢想留在这里保护的这一方百姓。这幅作品剪纸的作品呢，也是想呈现出我们这个临沂的标志龟驼城。
0: 传说中，有一位老神龟在驮着临沂城，保佑着人们代代平安。
2: 这个传说呢，在我们临沂几乎家喻户晓。在《明万历遗州志》里头呢，有个遗州城郭之驼，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有这个四个城门，宗代门呢是北眺泰山，詹门门呢西望蒙山，镇海门呢就是东临大海，望淮门呢就是南临淮河。它就从空中看，就像一只神龟啊。乌龟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呢，它是个灵兽，它的寓意是江山永固。
0: 人们期盼着代代永固的临沂城，已在时光中屹立了3000多年。《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哀公3年，季孙思、叔孙周求率师乘启阳。启阳，太阳升起的地方，温暖、明亮、充满希望，就是临沂城最初的名字。传说中，这里还是凤凰集居之地。
3: 这个古人说太阳怎么在天上运行呢？就是一只神鸟背负着太阳在天空中运行。后来干脆太阳就是一个神鸟，也就是凤凰。上面那是鼎，你看那个鼎，这个鼎足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是两个孔，像眼睛。
0: 对，
1: 像这个鸟的这个头，这个。
0: 对对对，叫鸟喙形顶足。
1: 这个像酒壶。
0: 绝对是成酒的。
1: 成酒的。
0: 你太厉害了。
1: 握着这个柄的这个位置吧，哈，就像这个马的那个尾巴，但是它这个嘴巴是尖的，像又像鸟的那个头。
2: 制作出这些陶龟的，是以凤凰为图腾崇拜的东夷人。8500年前，他们兴起于夷树河流域，临夷是东夷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带，代表着中国史前制陶业最高技术水平的祭祀礼器蛋壳陶高柄杯，其薄如纸，是东夷人独有的制作技艺。临夷市的馆藏数量接近全国60%。蒙山沂水间，崇拜凤凰的东夷人如同我们一样，期盼着这片土地历经千年风雨依然能够生生不息。
3: 这是拉花的线，你看看，这也得几十年喽。
4: 自己弄的花，
3: 这个月你看这个造型多好看。那家有些样子什么的吗？
4: 不都写了，都扔了。
3: 是，太可惜了。
2: 还未从吉林大学毕业时，小贾就开始走街串巷，收集沂蒙民间的老绣品。
3: 这以后也没有人家了是吧？
4: 哎，那后方有几家。
2: 10年过去了，乡村越来越美丽，他能收到的老物件却越来越少了。
3: 你们那时候配送也有这样的吗？
5: 有啊。
3: 花是你们绣的还是？
5: 也俺自己绣啊，自己绣自己赏赏这个东西嘛，留这个东西叫你听事的。
2: 这是清末民初沂蒙女孩出嫁的喜服，云肩、马面裙。这些历经岁月的丝绸与鲁绣，记录着临沂种桑养蚕、丝路兴旺的历史，也是小贾10年坚守、传承沂蒙手绣最好的老师。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那种非遗市集。当时呢，我手里边是带了几双，就是我们村附近的一位老奶奶做的虎头鞋。然后有一位大姨呢，她说山东的鞋子呢做的特别粗糙。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呢，挺失落的，而且非常不开心，因为这双鞋子呢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做的，她的眼神可能并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我就想争一口气，然后把山东一些非常好的文化传承下来，然后展现给更多的人。
6: 一定要突破该传统的经常我们去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不光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而且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沂蒙点子的这种特色。
7: 哇，这个乌龟上面还存着一个房子。
8: 嗯，对，你看它这个背上，妈妈给它放了一朵小花。
7: 我要像妈妈一样要剪纸。
6: 那你得要好好学习，是不是？
7: 是。
2: 这幅作品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红色纸张，苗苗自学了脱裱，要用套染的方法做成彩色剪纸。
6: 其实我是自己想的，这是一种创新嘛。你像国画呀什么，它都是一色彩的哈，颜色的。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也弄成这种色彩比较漂亮的。
2: 自小喜欢剪纸的苗苗，原本在幼儿园工作，2017年他决定辞职开剪纸工作室。
6: 你干什么不行啊？上个班多好呀，你非要辞职干这个，谁买呀？就是在村里的话，真是家家户户都会。你像在我们城里的话，我们去把它想传承，真的很难。刚开始半年才收一个学生，也没有人学啊。收了一个学生，后来我就想了，公益，我不收钱。
9: 这该不要拍了。
10: 传承做这个事儿，这不是说
6: 大家看到赚钱都想一股劲儿往这钻，他关键的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就是我想了，我自己爬，我一爬我也一点点的，我每年我也是一个台阶往上爬，我就手和脚都夹着我往上爬，我就哪怕爬得慢一点。
2: 我们每个人 都驮着自己的梦。

0: 而在临沂的传说中，他们的身下还有一只老神龟，在驮着这座城，护佑着每个人梦想成真。
1: 在临沂这座城市，南来北往，
2: 我想就是不断的去研究非常传统的一些物件，一直去做新的作品。以后呢，我不要求就是我有多么厉害，但是呢，我的作品一定会让别人记住的。

0: 心想事成。昨天晚上赶出来的草鞋，因为这个卖的比较火，然后现在库存的话是没有。还有就是今年是兔年，去年是虎年嘛，虎兔交接嘛，有故事情节的那种感觉。
1: 在传统剪纸中融入国画、书法等元素，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装饰相结合，苗苗走出了一条剪纸的创新之路。
0: 我就是感觉，就所有的机遇，只要是你是机子，在哪都会发光的。
2: 哟，你这个是清代的呀，这个绣就是线绣，你看看。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这是真正的鲁绣。盘金绣哈，挑花绣，在国内现在去做虎头鞋，做成这样的，我觉得很少见了。这个民俗基本上到了你们这一代，再没有人去传承，就完了。你就好好好好把这个绣研究到极致，说不管你到什么时候，你都能够抱住你的本心不变。
3: 咋被打？被打？被打？被打！
4: 哦，下哦
5: 哦哟哟！被打不被打？
4: 等会儿可不被打！
3: 哎这会哎真是找快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这回行，这回很好。哎呦，
3: 演员不好了。
1: 年近古稀的鲁砚大师刘克堂正和徒弟们寻找一种存在了上亿年的玄武砚，他们夹生于页岩之中，可做砚台。
3: 那不可以这块吧？给这块这块削。
5: 这长得跟这块似的。
1: 刘克堂的儿子刘刚几年前从法国留学回来，跟着父亲学制砚台。
6: 漂亮，
3: 可以，这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在这比那个强。
3: 哎，这
5: 是呀，这红不叫他开了。
3: 不是，我砍一下。
5: 不叫你，
3: 不行，我砍一下，我砍一
5: 下，不叫你开了这。
3: 这会儿你不用啊？
5: 我砍
3: 这会儿不用，我用了啊。
1: 父子两人要同台竞技，制作同一主题的两块砚台，审美差别从石头就开始了。
3: 这块主要是它这个表皮上面这一层有天然这种实力，把好的材料是让给你，然后我看看这块。
5: 你这真是拉关系，好的材料给你。
1: 徐公石的特别之处是在亿万年间的风化水蚀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纹理，而这需要仔细打磨才能发现它的真面目。
3: 有点差距是吧？
5: 有点难度，有点差距。
3: 嗯，它就是石头，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和你，
5: 想象它不一样，
3: 它不大一样。对。
1: 挑中了石头的外形，却没有猜透它的内里。刘克堂有点失望，他需要的石头要古朴大气，具有汉代风骨。这座1700多年历史的东汉古墓，就是刘克堂制砚的灵感来源。280块石料砌成的地下宫殿，硕大的斗拱，倒挂的神龙，深雕浅刻的汉画像，不仅是对幽冥世界的想象，还呈现了临沂在大汉王朝时期的风度气象。特别有难得一见的乐舞百戏图。其中的马术图被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币。
5: 这个石雕和人的当时社会的风气风貌完全一致，那确实是大汉风骨，都是啪啪啪，都是那种张扬的。我们特别是北方人，我们临沂人烈烈汉风，解放战争的时候，特别小事冲锋在前，谁畏惧死呀？

0: 是大汉风骨，这就是临沂人的风骨。
1: 汉画像石呈现出来的大汉风骨，并非只有一往无前。这些雕有胡人的墓室立柱、罗马风格的多角石柱、西式建筑的拱形门廊，似乎在诉说着汉代临沂人另一种精神追求。
2: 这样一组东西，在全国要想找第二例不容易。这两个兽头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这边是上下牙扣在一起的。这边是把这个舌头刻出来了，这样的高浮雕最有可能呢是经过中亚受到了罗马文化的影响。
1: 西方的雕刻技艺如何传播到了临沂？墓主人为何要把西式建筑风格带入自己的往生极乐世界？
2: 它体现了汉代临沂人开放包容的一种精神。路上的丝绸之路是东西向的，海上的丝绸之路是南北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点之一，所以它今天变成北方最大的物流城，追溯到汉代也未必没有一点文化基因在，所以思想才比较活跃，文化也相当的发达。
0: 破书，修工这破书性吧，
3: 我感觉不是很美，说实在，它很不错，但是它，
0: 它这个能做出很美的东西来，这破书。
1: 虽然觉得不够创新，刘刚还是尊重了父亲想法，开始了自己的砚台创作。
4: 刚开始的设计思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具象了，然后没有考虑左边这个天然的部分，天然的美，人力是无法企及的。这次我想做个印象派，说实话我觉得它像个巨人的脸，你看它的侧脸对吧，眼睛鼻子和嘴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我又把它给定义了，我觉得就不大好。
1: 在法国多年从事设计工作的刘刚，原本从未想过传承这个古老的技艺，因为父亲的坚持才不得不回国。
4: 在山东博物馆给我爸办个人展的时候，当时是我从国外刚回来没多久，我就想可能会不会来的都是看的这些老头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我们砚台的这种作品前流连忘返，很多比我还小的有90后00后，一问一交流，他们对砚感兴趣。
5: 太小了吧这个。
3: 对，你看你很专业，这个地方它要伸下去。
1: 从一块石头变成一方砚台，凝聚着一代代制砚人的文化修养、审美追求、雕刻技艺，还有废寝忘食的心血付出，只希望它能成为文房之宝，与笔墨纸共同书写中国文字之美、中华文明之美。
6: 今天呢，老师就讲一个字，人这个字，你看它像不像一个人的侧面正在鞠躬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尊重他人，这就是古文字当中的人所带给我们的智慧。
1: 学会写一个大大的人字，是杨丽莹的书法第一课。书圣王羲之1720年前就出生在杨丽莹的家乡临沂。晋书记载，羲之幼讷于言，人谓之奇，及长变善，以古耿称。从一个不善讲话、平平无奇的孩子，成长为善于辩论、性情耿直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1000多年，每个人来到这里总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王羲之，遇到书法。
7: 这是
6: 鹅池碑，相传呢，鹅池这两个字呢是王羲之和王献之共同来完成的。
7: 对，
6: 就是有一天呢，王羲之在写这个鹅池的鹅字的时候呢，突然家里来了圣旨，王献之呢在一边写字，看到父亲走开了之后，顺手拿起笔来把这个池来完成了。来，我们看最后这个池的最后一笔，它像什么？像一个
7: 鹅的尾巴。
6: 哎，像一个鹅的尾巴。
8: 永和9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与会稽相迎之兰亭，秀兮时也。春醒必至，小

0: 飞行术中真的是我想不到一个可以超越兰亭。我觉得他的妙是在他的章法，未必在字。
1: 为了纪念王羲之诞辰1720周年，习书20多年的汤生霞将要选拔一名小学生参加一个书法雅集，会同众多书家将可以穿越。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023 蒙药广审2812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54，053159545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5: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3: 是
5: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

0: 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1: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0: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1: 太危险了。
0: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1: 来不及
0: 来
1: 哈，
0: 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1: 很凶险啊。
0: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地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1: 哎呦，太难了。
0: 老人呢，他是3个孩子，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1: 对。
0: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0: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这么多钱，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10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0: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3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 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1分钟1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4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0: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0: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
1: 哦，
0: 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0: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 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0: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啊。
1: 嗯，
0: 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了。
1: 嗯，
0: 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对，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那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
1: 嗯，
0: 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你像有不少患者 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残蛾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蛾。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哈。
0: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熊残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熊残蛾，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熊残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熊残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熊残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长白山地区熊残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熊残蛾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 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
1: 嗯，
0: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
0: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嗯，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
1: 嗯，
0: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
0: 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 嗯，
0: 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
1: 嗯，
0: 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 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 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P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0: 嗯，
3: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0: 嗯，
3: 恪尽职守的，
0: 应该的。
3: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但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3: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0: 嗯，
3: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0: 哦，
3: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0: 哦，多大年龄？
3: 我今年57了。
0: 啊，
3: 嗯，啊。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0: 嗯，
3: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0: 嗯，
3: 就是有种胀鼓鼓的，还发麻。
0: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3: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0: 哦，
3: 哎，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0: 啊，
3: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0: 啊，
3: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0: 哦，
3: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0: 嗯，
3: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0: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0: 哦，
3: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0: 嗯，
3: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的，它又麻又疼
0: 啊，
3: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它站疼的不行啊。
0: 嗯，
3: 躺着还好一点
0: 啊，
3: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0: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3: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0: 嗯，
3: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 大病彻底远离。
4: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那朋友也这样说。哎呀，当时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是吧？
4: 是啊。
0: 用上以后怎么
4: 样？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本来就是，我给你一句话哈。你看。龙方固其本，腐方治其标，龙方腐方其剂少，健康长寿无忧。
0: 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对对，
0: 说你到底好不好？那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4: 是是，
0: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
4: 是，
0: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魔头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4: 对，
0: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
4: 是是，
0: 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4: 各方面的恢复的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你这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
0: 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
4: 这是，
0: 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4: 哎，
0: 咱们最终得看他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4: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跟你请教的，好吧？
0: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4: 谢谢啊，梁教授。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4: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可打进电话了。
0: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5: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的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0: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晚上睡不好，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5: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0: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蚕蛾，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5: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发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啊，
5: 就是不太好买。
0: 是，
5: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那是排也排不上我呀，然后我就着急
0: 着急了。
5: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给你打通电话了，想在您这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0: 拿够了。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5: 对，
0: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5: 对对，
0: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5: 行，
0: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5: 行
0: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5: 好好好，
0: 好。
5: 蓝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郸，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感谢你。
0: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5: 好好好，
0: 好，
5: 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嗯，再见。
5: 好嘞、
0: 啊，
5: 再见啊。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0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0: 吉林，
6: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0: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6: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大便不成形，晚上也睡不好。最要命的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迈不开腿，一条腿拖着走，跟跨栏似的，说话也不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想说句完整的话得憋半天，有时候认人都认不清。见了张三叫李四，梳头也梳不了，胳膊抬不起来，后来干脆把头发剃了。
0: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挺遭罪的，脑血栓后遗症恢复起来不容易。
6: 是啊，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调理方法，没想到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有了变化，现在说话能成句了，走路也比以前顺当多了，能自己梳头，头发也开始留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
0: 您能有这样的变化，说明路子走对了。身体的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6: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数，业界楷模。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您现在身体病我算了，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0: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7: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啊。
0: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医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那他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他，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他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7: 好。
0: 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用就可以了。
7: 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真好，也想让他用呢。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0: 跟他联系。好，
7: 那谢谢梁教授了。
0: 好，
7: 那您随心了啊。好，
0: 再见
7: 了，再见了。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赶紧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康复一身老慢病。订购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 0531-5954 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如约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7: 李问好，听众朋友们好。
6: 修理，结束了这个中考之后，应该说高考中考就圆满句号了。
7: 一些这个家长们的焦虑现在暂时放一放，等着下了成绩以后再开始焦虑吧。
6: 哎，对
7: 对，下了成绩以后，因为报志愿对于好多家长有一点点的焦虑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就人碰到一些事情以后，适当的焦虑没问题。
6: 哦，
7: 因为报志愿这个时候家长是有发表意见的这种能力了。
6: 嗯，
7: 你考试这个文化课，绝大多数家长根本就无能为力，
6: 是
7: 就是在白着急没有用。而现在如果真的下了成绩，你的经验、你的知识，那么你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6: 哎，
7: 上我是选专业，我还是选学习。

0: 教。
1: 这个家长有点发言权。当然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听那个专家的意见，因为现在专业的发展趋势，很多家长也都局限于当时他以怎么样，现在他看着谁的同事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更多的看往后的发展，谁能想到现在 AI 技术会成了这个样子。
0: 对，所以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对，
0: 就像修律所说的，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1: 对，
0: 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您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记住啊，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邀约的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说到这个焦虑的这个事儿，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又焦虑什么呢？家长可能高考过后会迎来什么呢？一笔巨大的开销。
1: 这个其实不应该是焦虑了，因为就是咱们老百姓，多大的粽子也包多大粽子，对吧？你家里有什么条件，我给孩子提供一下。
0: 嗯，
1: 尤其上高中三年，针对很多孩子的的的确确，会受到很多的压抑。那电子产品，你说他玩，其实他玩的时候内心也是不痛快，他也是内心玩的时候也不踏实，总觉得自己的同学们、别人和他在学习，你看我在玩，但我又学不进去，存在这种状况。那么可能该更新换代，更新换代，因为现在面临什么暑假，对吧？考完了，无论怎样肯定要出去，同学朋友亲戚都要走动走动，三五好友结伴出行。那么我们作为法制节目、交通节目，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出去玩没问题，安全一定放到首位。我们不能叫被关了三年，至少是被在这个严格的或者压力这个下来
0: 监管下
1: 吧，度过了三年，他是这样出去玩很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安全这个学校提醒，尤其年轻人，他有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深浅，不知道轻重的。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0: 所以您看，作为特别体谅学生的家长的代表哈，就像我们修律这番提示，我觉得孩子们听了肯定很开心，是吧？但有一点，我想站在家长这个角度也给各位家长提提醒哈。刚才说了，有的时候家长也不能够硬弄着一个劲儿的，对吧？你看什么条件就什么条件，是吧？要让孩子也看到生活本来的这个真正的面貌，是吧？
1: 坚决不要攀比，
0: 哎，
1: 你不要觉得谁谁谁人家可能要到出国去，谁谁谁到哪个景点去，可能是实际上这我现在我是因为到处玩哈，我不管大家到处玩，
0: 您到这个年龄，
1: 对，总结一下哈，应该这样讲，就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所谓的景点在我们国内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出国可能很便宜，你不要开得很羡慕祖国大好河山，就说现在我们拉动内需，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在国内去转一转很好。
0: 好嘞，各种安全提示都给到大家了，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安全，永远是摆在首位的哈。
1: 对，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了，是吧？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怎么称呼您？
3: 我姓何。
0: 啊，何女士，请讲。
3: 哦，我想问一下，我不是因为这个胃癌做过手术吗？
1: 嗯。
3: 现在我们公司啊，要因为这个就人员优化，说是要给部分职工调整工作岗位。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种情况的话，被优化的就或者调着比我现在的岗位还累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有权利拒绝？
1: 绝对可以有权利。
3: 啊，到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调岗的话，首先调岗的话啊，如果你在的劳动合同里确定你的工作岗位，后来如果要调，和你的以前的工作岗位不一致，属于双方协商，并且协商，首先是如果说哈，确实是工作需要。 但是不能降低你的工作待遇，不能加重你的劳动强度。如果是这方面违反的话，你可以不同意调岗。像你这个是因病做过手术，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拒绝调岗，在原工作岗位。
3: 好的。花老师。
0: 好嘞，何女士，就这样哈，这是法律赋予您的底气，好吧？
3: 好嘞，
0: 再见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用工单位还有我们的劳动者，最好是有效的去协商是最好的。
1: 刚才他讲了讲，去的一个地方比现在还要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病人，无论如何现在应该是在恢复期，
0: 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加重了这个劳动强度，对他的病的恢复是不利的。
0: 嗯，
1: 如果说你做公司这样，你就想裁员，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协商，我少给你点补偿可否，让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除，而不应该通过这种变相的，其实就想赶他走，想赶他走吧，又没有其他的合适的理由，那么就编个理由给你到一个工作累，收入还不见得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自己提出来，那经济补偿就没了。现在好多用工单位是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如果说哈，这个人是完全这个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良的这些影响，没有病没有灾，自己就是要这个裁员啊，双方协商，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不是特别合法但是经常常用的手段，我倒觉得有的时候为了公司这方面考虑，站在公司角度上还可以接受。而像这个刚才打电话的何女士，本身是一个大病初愈，对这种情况下你采取这种手段的话，的的确确有点说不过去。如果是不行的话，就坚持我就不跳岗。另外要记住啊，叫你跳岗你不去，每天我该上班上班，我该打卡打卡，不要因为这个最后变成因为你旷工跟你劳动关系。这个我想特意再嘱咐一下何女士，
0: 一定要留存好固化好这些证据，以便日后在维权的时候我们更有底气，是吧？
1: 对。
0: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无论是牵扯到各位在一些具体的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还有劳务纠纷以及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节目常说的一些话题，也是大家
1: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
0: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一些矛盾点。所以我们的职业律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和途径的哈。稍后马上回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打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关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劳务纠纷或者劳动纠纷是吧，这个应该作为劳动者在利用法律途径维护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通过劳动仲裁，
5: 劳动对叫
4: 劳动争议，
5: 对，现在叫一般的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4: 嗯，
5: 因为以前呢最开始就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争议不归他们管，
4: 是
5: 最后呢把这个人事争议也纳到了劳动争议仲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首先要仲裁，我们要搞清楚啊，劳动争议的仲裁，它和其他商事的仲裁是不同的概念。劳动争议仲裁什么？只要有劳动争议，因为劳动合同嘛，要劳动用工啊，因为工伤啊等等，首先要经过劳动仲裁，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走到法院诉讼，也就是对仲裁结果不服的，那么我要到法院起诉。我们到法院起诉不叫上诉啊，到法院起诉是一审，到基层法院，大部分到基层法院做一审，而其他商事仲裁呢是一裁终结，
4: 对，
5: 也就是裁了以后你没有特殊情况你是不能到法院起诉的。当然了，既然是通常情况下不允许，那么也就有这种特例。什么情况呢？就是确实枉法裁判了，枉法仲裁了，确实是说这个仲裁人员和对方有不正当的接触了，涉嫌的受贿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是要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走诉讼程序。绝大多数仲裁就一裁终裁，终结完了以后啊，如果是对这个仲裁结果需要申请执行的话，也是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执行。现在好多仲裁委员会也比较人性化了，如果是对裁决不服申请执行的话，有的地方就是仲裁委员会他可以协助你到中级法院去执行立案。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必须的啊，但是确实遇到一些仲裁委员会已经开始协助这个申请人到法院申请执行去了。
4: 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关于劳动争议这个事儿，直接起诉法院
5: 那是不行的，
4: 法院是不受理的。
5: 对，
4: 所以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前置条件哈，你必须走这个仲裁，是吧？
5: 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各种原因啊，比如说对方确确实实也没法过来来应诉，或者案子还稍微有一点点仲裁委觉得也比较挠头，那么这种情况，另外你作为这个申请人或者劳动者，他又觉得越快越好，那怎么办呢？甚至仲裁委直接就下一个不予受理的一个决定，
4: 嗯，
5: 因为你没提交什么证据，所以我就不受理了。你拿着这个直接到法院也可以，说你首先要去程序上要走到仲裁委，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走完了以后再到法院来。所以我们也遇到过，当天到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去立案，立案当场就出了一个不予受理的决定书，然后拿着这些材料直接到法院提交那个诉讼。那么这个呢，有的以前呢最快是我们拿纸质材料直接就到了这个法院了，现在呢需要线上提交，比以前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根据你个案的不同，确实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提醒一下大家。
4: 嗯，也谢谢修律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可能大家打电话稍事每每都在半点之后集中哈，但是知道了这个节目的具体播出时代时间段之后呢，还是尽量的往前赶哈。来吧，下面的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哈，遇到之后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比例划分又是怎么样呢？最近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人民区法院是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超市里，
5: 嗯，
4: 认定超市对购物车管理不善，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承担是比例80%。物业公司因未设立照明装置和警示标志，承担了20%的次要责任，车主来说是无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今年的这个1月份冬天嘛？当时卢某是驾车来超市购物，在这个超市前的停车场正好在寻找车位的时候，哎，与一辆超市购物车是发生了碰撞。
5: 嗯，
4: 现场的这个监控呢就还原了整个事实，事发的时候这个购物车他自己处于滑行状态，
5: 嗯，
4: 车主呢避让不及，这个车辆当场就碰上了，所以后经核定呢，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达到了近万元，9900多。事故发生之后，超市工作人员也报警了，民警到达现场就出具了一个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购物小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顾客的车辆受损。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车主将超市还有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协商不成，没办法，我就该把能告的这个被告我都牵扯进来，是吧？
5: 对。
4: 哎，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修律，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究竟在谁？维修费用谁来承担？
5: 不，其实最主要说就是我到你这个超市来消费以后，有没有义务保障我的财产人身安全？那么我们法律规定是有的，我到商场也好，到银行也好，包括影剧院也好，这些公共场合我去的话，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涉及到财产的安全，那么财产安全是不是我有没有错呢？那么就要看了，就是我驾车进入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不是你超市的，是你超市划的停车场。好，如果说我在过程当中我撞了别人的车，人家停在那的车我撞了，那是我的问题。因为到超市进停车场你也不能说进了大门以后我就没有责任了，而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是你的小推车自己滑动撞了我的车，那么是根据现场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了，那可以感觉到作为鲁先生驾驶员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些相关的证据的分析，那么讲了，也就是说他是躲闪不及，因为我正常的进来以后你突然过来了，我们知道在停车场里边我的这个活动的余地本身是受限的，那么你撞了我了，好，这就是说超市首先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责任，那么超市如果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他就也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小推车能否到停车场来，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小推车允不允许到停车场。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这个超市他都是愿意把小推车放到停车场嘛，你好卸自己的购买的物品嘛，允不允许，如果说不允许， 那么好，你是否进到了一个合理的物理隔离？你这小推车就推不出来，对吧？我整个栏杆，你小推车过不来。如果有这些，那么你超市不需要承担责任。没有，超市你肯定要承担责任，只是承担比例大小。那么作为这个物业呢，我们注意到这物业也给他判了相应的责任，是因为照明、警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超市的停车场，它可能有包括超市的保洁，它可能都是外包给的物业公司。那么你是否有照明？晚上的话没有照明，也是造成这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嘛？因为认定是个次要责任了。那么我也觉得确实是个次要责任，就是说警示标志在本案当中是否是一个必要的，就是说因为没有警示标志就要承担责任，我倒不见得是不是真的受影响，因为警示标志只是告诉你大家注意安全，它很难警示到是要注意小推车，因为小推车你进到这个停车场以后，它是应该有专人给回收的。无论哪个超市，作为这个顾客来讲，我把东西放到我的车上以后，我就近放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你可以有个专门统一的把这个小推车你都必须给我放到哪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经常会干嘛，1块钱硬币，你完了以后你就推到它固定的收集小推车地方，把硬币退出来啊。以前是有这种方式，现在觉得到超市都不用了，因为可能感觉到这样的话可能给大家购物感觉不好。那为了你招揽你的生意，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客流量，那么你把这个过程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你自己责任就要更大，你就应该把车及时收回。如果你没收回，那么到底说这个收车是谁来收？如果是超市员工来收的话，这个责任这个板子打在超市员工身上。如果说我这块都给物业了，那物业人员应该来收车，物业人员没来收，那么物业的责任。这本案当中呢并没过多的来说，但是我武断的推断什么是应当是超市他专门有人负责把这个在停车场的小推车及时的给它收集起来，再运回超市门口等着下一个顾客来用。那么这种情况你看，超市你自己的小推车到这以后你自己管理不善，结果造成了损失滑动，那么这个超市责任相对要大一些。而作为这个物业呢，灯光如果不好，这个作为晚上来讲的的确确会造成这种损害。这警示标志既然提到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没有警示标志是造成这次车损的一个原因。但是既然在这个判决当中也提到了，也只是告诉这个物业你把其他的警示标志啊，把一些提醒啊尽到位避免，那这个事可能和你是否有警示标志没关系，难免下次什么事情也可能又没有警示标志，也就是物业你该做的做完整了，做的扎实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你至少你可以免责。
4: 嗯，兄弟您陈述完了是吧？
5: 对，
4: 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得进去这番哈责任的明确划分。事实上我想提个什么醒呢，如果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正视的话，哎，问题出了咱看看谁的责谁来承担。但是往往现在都什么呢，发生了事儿之后，包括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超市一个事儿，我今天的这起案例就是对应的上周五的这个事儿、
5: 嗯、
4: 那个事儿先不说，先回归到这起案例当中。您看啊，超市会有一般通常情况之下会有一种辩解理由，什么呢，事故你发生地并非是在我的营业经营管理的区域，
5: 嗯，
4: 所以是在停车场范围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我不应该担责，我应该重视的是商场经营范围之内。那么作为物业呢，他有推脱的理由，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啊，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啊，所以车辆受损应该是超市购物车撞击所致，与物业管理无关。您看事故发生之后，所以说大家不正视，就像你所说大家心平气和都正视问题可以，那不正视问题我推给你，你推给我，
5: 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要赔，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超市的没交停车费，为什么？因为我刚进门呢，我怎么交停车费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刚开车进到停车场，我如何交停车费？即便我走的时候没交停车费，第一个是因为我这车在你车里停车场受损了，我觉得我拒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到你这购物，我们现在好多商场都是这样，在只要你购物满多少钱，那么你就可以免停几个小时，甚至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你在我这哪个酒店消费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那么这些你作为抗辩来讲，当事人的抗辩这样说一说， 作为这个法官可能也就一笑了之，如果作为一个代理律师这样说的话，
4: 最终他是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但是真正在说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辩解不了，那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民法典也有民法，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法律护航，全程相伴。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哈。所以参与交通出行，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每年的这个马虎的考生总会有，今年您看看着看着又有睡过头的呀，还有就是这个跑错考场的呀，所以总是我们的交警能够紧急护考送考，最终结果还是有惊无险，没有影响的考试。
4: 绝大多数的都是有惊无险，也发生他一分钟没进考场的，这些我觉得紧张。第一个 是不是家长过度的焦虑造成的、第二个是不是孩子一直他就是这种对这个高考真的无所谓，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这个忘那个，过分焦虑过分的紧张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的高中同学有一个就是就不想参加高考，
3: 哦，
4: 这是一个事情，我就是不想着考，恨不得我赶快的感冒我发烧我可以错过高考，最终呢没有得偿所愿，还是参加高考了，但是考的成绩确实不好。
3: 嗯，
4: 那么这些呢，我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如果想着避免这种事儿，提前想好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什么状况，然后我们作为家长的背后给他助一把力，做一个适当的提醒，或者提前一天你把他这个考场把他的考试应该带的材料都给他准备好，那么这个可以不要光去自己在焦虑，你这个题你再做一遍，你的什么改错的本错题本再翻一遍，明天就考了几天完再看一遍，有用啊？没有用。
3: 所以哈，我们说每次这个考试，尤其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真的是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考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个分数上，尤其是作为家长，更应该就像刚才修律的这番提示，应该教会孩子书本以外的东西，比如
4: 这现在这高考的政策，这种是真的需要家长们好好学一学。招生的政策，这一点我就想，不光是今年这个参加高考的家长，参加高考家长现在来问，说实话有一点晚了，因为什么？应该提前的知道，中国现在这个高考政策不停的在变，哪一种专业是一种招生什么状况，哪一些专业可能慢慢都没有了，哪一些学校呢可能有一些加分项，各种计划呀，要提前了解，提前掌握。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学里边，人家说这个。好多人都不参加高考，都是什么参加这个各种什么奥数之类的比赛，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没有了，但是他肯定有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些从小学五六年级就有学校来招一批特别优秀的孩子，那种孩子就是不一定非参加高考，很多都不参加高考了，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3: 其实每年高考之后怎么去填报志愿啊，防止是吧
4: 别花档
3: 啊，对
4: 对
3: 对，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另外就是给大家提示的，从6月10号起，也就是周三吧，我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重磅上线，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考高考真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一些信息与眼光，所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我们也会同步视频直播，就是所有您看围绕着高考这18年走过来之后，前期光是一个高考的志愿服务，包括后期的志愿填报，这都是一系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服务机制哈，所以大家不要错失了这些机会，
4: 争取自己考上的学校对得起自己考的那个分。
3: 对了，每个分都有每个分的这个价值，用好它是吧？
4: 对，
3: 来吧，导播示意，还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烟台的宋先生哈，看看遇到这个担保合同的问题，来吧，宋先生。
5: 哎，你好，徐律师你好，导主持人好。
3: 哎，
4: 你好。
5: 啊，我这边有个担保合同纠纷，简单跟你说一下，徐律师，你帮我出主意。
4: 好，
5: 我是15年的时候啊。因为我呢当时在伊苏堡干业务员，一个业务员，以后来那个以后他们过来投资的话，就是他跟那个伊苏堡签了合同，签了10万块钱合同，然后呢那个这个人就说不太相信个伊苏堡，做了一份担保书，上面写了担保期限、担保金额，现在10年，2015年写的担保期限10年，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伊苏堡不是暴雷了吗？暴雷的话，现在起诉我，就对我承担担保责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担保责任用不用承担，徐律师啊？
4: 这就说了，你这担保期限到哪一年？到25年，对吧？
5: 25年，
4: 对呀、啊，
3: 10年，
4: 完了以后超过半年了，那么你的担保期限就过了呀，超过6个月。
5: 你说到2025年了以后也超过6个月吗？
4: 不是，是这样，你担保期限满了以后。
5: 我这边我担保期限写了2015年写的担保书，上面写了担保期限10年，
4: 是
3: 10年不就2025年吗？
4: 不
3: 就
4: 2025年吗？
3: 今年不是2026年了吗？就是你这个担保期限到了之后6个月。
5: 但是他在2025年 就我是十月份给他，2015年10月份写的，他在2025年5月份就把我给起诉了。
4: 那这个没超过担保期限啊？
3: 那就是人家提早做什么了呀？
4: 超过他没超过担保期限。另外，当时你写的2015年的时候还是适用担保法，你写的不见得是连带责任或者是一般担保。那么这中间，因为我接触过，就是你说的这个这种案子，我接触过。他写的当时就是，如果说这个平台不给你钱了，我来给你钱，应该是有这样的描述。如果这样的描述的话，我更倾向于这是个一般担保。如果是一般担保的话，那么他先找这个易租宝。我不确定当时我那个平台是不是易租宝，因为这个时候他平台实际上，他是良性退出的时候，还给部分钱，给的比较少。每年给个1%啊，2%的，每年好像可以返一点。我不知道你这案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他现在告你有点早。如果说确实已经暴雷，已经没有钱给了，如果说你这边认定是一般担保，但是确实是对方已经暴雷没钱给的话，他会把你按照这个连带担保要紧的偿还这个不足部分，就是没有返还的部分。因为他当时这些平台，他都是前面是有给你返还利息的，返还这个收益的。
5: 对，
4: 那么就看有差额有多少。
5: 还有一个问题，徐律师，他那个，我从那个，因为我不太懂，我从图包上查的，他说的是主合同问题和什么担保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这个能认定这样认定吗？
4: 主合同无效，可以认定为担保也无效。
5: 啊。
4: 但是有的时候会讲了，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不能免除你的担保责任，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
5: 明白了，是不是？
4: 嗯，
5: 行，
4: 行，
5: 谢谢
4: 老
5: 师，
3: 好嘞，宋先生，就这样，再见。事实上，您看刚才这个话听一半，猛然就说到了十年没有，今年又转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按说这个就担保期限就过了，是吧？
4: 对。
3: 但是人家谁呀？大家法律意识都在提升，就在有效的期内，人家提前先起诉了。
4: 因为这个前
3: 化了。
4: 前面我做过一个案，最终是给他出了主意，因为他当时的标的也比较小。但是我当时把这个担保就写的比较笼统，如果他不给钱了，如果平台不给了，那么我来给。实际上平台确实一直在给钱，
3: 嗯，
4: 那个后续我就没再过多的过问，因为只是做了一个咨询嘛，看看那个案子其实有的打。
3: 但现在说到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民法典之后只要是不注明是连带担保，那一般通常意义上讲就按。
4: 就是一般保证，对，这个担保方式，
3: 但之前可不是这样。
4: 担保方式一共两种嘛，
3: 对，
4: 连带的或者一般的。如果是在民法典之前不写，就是连带；民法典之后不写连带，就是一般。
3: 哎，明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哈。但是这个期间的这个厉害程度，大家晓得吧？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
4: 应该
3: 知
4: 道，对，一般和连带是什么关系。
3: 所以通常情况之下不去做这个担保哈。
4: 担保有的时候
3: 有风险，
4: 这个宋先生是为了拉业务，可以理解，
3: 视情况而定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需要出去跑一跑。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喇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助考的成员当中，不光是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刚才这个邱律也说了，这个举向日葵的、穿旗袍的，实际上每年都有这种仪式，代表的家长的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吧？
5: 我就说我不反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实话讲，其实家长也知道没有用。
4: 哎，这不，对，你知道成员当中还有陪伴的、学习的那些陪读生的谁呀、啊嗯？就是那些
5: 小宠物们
4: 、嗯。对，哎，你知道我看一个新闻特别好哈，那个狗狗的主人就对那个小狗说什么呢？这个咱院里有高考生啊，你不要发出声音哈、啊。
5: 嗯。
4: 原本这个想哼唧的这个狗狗。听完这番话之后，你知道怎么样了？
5: 真不叫了吗？
4: 直接静音模式。所以这个广大的网友也纷纷留言哈，哎，他听懂主人说的话，甚至还懂得高考的重要性，这狗狗太懂事了。
5: 现在小宠物确实很聪明了。
4: 聪明是吧？
5: 对。
4: 这个来来吧，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一为期一个小时哈。对于考完试的这个家长和考生们，也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利用好这个节目，在你填报志愿的时候给你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说到这个环境资源案例，和我们百姓生活关联吗？秀玲？
5: 最开始的话是我们很少会关注，但是随着就是我们讲了这个环境越来越重要，现在各地都称什么叫自然资源和环境厅，好多中级法院甚至最高院。都成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厅，
4: 是，
5: 就它是厅，是法厅的厅，就专门审理破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包括好多这个检察院也起到一个公益诉讼的这样一个角色。
4: 嗯，
5: 就是如果是破坏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作为检察机关，第一个对这个相关责任该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对相关的单位，如果是通过民诉讼要求相应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这个修复啊。恢复啊， 等等这种义务。如果说你不恢复不修复的话，你可能要出钱让别人来做这些工作。
4: 接下来我们看一起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照，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极具代表性哈。这个事儿呢，是水女士早在2009年就购买了浙江宁波一小区的住房，这个房屋是位于8楼，是该栋楼层的楼顶顶层。这个客厅呢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之后每天太阳升起，这个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尤其是夏天尤为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应该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每年的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照过来，全部窗帘都要拉上，整个房间都是黑的。所以水女士呢也找到了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开发商对水女士的这个客厅窗户的贴膜做的这个处理，这个反光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所以水女士呢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是32万元。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被告是否构成了侵权。
5: 对，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有一些相邻权的太阳光不能照射到家里，一天不满足2小时，那么我认为你遮挡了我的用光，这构成侵权。如果说你的噪音超过多少分贝，我认为你是给我造成了环境污染，你影响我的生活，那么可以。而这个反射的太阳光究竟该如何认定，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4: 但是对人家造成的这种5月到8月3个月每天都得拉上窗帘，那4个小时屋里嘛黑的屋里，
5: 对，因为这个
4: 那这不是侵害权吗？
5: 对，这种侵害权如何来认定它是侵权，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院来审理案子啊，它必须有法律依据。那么像这个，如果说你的光照超过了多少，那么我认为你是，或者超过多长时间，或者强度超过多少，现在确实没有，没有这个数值标准。那么作为这个，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实地去看一看，到底是对这个住户家是否有影响。就是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当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它是一个通用标准，我们常人能不能忍受，如果常人确实是觉得受到影响了。
4: 所以说就像修律所说的，法律没有事无巨细到哪一条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那么超出了就构成了侵权，就要
5: 承担责任，
4: 承担责任。
5: 对，
4: 所以这个事儿呢最终是法院判决开发商要赔偿。那赔偿的话，建设好的这个楼宇了，难道为了这个一户的这个侵害，那整个楼宇我要更换这个墙体吗？那
5: 第一个哈，是否是确定就是这一户，也可能是楼下的也有，只是没起诉而已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按大的玻璃幕墙的都是很高的楼宇，因为你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几片对它受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升
4: 是
5: 角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甚至这些玻璃幕墙有的可以打开的，有的可以关上的，各种原因会说，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把整个的玻璃幕墙统统给它更换，社会的成本浪费太严重，整个这个社会资源浪费也太严重。
4: 那么，如何化解这个纠纷，降低对这种原告光污染的这种侵害？法院最终是采取了一个什么？
5: 法院很简单，你换一个低通过度的玻璃。
4: 就是给这个住户，
5: 对，
4: 这个原告更换了这个玻璃，替代拆除主建筑物的，
5: 就替代拆除这个玻璃幕墙。但是这个换低透光度的玻璃的这个费用是由开发商来承担。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皆大欢喜了。
4: 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是赔偿水女士损失65000。宣判之后呢，房产公司也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对于宁波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这个原判，更换了玻璃是吧，然后又赔偿了相应的这个经济损失。
5: 对，
4: 这样来说就是大家您看现实生活当中面对出现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没有解决之道，也并不是说是哎呀法律没有规定不予以立案，不是的。
5: 这就
4: 是
5: 说这个也需要看就是主审法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4: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希望哈，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真的是一辈子有可能就是一次 进法院，所以怎么样体现的这种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哈？
5: 嗯，
4: 我们相关的，无论是我们的代理律师，还有我们的主审法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当事人在诉这个诉有的时候，是吧？
5: 在这个诉的时间，你要把这个法律关系彻底搞清楚。
4: 彻底搞清楚。另外，作为责任单位也好，出了事儿的相关的各级部门也好，应该是更多的正视问题的存在，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你推我，我推你，对吧？
5: 因为推是推不掉的。
4: 兄弟说太到位，推不掉的，最终还是拿出解决方案哈。好了，时间到这儿，兄弟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好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
6: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5点到6点晚高峰期间，拿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如果你在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呀、A B C D 之间的这个对比啊、技术方面深入探讨啊等等，跟新车有关的任何的问题，跟买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您现在可以拨打。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跟三号平台我是能看得到你的留言的。 OK， 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我刚给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因为有人问到了这个线控转向的这个问题，他不是问到这个问题，是在他问某一款车的时候，我跟他讲他用的是线控转向，你需要去适应一下。然后呢，聊聊着我给他出了一个题，就说现在全球就在民用车里边，我们能见得到的这种民用车，能接触到的这种车里边，我一眨眼一想，大概有五个品牌，有五个车型现在在用线控转向技术。然后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当成是一个小游戏，可以竞猜一下，看是哪五个品牌啊。因为这五个品牌的车我们全都早就开过了，就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线控转向有一些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聊聊。因为最近我在开的，我在深度试驾了某一个

0: 车开了有几百公里了，那基本上它就是它是全底盘四轮线控转向，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玩意儿好在哪儿，有没有缺点，你可以问我。好吧，想加入到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方式刚才我已经说了，另外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裁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等等，您在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来，我们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Hello 啊，这个有没有朋友觉得那个线控转向就是跟弄了两根毛线在那儿撑着似的，是这种转向？你们不会有人是这样以为的吧？
1: 我想不会吧，应该。
0: 我想可能是会吧，因为刚刚有人问我，杨老师这个线控转向它安全吗？你知道吗？啊，你看飞跃者，人家这位朋友，人家问的这个他在点上说线控的缺点以及维修成本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它的缺点是什么？维修成本这个现在预估一旦坏可能会略高一点，但是可能不会高哪去。它缺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它的优点是什么？就对应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优点就是它指向更灵活、更精准，转弯半径、指向半径更小。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同样是跑800米，就是你跟张三同时跑到了一个弯道上。你正常开车的时候你打两把方向盘它是一个弧形对吗？然后呢你遇上这种成本高技术好的车，它是用线控转向，你就是那800米切里道跑的人，你能明白了吧？所以你需要有上来你开这样的车的时候你需要适应一下它的转弯半径，它车可能会很大，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可能它的车可能是5米3、5米5，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可能只有4米5到4米8之间，可能大概在4米7、8，就是这种车包括在不光是往前开哈，在倒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你是需要很丝滑的滑一个标准的圆或者椭圆入库的对吗？但你现在用线控转向，尤其是四轮线控转向的这种车，你的那个角度非常的小，小到你觉得哎我这个车很大呀，为什么我得一会儿朝右调调一会儿朝左调调，它就为什么倒车这个半径这么的小，切的这个线这么的窄，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习惯了适应了挺好，马路上那个转半径特别的小，开很灵活，是吧？成本这块目前我没修过啊，咱不知道，咱们猜一猜，邵老师您是怎么看？
1: 啊，首先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车呢，我们叫转向机啊，转向机构的话，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机械性的，它是一个硬连接这种情况啊，包括从我们转向柱啊，通过各种这个齿轮或者我们叫齿条啊，然后的话和这个车轮这个前轮，主要和前轮连接嘛哈，就是我们说它中间使用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刚性的硬连接这种情况啊，所谓线性的话，那肯定是我们说的话，它现在通过电子信号来控制啊，它要取消中间这个所谓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刚性连接这个机构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这个优点的话，杨洋前面也说了啊，包括它的一个控制更精准啊，反应更灵敏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现在的话，
0: 你要知道这是天上飞的，最早是用在战斗机民航里边，是天上飞的下放到民用汽车市场的。
1: 对，另外的话，我们过去的话，那很多车，特别是一些大车啊，还有一些车型的话，就是如果这个转向呢没有助力，特别是我印象里，我当时学这个考驾班，都一些 B 班的话，学那个大卡车是吧？啊，有很多一些
0: 得拿扳手，得拿扳手打转向是吧？
1: 得站起来是吧？各种得站起来使劲打转向是吧？这种情况啊，那确实它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刚性的连接。那后来可能我们说有了一些什么机械压助力啊、电子助力，但始终它这个刚性结构啊、这个机械结构它是在的这种情况啊。
0: 哎，
1: 但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线性。只有转向的话，它就把这个机械结构去了，完全是通过电子信号来控制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优势的话，前面说过，就是它的控制我们说的这个更精准，而且这个反应更迅速，特别是和现在大家对于一些这种智能辅助驾驶是吧啊，可能这种机械的它的反应速度还是慢啊。
0: 对。
1: 现在说还是这种电子电控的这种信号的话，可能和当下这个支架它更匹配一些、啊。
0: 没错，
1: 这是我们说的优势。
0: 这是个好东西。下一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反正就是中高端的那种嘛，他会用这种东西啊。好吧，我们热线上有朋友已经率先打来电话了，这个导播可以给回一个了。刚才我本来我想安排在下一节接的啊，想给他节约点这个电话费的，我们就先来接那个。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问候啊。诚心是本分是林毅的朋友说，节目开始，林毅的车友前来报道，先要问好，欢迎我就是我，欢迎悟空，欢迎阿扎西啊，还有这个车等等的，欢迎好多的朋友啊，这个谢谢大家，就你们永远是上班比我来打卡早的人。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崔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
0: 你好，崔先生，欢迎您。
2: 啊，听你节目听十多年了，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我一听你这就是要买车。
2: 啊，对，
0: 上来就说听我节目十多年了。
2: 嗯、
0: 怎么回事？
2: 嗯，我在前两天在群里头和那个抖音里也问你了，反正我想买个深蓝 S05， 还有E5，我想是不是这个05能好一点？
0: 零五
2: 车我都能接受，
0: 零五贵一点，但它是后驱的，它会好一点。E5便宜一点，
2: 价格都能，价格也能接受
0: 啊。对，你如果想要好开一点的话，那是深蓝 S05，它会好开一点。但是E5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车，它便宜点啊，然后就是这个没有那么多的驾驶乐趣，但也能用。
2: 我就想去好像扎实一点，小毛病少一点就行
0: 啊。你个人喜欢哪一个？
2: 我喜欢05，家里人喜欢05，就想买个05就行了。
0: 啊，可以啊，这个车没有问题，可以买。
2: 嗯，行，你帮忙砍砍价。
0: 啊，听我节目十几年了，是老听众是吧？
2: 啊，老听众。
0: 啊，哪个地方的朋友？
2: 我是青岛的。
0: 哟，这还是我老乡啊。
2: 啊，老乡，对，老乡。
0: 交钱了吗？
2: 没交。
0: 没交是吧？现在谈到了，现在谈了优惠了多少？你跟我说优惠幅度就可以了。
2: 优惠。
0: 我看看他们赔没赔钱，你知道吗？
2: 还优惠多少了？它是129,900，现在给到111,000，
0: 优惠了18,000，
2: 啊，差不多，
0: 优惠了18,000，嗯，还行。
2: 它是这样，它青岛地区好像黄岛啦、即墨啦、长阳莱西，啊、没有莱西，应该都是一个集团的，
0: 有胶州，
2: 都差不多，
0: 胶州，
2: 谈不下来了，就是
0: 啊，一家了是吧？没事啊，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打个招呼，但是也不一定能便宜多少啊，因为现在啊。他就是卷啊，你知道吗？你想，你一个110,000的小车，你一个112,000小车，现在已经优惠18,000了，你充分说明这个市场它有多卷啊！
2: 我知道
0: 啊、嗯，好吧，因为虽然咱们不是干汽车行业的，但是咱们一定不要去认为现在卖一辆车能挣45,000，能挣12,000，挣不了；卖一辆车能挣几千块，
2: 嗯，是。
0: 现在这种车的利润就几千块钱，
2: 嗯，
0: 啊，
2: 好，
0: 所以有的 4S 店他没办法。他卷，他赔钱我也得卖，不然我就压资金，我就压库存，厂家硬压给我，我盘活一下，我还能残喘一下，他没办法。所以在咱们老百姓眼里觉得不可能，你卖车还能赔钱？不不，这个事儿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直就有，好吧？
2: 所以他现在、他现在是这样，他这个车你想让他优惠1,000嘛，他就要你给你2-3个月的，你要再优惠多一点，就要半年以后的，是这样。要近期的他就。没有优惠，就是这个价格了
0: 啊！就是拿未来的，万一有优惠来堵你现在嘛？
2: 对，是这样
0: 啊。行，还没有交钱是吧？
2: 没有。
0: 好的，这样老听众的话，导播可以记录一下姓名、电话、哪家 4S 店，然后销售顾问叫什么，个人哪个配置，谈到了优惠是什么，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一个招呼，好吧？回头不管便没便宜，记得节目上给我们回个电话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
2: 谢谢杨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啊，我帮你安排。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哎。程颖说：“欢迎腿哥做客直播间，腿哥没来，腿哥欢迎做客话筒，腿哥，
1: 我在线上啊。
0: 啊，我来也说，我在广州问杨老师好，谢谢谢谢你啊。还有维唐说杨老师下午好，红旗 H5的 PHEV 上下班，轻度商务值得推荐吗？车风反正是做商务肯定是没有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聊聊这台车子。也欢迎大家就新车挑选的各类问题，在今天5点到6点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跟我们来交流与探讨。

0: 烧心。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是专业维权的哈，但是维权的时候，你们不能只告诉我现象，你们得告诉我里边的整个的逻辑，5个 W，When，How 等等等等，什么时间，什么里程。你不能只告诉我，我是50星光车主，4月中旬在4S店更换的半轴，昨天突然出现了断裂了。第一，你没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猜测你可能想要维权。第二一个，你没告诉我你是什么时间买了车，什么里程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能只告诉我一个现象。判断是交给我，但你需要给我提供所有的线索，好吗？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好吧？你不能只告诉我个现象呀，好吧？来，邵老师，您说一下那个红旗 H5 PHEV 上下班，然后做一个轻度的商务，您觉得合适吗？
3: 首先从车风上，我觉得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啊。
2: 嗯，
3: 本身的话，我觉得这个 H5 不管是插混的还是燃油版本的话，我觉得这款车的一加一商，整个车风的话就比较这种偏稳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台车的话，就是如果作为你的这个需求呢，是没问题的。唯一可能我觉得就是这台车目前综合市场表现，特别是销量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突出，是吧？啊，
2: 也太不突出了，
3: 对，
2: 太不突出了。但风格上没什么问题，它纯电续航里程没有那么长，家里必须要安充电桩，必须要安的。好吧，好，这事说完了，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们有成人啊，也有孩子，这放咱们成年人，咱们也得休假，咱们也得休息一下啊。这个不要跟我似的，常年不休年假，今年我必休，好吧？我们可以走得远一点，可以走得与众不同一些啊。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报名已经过半了啊，报名的这个数量已经过半了啊，目前继续招募当中。第二季呢，是为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高端专属定制的英伦之旅。去年是第一季，我们高端定制的是德法意日澳5国13天之旅。今年我们高端专属定制了这个英伦三岛深度之旅啊，是12天 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即将正式启程。28人的精明小团分为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您记好，苏格兰高地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地方很贵啊。12天深度环游，我们科学的规划好了所有的线路。其实这个行程我们酝酿了有将近3个月，2个多月，你知道吗？啊，我们打磨了有2个多月，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我们的这个尊享报名热线，包括也是那个咨询啊，还有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如果这国内啊，您都去遍了、去够了，或者您现在呢还没想好休个假呀，到底要去哪儿？欢迎跟我走，好吧？跟我们走啊！去年第一季，我带着20多位这个粉丝，德法意绕5个国家，我们玩了13天，大家玩的特别的 happy。第一季呢，我们用了我们这个节目，只用了13天就报名满员了。大家去了之后呢，对我们所有的细节安排、我们活动的这个吃住行玩的高品质都是赞不绝口。今年我们第二季，本来第二季呢是他们是想，我们有很多粉丝是想让我在春节期间搞的，但是这个对不起，我呢也得因公，你知道吗？我也没那么多机会。好不好？你这个我要是不去，你们还报吗？你们还报不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是又打磨了一下，就靠到了这个今年7月24号了，好吧？今年第二季我们要去的是大不列颠，深度游玩12天。我简单说，我们要去哪儿？千年谜题巨石阵，我们是入内实地探访的，去尼斯湖看看能不能看到水怪啊。然后去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然后呢乘坐《爱丽丝漫游记》里边那个同款小火车，它叫兰迪德诺啊，沉浸式。游玩英伦田园，还有要去英国的王室地标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咱们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你不要被那些社会团忽悠了你啊！就从旁边，从栅栏外头，咱们都是入内参观。你去了之后，你就是 Elizabeth， 你就是 William， 好吧？然后我们还要去大英博物馆，深度入内精讲，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去披头士博物馆，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我们还要登上伦敦塔桥，登桥观景，还要。坐泰晤士河游船，还顺着河水来品读英伦的千年文明。我们还要去哈利波特迷们心心念念的那些，比如有哈利波特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哥伦芬南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总之就是一站式圆，大大小小的魔法世界梦。就这样，这些呢，它都是普通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王牌景点，但我们是全部入内的。另外，我们还会去牛津啊、剑桥这样的名校啊。我的报名电话是，您可以先咨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当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英国"2个字，提前看一下我们那个行程，好吧？总之呢，就是你对英国啊所有的期待跟愿望，其实我很想说，有的地方我们一辈子去一回就行了。但是你要是去一回吧，你没跟对人，你去了你又玩的又是不怎么样吧，他也挺浪费的，也挺遗憾的。好吧，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跟愿望，我们的第二季活动全都给你专属定制进去了，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一定是高端定制的，请大家相信。因为我是做汽车的，我不能说我看不上搞点旅游项目啊，不是啊，真不是，你要相信我是做汽车的，想用我的名字来搞一个车友粉丝的专属活动，那我的要求、我的规格一定是高的，一定是这样，因为去年已经验证了，一定是高的。不仅是旅行的细节品质是高端的，价格我们节目还严格把关，一定比市面上玩得更好，价格还更优惠，好吧？也欢迎大家这个可以，这个跟我们一起走啊，或者去回看这个我们那个什么网络是有记忆的啊，去回看一下我们去年第一季大家有多么开心，就那些视频。我们活动里边有一个细节型叫登苏格兰高地，简单解释，这个地方很原始，听说从冰川时代它就有了，浪漫孤寂之美啊，然后它被誉为叫欧洲风景最美的地区之一。如果你去了，但你没去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团觉得这个地方贵，他忽悠你，他不带你去。或者他宰你，这都是很遗憾的。很多人他是不会去的，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很贵，去一趟的话每个人差不多是大几千块钱吧。但是我们的活动呢就要突出高性价比、高定制，必须安排上。我要给你呈现了，一定是一次相对完整的英伦之旅啊，很全面。然后还有针对那个带娃出行的家长，我们还特意敲定了部分的游学内容。牛津、剑桥刚才说过了，我们是入内的。另外还有本校的在读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学校的生活日常。另外还有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这些我就不再说了啊，就是潜移默化的去点燃孩子的那个求学的动力。市面上常规团是拿不到名校在校生讲解资源的，好吧？但是我们这儿有。另外还有2个小时的在英国的 City Walk， 老外带着 牌子啊，带着我们一块游览啊，感受一下那个纯正的环境。全程入住连锁四星酒店，特意规划了在伦敦连住三晚，你不需要频繁的去换酒店折腾，而且还特别安排一晚城郊特色度假田园酒店，去体验英伦的这个慢生活，吃住行都 OK 的。用餐呢，怕大家吃不好，全部都是七菜一汤的适口中餐。其实我们这是个高端商务团的这个团标啊，还有什么炸鱼薯条啊 ，Nello's 烤鸡，两大英伦招牌啊，就反正就中西搭配吧。出行我们选的是国航北京直飞啊，免费，我们是白天飞啊，你不要觉得我们是晚上飞，白天飞。然后我们把时间算得特别好，一定不会浪费你任何一天的玩的那个过程。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大家自己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是省内或者国内哪个地方的，我有多少联运的费用，我能有多少优惠？家庭报名还是有优惠的。好吧，您可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我的活动是纯玩无购物，请大家记好，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杜绝任何隐形自费。我的活动就坚持高性价比原则，一价全包，所有的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高地、名校、魔法、特色小火车、游船全部包含在内，就是你去。你手上不需要带多少钱的，你不需要，你愿意喝牛奶，你自己每天带个买牛奶买苹果的钱就完事了。我们是高端商务团的标准，同配置的话，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市面上定价绝对是四万大几起步，好吧？我们这儿要优惠很多的，欢迎大家对比了解，报名参加啊！而且是全程配备那个电子耳机讲解，你会很清晰。每一位朋友，我们都会赠送，是每一位，而不是每个家庭，每一位都会赠送境外的高速流量卡呀、国标的转换插头。每天我们都还有那个矿泉水，由我本人和从业十几年的这个欧洲的金牌领队全程随行，为您保驾护航。什么语言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也行，好吧？就这样，第二季活动呢，这个稀缺席位是限量招募的，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还有差不多少量名额，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欢迎拨打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的专属报名电话18560121011，号码很好记对吧？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字，直接一键来调取完整的行程。好吧，欢迎大家7月24号啊，名额有限，7月24号我将和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啊，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多说一下，就是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同类的英国行程，绝大多数会砍掉苏格兰高地的深度游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什么景点它那个不入内，为啥？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贵啊，对吧？他想要挣钱，他这个贵啊，而且住宿可能反正吃的也不行，住可能住在伦敦远郊，是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开玩笑，你哪儿的？伦敦的，伦敦郊区的，是吧？就是这样，团餐简陋，是吧？但是跟我一起出发的话，我一定会让你跟家人享受到同价位里边最好的英国之旅，好吧？18560121011啊，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泉水叮咚的问题是，导播，我们热线有朋友已经给回过电话，那我们就先接电话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0: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您怎么称呼？啊，
0: 我是 KO。
2: 哦 ，KO 啊 ，KO 啊，我们的老粉丝了啊。
0: 准备要提车了，想问问您，来提车要注意什么事情？
2: 哦，你要提什么车来着？
0: 10EMP， 领克10。
2: 你上回给我打过电话的是吧？
0: 啊，对，打过了。
2: 新出的，然后现在就要买了。
0: 不是10EMP。
2: 你是从哪家店里提的来着？
0: 哦，我从济南。
2: 你？
0: 市中。
2: 你对，你当时找过我，然后你是对你问过我，我先问一下，他们有给你特殊照顾吗？
0: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当时觉得价格已经谈的比较低了，我心里有个价位。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给我优惠了将近3万块钱呢，我觉得已经挺高了。
2: 嗯，
0: 那个因为人不能太贪嘛。
2: 是新款的吗？
0: 是那个240U。240 Ultra
2: 是最新的吗？
0: 不是最新的吧，应该去年的吧。
2: 去年的款啊，就是你对他们市中那个总经理他姓郑啊，然后我给他打过照顾之后，有没有再通知你一下，再给你再这个照顾一下？
0: 不是，我那个因为当时我没有找您去，
2: 那就不是你，那就不是你，因为有那我搞混了，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有一位粉丝也是要买10，他要买最新款来着。
0: 我不是
2: 哦，这个 sorry， 那这是我搞混了啊，我这成了硬拉买卖了，就是啊，提车注意事项是吧？
0: 对对对，
2: 提车注意事项，来请教一下石山平石老师，推哥。
3: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吧，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 车和手续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检查是吧，啊，包括手续的我们常说的这个车的像合格证啊、医学证书这些方法，包括发票这些手续要检查一下啊。另外说的车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我们过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这个静态检查、动态检查啊。所谓静态检查的话，包括这个车的一些外观啊，还有一些这些啊，包括漆面、轮胎啊，包括这个底盘啊，我觉得有必要的话要把这个车的这个矩阵机啊伸起来看看底盘的。
2: 好，稍等。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10000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导播可以切画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聊的是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欢迎各位直抒胸臆啊。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做场宾呢是汽车专家石然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5: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3: 我们 KO 还在线哈、啊，你好 KO。
6: 哎，杨老师，
3: 石老师，刚才那个静态、动态就提车注意事项有说完吗？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5: 啊，再补充一下啊，我们前面主要说到这个车辆的一些外观啊，有没有明显的瑕疵和划痕啊？
3: 嗯。
5: 另外，第二说到这个底盘，包括我觉得就比较学生机的话，看一下底盘的这些，包括这些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刮蹭啊，或者一些线束整齐程度啊。
3: 嗯。
5: 嗯，第三部分呢，就是打开这个前备箱啊之类的啊，或者看，或者我们说有的话啊。看前备箱里面这些线束啊，各个方面有布局有什么什么异常这种情况，这个当然是我们是通过肉眼观察了。第二部分我觉得主要是静态的话，就是这个车内的一些这个
3: 功能
5: 的一些操作和演示这种情况。一般四 S 店交车的话都有交车状元是吧？啊，
3: 嗯，
5: 我觉得完全你可以耐着心的话，让他把这个车的一些功能啊各个方面的话完全给你演示操作一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提前去学习一下，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
3: 嗯，
5: 另外我看主要这个车的话，反应反馈有没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啊？
3: 嗯， 可以提前百度一下，很简单。
5: 另外一大方面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动态检查，动态检查主要是路试是吧？啊，这个黄绿灯的话，把车还是要正常行驶起来啊，啊，包括的话这个方向啊、刹车啊，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行驶起来的一些操作啊、开关按键的话，是不正常是吧？另外的话，还是针对这个底盘的话，有必要的话，我觉得开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这种减速带或者什么磕洼路面的时候啊，仔细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底盘啊，是不是有什么异响啊，或者是不是紧致啊，这方面啊，我觉得都要去仔细去检查体验一下。
3: 嗯，
6: 好嘞，谢谢石老师。
3: 啊，提前查一查，就是静态、动态、手续、功能。动态你可以，你这个你去提行车，你是有权利开起来轻轻去溜一溜的，这个是你的权利，有权利售后举升起来看一看的。
5: 再强调一点啊，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名牌的话要去看一下，最起码你了解你这个车的出厂时间是吧？
3: 对。
5: 一般在这个副驾驶这个打开车门，这个就是 B 柱这个位置的前后门的这个 B 柱这个位置上，那看看这个车的名牌，看一下出厂时间。
6: 行，这个
5: 这些
3: 对皮带检测报告要一要是吧？就这东西。
6: 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都是电子合同了是吧？
3: 不一定，分品牌，电子合同也没事啊，你们就电子签啊，那个也是个凭证啊。
5: 哦，电子签完以后，如果放心的话，可以叫
6: 他
5: 打印一份纸质的啊。
3: 对啊，你打一份，或者你让他给你打一份就完事了。
6: 好嘞，他那个三电终身质保还有什么支架终身免费，都得写到合同里是吧？
3: 他如果送你了，他给你承诺了，所有东西就全写进去。
6: OK， 行，
3: 好吧，啊，好，先小人后君子，这个错不了啊。
6: 好嘞，
3: 好嘞，再见，拜拜，拜拜，嗯。有朋友说杨老师给您发了私信，希望您有时间能看一下，谢谢，等等您的宝贵回复。OK， 您客气了。我下了节目，我这个找时间我会看的啊。我们那个和我一起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我们去英国呀。这个7月24号出发，各位您可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是报名。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这个名额，然后呢，报名已经过半了。然后您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提前看一下这个详细行程。啊，有朋友问我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吗？这个对不起，首先是这样，我不是个旅游节目，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和主持人一起出发这个 IP 是一个高端粉丝专属的，我跟粉丝跟山东交广的粉丝一起去玩的，就我为粉丝来高端定来连打造这么一个高端 IP， 它不是个普通的个旅行团，好吧？第三一个呢，我们是高端的，我只能说到这儿，这其他的那些地方吧，我觉得你自己去也行，或者你怎么着的，我们不大去，你知道吧？甘湖说奥迪 Q4 看见吗？奥迪 Q4 啊，你去翻我3年前的那个试驾视频，你去翻一翻，在我抖音上什么的，奥迪 Q4， 哎，它就是 MEB 平台上的一台大众 ID4、ID6， 没毛病，前盘后果的刹车，8年16万的电池质保，刹车前头那个头段是空的，后排是小的，后备箱是纵深是大的，所以你买它，我觉得你就是买了一个 logo。你可能就是买了个 logo 啊，邵老师怎么看？这确实也很便宜，十几万了啊，十几万了。嗯，邵老师你怎么看？
5: 奥迪 Q4 吗？
3: 哎 ，Q4
5: 现在还在售吗？我不太确定。
3: 不知道，反正我记得我是3年还是4年前开的。
5: 嗯，
3: 有视频为证，你去翻。
5: 最起码从这个保有量来看，非常低是吧？包括我们在二手车市场基本上看不到这台车奥迪 Q4 啊。
3: 哦，
5: 相对说还是 Q3 啊、Q5 啊，可能这个相对说这个我们见的更多一些。
3: 嗯。行，有朋友问说那个 CRV 啊 ，4S 店最新说是1月30号的，算库存车吗？1月30号到现在为止，那你算将近五个月了，其实这个时间确实是蛮长了点。嗯，你让他再给你再便宜点呗，也不是不能买，再便宜点呗，是不是？来，各位，
7: 端午临冬夏，岁岁求安康，很多朋友呢过节送礼啊，还在年年送粽子送糕点，普通又没有新意。那么今年过节呢，我们可以换一份真正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叫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送你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份健康跟安稳啊！大家都知道，海参的营养非常丰富啊，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老少都适配的滋补好物。咱们这款大连即食海参呢，它直接解决的是所有的难题，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原生态的刺身啊，海域水质纯净，海参是自然生长的，周期充足，每只呢都是营养饱满的，配料表也特别干净，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无任何的多余成分，原汁原味的去锁住了深海原生的营养。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解冻即食，无需泡发，简单加热就可以上桌了，彻底解放双手啊。那么这个身体啊，它属于是那种肥厚饱满，肉质紧实 Q 弹，筋道十足的啊，所以无论是送健康啊，滋补啊，还就是非常体面，所以无论是走亲访友啊，孝敬长辈， 不送浮华礼盒，就送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的深海海参呢，端午节特惠直降仅需299元一斤啊。那么嘉宾囤货的话，1495元到手整整是6斤，亲朋好友多的话，你可以选8斤套餐，2380元呢加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所以囤的越多它就越划算嘛。另外还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可以享受一个折上再省钱的一个优惠。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孩子们都考试完了，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向各位来汇报，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6点到7点，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已经开始了，这个非常火爆。今天是6月21号，是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各位您可以关注每天晚上6点有一个视频直播号叫专业指南针，去关注他，尤其家里有孩子有考试的朋友，我们热线也会开通，有任何问题去抢热线去咨询，0531-8292-6060或8292-7070。 OK，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有朋友问的是，名字问的是，老师，太气 EV 的闪充版能谈什么优惠吗？不是，我不卖车，我也不会帮你去谈什么优惠，兄弟。就是现在这个车刚上市，按照这个太气的以往的这个调性来讲，短期内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优惠。但是你呢，是应该去做一个事儿，货比三家，多磨一磨，多等一等。它刚上来，我建议你磨一磨，等一等，你知道吗？啊，好吧。这个泰七，你知道他那个之前那个老款，他17万到25万那个售价，他坚持了多长时间啊？明面上他都不会有优惠的，所以这种刚上市的车不要那么着急，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邢老师详细点评一下新上市的传奇 E8 的插混跟 G18 的插混买哪好？你能告诉我你准备要花多少钱吗？这俩车可是差了大几万呢。石老师您怎么看？
5: 啊，确实两个车，我觉得这个新车这个价格上面差距比较大这种情况啊，
3: 嗯，
5: 整个传奇E8的话，我觉得还是整个尺寸方面稍微小一点，我觉得更适合它是家用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3: 哎，我觉得做商用其实也可以，
5: 嗯，稍微可能小一点啊。相对说 G18的话，可能它的尺寸各个方面的话啊，我觉得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可能对商务车的话，整个这个空间和乘坐舒适性的话是有一定的要求，是吧？啊，所以这两种车，我觉得可能最直观的就是看你的预算了，是吧？这种情况，
3: 如果你钱多。你要的是名牌，我这样来讲嘛，你要的是名牌，你开出去之后它是个妥妥的标准的商务动作，它不跳，虽然这俩车都没有保值率，但你开出去之后它有个形象分，这G18插混你就多花钱就完事了。但E8走的是什么路线啊？性价比高，也能做家用，其实也可以做商用，它也长得也行，是吧？它就是这样，它是个性价比的问题啊。北冥有鱼问的是，这个酷途现在是可以入手吗？他们好多人说小毛病多，油耗高。我建议你搞清楚，您调查清楚一个事儿就好了。谁跟你说他小毛病多？你问具体有什么小毛病，油耗高，你具体是到了几升？你看他们知不知道键盘上能不能敲出来？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5: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呢。KO 说礼拜六去的济南，当时啊买那个领克10嘛，价格已经很低了，就想着不麻烦杨老师了。哎，这个没事儿啊，我也不是求麻烦。再一个，你礼拜六来济南，你也确实找不到我，你知道吗？好嘞，刚才有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啊？刚才有一个库斯图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是个人性的事儿，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有一辆车，有一件事儿，有99个人说他太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你无感；有一个人说他就不行，这个人敲了两下键盘，说他毛病太多了，嘛，你立刻就激发了你的敏感神经了。这不是车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第一，你作为成年人，你应该判断。你应该辩证，你应该深究。哎，你这位网友，你说这个车毛病多是吧？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哪些地方有毛病？哎，这位网友，你说这个车油耗高是吧？你开到了几升了？我跟你讲，在这个地球上啊，有键盘它就可以发言的。有很多人油耗超过6升，他觉得他就过不下去了，真是这样的。而且确实不存在没有小毛病的车。但是你要看小毛病多不多，以及它的问题是不是大问题，就这么简单。库斯图永远不是一台没有小毛病的车。我开过，比如说我开 2.0T 加那个 8AT， 我都地板油开了，这个车的涡轮迟滞还有1秒钟。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全部分享过，比如说它的第二排还是第三排，我忘了那个安全带的那个位置不舒服。再比如说它那个韩国车，它那个屏大宽黑屏。再比如说这个车的它有 L2， 但是它的功能比较呆板。它是朴素的 L2， 但这车只卖你10几万，你说它油耗高，它是个 MPV 啊，那你们家买这个车回去应该不会就是自己一个人开吧？所以要一定要动脑子啊，一定要辩证。我跟你讲，网络时代有好有坏，有一个键盘就都是专家呀。这是邵老师怎么看这台车以及这件事情？
7: 哦，这台车
6: 邵老师正在辩证的思考。
7: 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还是在性价比，是吧？这种情况、啊、
6: 性价比很高了，已经
7: 就是像这样
6: 十来万了。
7: 合资品牌里面啊，这样的一个 MPV 的话，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品车型，是吧？啊，
6: 没有十来万的 M 那个 MPV 没有了，只剩下传祺 M8 呀，还有十万的 M6 啊，什么这样的了。
7: 嗯，
6: 别的没了。
7: 在合资里面找不出第二台车了。
6: 没了，没了。
7: 啊、对啊。其实其他方面的话，包括我觉得关于油耗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选这个 2.0T 的这个动力啊、哎。我觉得毕竟它车比较大，是吧？
6: 1.5的太肉了。
7: 对，不见得1.5的 T 的就省油，是吧？
6: 哎，
7: 我觉得还是要讲究一个匹配啊。
6: 邵师，我插一句话，有人说它油耗高，有没有可能他买了是个他图便宜买了1.5T 的，还要拉一车东西啊？你这种铁定油耗高。
7: 我觉得有的可能这因素在里面，这种情况啊。
6: 哎呀，
7: 嗯嗯，
6: 谁让咱当时咱没多花点钱呢？
7: 对，其他的我觉得可能过去我们还是说车反映的一些所谓的就是劣势吧，因为可能这台车的话，因为它车门控制内部的一些塑料感比较强一点，
6: 对的，
7: 车机的话不是那么特别灵光，是吧？
6: 没错，是的。
7: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赶紧看你这是不是能接受这些情况啊？有的人我觉得可能。但就你对一些细节或者功能要求更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它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整体来说，作为家用追求性价比的话，
6: 对，
7: 我觉得酷途确实还是不错的一台
6: 车。就这么一回事，结合自己的预算以及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
7: 嗯嗯，
6: 就这样。这个车如果有大毛病，我上来我一定会告诉你，你不要去碰。包括刚才我们有朋友在直播间问，凯美瑞双擎还能买吗？朋友，别趟这趟浑水，这个车你不能碰，一票否决。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车没有大毛病，只是说偶尔有一点小瑕疵，而且这种瑕疵可能是我们不同的人站在各自这种角度上不同角度来讲的话，而且同时这个车性价比又很高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给你推荐这台车子，就是这样的，一定要辩证思考，好吧？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报名已经过半了，目前我们继续招募当中。第二季呢，是我要陪伴这个我们的专属高端的粉丝来了一场专属定制的英伦之旅。去年我们一起去了欧洲，13天。今年我们要去7月24号出发，我们要去英伦三岛去12天深度，因为那个地方它不大，所以12天你放心，所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全给你定制进去了，非常好。28人吉米小团，英伦三岛加苏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科学规划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各位有什么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在节目上可以问我，或者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汽车天下节目的成员，好吧？18560121011，好吧？这因为这是属于咱们节目自己的高端粉丝的一个专属活动，跟别的普通的旅行团、普通的国内哪一个目的地，它完全不一样，好吧？这个今年我们要12天去哪儿？去千年谜题巨石阵，去尼斯湖，去这个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坐蒸汽小火车，然后坐那个爱丽丝新游记的同款雷利德诺小火车，逛那个英伦田园，去温莎城堡、爱丁城堡，去大英博物馆入内深入讲解，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去披头士博物馆，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要登上那个伦敦塔桥去观景，然后坐泰晤士河游船，然后哈利波特影迷们，我们将去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兹的这个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兰这个国家桥，魔法国家桥，约克独角像，还有约克大教堂，一站式圆顶的魔法梦想。普通团他不带你入内的，我们全部入内，我们还要去牛津去剑桥，好吧？各位你可以拨打18560121011，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的这个安排。第二季活动定制进去了，你对英国所有就英国最值得去的地方全在这里头。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一定让你体会到最高端的这个定制，花钱少，一定比市面上的这个你就是你这同价位的就同品质的团吧，一定是花钱少而且玩得更好，就这样，好吧？而且我们是上苏格兰高地的，很多团他不会带你去的，因为他成本高，他是贵的。就像我去年带粉丝去那个欧洲德法意瑞奥，我们去瑞士，我们去的叫瑞士叫少女峰。如果你真的对瑞士有了解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查一下，你问一下豆包什么的啊。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就好比老外你到了山东来，你没有带他去泰山，没有去什么千佛山，你带他去了华山，你这那个老外还很开心 ，yes yes， 相当雄伟。他有花钱的，有不花钱的，有成本高的，有成本低的，这个大家能听懂的，对吧？好吧，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我就带我的粉丝花钱也必须去少女峰，一价全含。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就是纯玩无购物，就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入内的什么各个地方、火车的、游船的钱全包含在里边，就是这样的， 好吧，我们关于入住吃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各位两种方式可以了解，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关键字，一键调取完整的尊享行程。7月24号我们一起出发，这个我不玩低端，要用杨洋这两个字哎来搞事情。第一，我的标准很高，第二一个我们要玩高端，我们叫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不是杨洋陪你看新疆，也不是杨洋陪你看云南，好吧，就这样。谢谢童心满满说要想买好车多听杨老师的节目，多跑几家店对比一下，谢谢您，欢迎大家就是都能买到好车啊。有朋友问的是啊，各位你可以直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英国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行程啊。有朋友问小鹏 X9 啊，家用可以买吗？老师，孩子比较多。太好啦，太好啦，羡慕啊，人丁兴旺。这个车 X9 它有纯电有增程，我就一条建议，你买增程，好吧，因为它这个纯电我开过很久，你知道吗？啊，邵老师对于这个车的评价怎么样？是否适合这样的多孩家庭？
7: 啊，可以啊，这台车型啊，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空间还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啊。另外，我觉得性价比方面也还是不错的一台车。
6: 嗯，
7: 至于说的这个增程和纯电，确实现在这种大车的话啊，我觉得确实纯电的话，整体这个续航能力保障性还是稍微弱一点啊。
6: 对，
7: 相对说这个增程，你的这种长途续航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开起来更舒心一些。嗯，
6: 对，这个它的转弯半径，你看那个车很大，五米多，它转弯半径非常的小，第二排座椅非常的舒服。小鹏的智驾是国内是第一梯队，然后语音交互比较好，第二排座椅什么带通风加热按摩那个功能非常好，你去体验体验。它开起来它一点都不笨，就是纯电的这个它掉电会快一点，你知道吗？买个增程吧，好吧。小青岛说新车买车必须找杨，优惠还避坑啊，谢谢。流浪糖果说有机会一定争取和你一同出行。OK， 我们有粉丝，我的铁杆粉丝，然后呢他给我们打电话说他那个时候他赶不回来，他在外地，他已经带家人在外地去旅行了，他特别想知道他能不能赶回来跟着我们7月24号的这个行程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是这样的。嗯，今天节目我们到这儿，谢谢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哎，好的，
6: 好嘞，拜拜。初夏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啊，很多朋友经常会口干舌燥，很容易上火，平时呢喝水又比较少啊，吃饭油腻啊，嗓子干痒。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一个日常养生的方式了。那么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呢吃过之后都回来回购啊，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完全都是可以放心的。这款蜜呢，它来头很足啊，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么首先这个地方啊，它是空气水质非常纯净，深山原始生态，另外呢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的去成熟酿造这个花蜜啊，所以这款产品配料表里是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那么它的这个蜜体啊是雪白如纸，质地细腻，入口是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都不腻。那么恰逢端午父亲节，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不用纠结了，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呢是体面实用送健康送心意的好礼物。山东交广的专属福利啊，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呢是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总共是5瓶。另外呢，所有下单的朋友还可以额外再领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居家囤蜜的朋友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两个关键字蜂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天然好蜜带回家。另外呢，想参加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节目确实也在帮着柴油天下节目也在播他们的这个旅行线路啊。这个他们将在8月9号跟8月14号要去欧洲，去比如说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瑞士的雪朗峰啊，那么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席左右，主持人全程带队，资深领队跟天眼管家双重保障啊。每位专享价是26999，6月15号结单，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位。另外国内呢有3条线路，一个是属于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当中，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是去新疆，有没有朋友喜欢去新疆啊？7月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然天池啊、禾木啊、五彩滩，我们全部也都会去得到。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还有一个是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我们去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说了，什么婺源古村呐、齐云山顶啊、徽州水乡田园全都有。7月28号跟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2团，都是6天5晚。 每位是4999元成人，14岁以内的孩子是每位4599。好吧，您可以拨打车用天下的节目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吧，来咨询或者报名。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确实会比较多呀。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时间是有限的。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去加入一下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群的加群方式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
8: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10000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0: 山河壮阔，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今天上线山东建筑大学，今年咱们山建大迎来了大动作，扩招到了6750人，新增8个本科专业，设置9个特色专业实验班，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合作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新增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全校的保研率啊达到5.5%，省属高校中处于中上游的水平。今天我们把山东建筑大学教育部教育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贺莲雅欣以及教育处副处长、萨拉曼卡学院筹建工作组副组长李祥军请进了直播间，聊一聊我们山建大的录取位次，还有招牌的专业、就业的出路、保研率和转专业政策等等。欢迎我们的贺莲，欢迎我们的李部长，欢迎各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志愿填报方面的具体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就可以准备好我们的考生省份以及选考的科目、估分的情况等信息，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为大家开通，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知道山东建筑大学啊，作为国家住建部和山东省共建高校，被誉为山东省建筑

0: 行业的半边天，全国唯一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绿色建筑博士培养高校，在业内的认可度非常高。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赫连处长，就是今年整体的招生规模是多少？在我们山东又投放多少计划？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山东建筑大学呢，2026年的招生计划是6750人，包括了6大招生类型，其中包括普通类、艺术类、地方专项、济南走读和中外合作办学以及春季高考这6个类型。那面向全国呢，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那么在省内来讲呢，我们是有这个地方专项和济南走读，这是针对山东省内的，其他的呢是全国招生的。其中普通类的专业有58个，你计划招生是5728人，艺术类专业4个，招生呢是270人，那么地方专项11个，招生是200人，济南走读呢是6个专业，招生100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今年是7个，招生是620人。
0: 整体是比去年扩招了，
1: 扩招比较少，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0: 是的，所以说去年的我们的位次范围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1: 对，
0: 我们了解到咱们山建大在建筑土木还有城乡规划方面实力相当雄厚，尤其是在智能建造等新方面很有这个前景啊。同时法学、会计还有财务管理等文科类专业的录取分数一直非常高，去年学校各专业的录取位次跨度非常大，所以说请我们的赫连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报考位次的一个参考范围。
1: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哈，其实这个位次和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来说是比较就是相匹配的，如果招生计划比较多的话，我们的位次可能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如果计划比较少的话，位次相对会高一些。但我们学校今年呢它计划是稳定，所以说参考价值是比较大，对25年来讲。所以说我们学校这个位次呢，根据不同的专业，它的区间非常的大，是在6万8到20万位次，以及我们像土建类的中外合作呀，或者是地方专项这种特殊类型，是在11万到29万位次都有。所以说我想着是通过一些数据给大家再单独说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作为参考哈。我们呢第一梯队像我们的王牌专业，刚才说到电气啊、法学呀、大概的位次是在6万8到9万位次。那么像去年法学一带一路涉外法律人才试验班，它的最低分是559分，6万8的一个位次。那法学普通班呢，我们的最低分是在557分，那么最低位次是在71左右。那么会计还有这个财务是我们的这个550分以上，大概位次是在8万到7万。第二梯队呢是像我们的计算机、建筑这样的优势专业，是在9万到13万位次。像地理、信息科学和建筑学，他们是在530分以上，最低位次是12万。那么英语呢，去年是因为它作为文科的这个专业，可能是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最低分是在528分，它的位次是在12万左右。第三梯队呢是我们普通类的这种理工类和我们的经管类的相关专业，大概的位次是在13万到18万位次。那么具体来讲，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它的位次是在13万8，那么工业工程呢是在15万2，那么工程造价和工程管理呢是在17万左右的一个位次。那么另外就是咱们山东省来讲的话，有几个特殊类型，包括济南走读和地方专项，还有咱土建类的中外合作办学。那他们呢是属于一种特殊类型招生，所以说咱们不能参考这个普通类的这种专业去报考。因为这些呢它有这个专业的不同，所以差距很大。像土木的济南走读，它最低分能到480分左右。那计算机呢会很高，是在530分以上。所以说我们呢根据自己需要吧，考生和家长如果是符合济南走读报名条件的，那我们一定要积极报考。那么符合地方专项的这种政策的话，那一定要报好地方专项的这种政策。所以说它这个分数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地方专项像土木工程的话，最低分也是到了480分，还是非常实惠的哈。
0: 是的，刚才是说到了我们的山东建筑大学，参考去年给今年的一个报考位次的范围，然后看到我们的没有花香说法学的位次是多少？老师，其实刚才提到了，再简单重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法学普通类的这个分数最低分是557，位次是在71万1左右。那么它有一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创新实验班，去年我们法学新上的，它的最低分是到了559分，它的最低位次是6万8左右。
0: 我们的山建大啊，这个专业之间的分差非常大，能差20多万位次。
1: 对，
0: 你看法学实验班， 最低分就能达到咱们的
1: 566。
0: 对，听说今年学校还是一下子新增了8个专业哈。
1: 嗯，
0: 具体请我们的何连处长给介绍一下。
1: 山东建设大学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建筑行业在转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想着在我们的变更赛道这方面呢去做一些努力。所以说，今年我们无论是新上专业还是新上的实验班，都是面向我们的国家紧需的这种需求，包括社会需求，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布局。那我们新上的这8个专业呢，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技能交叉，又能好好的运用我们的 AI 技术以及我们解决复杂工程这种问题的能力。所以布局了新上的这8个专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8个专业分别是像经济工程、数字经济，以及我们的智能车辆工程、智能科学技术、物理学、新媒体艺术以及艺术与科技和环境生态工程。所以说我们这些新上专业呢，是非常的紧密契合了国家当前发展的一个需求。
0: 对，而且是能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
1: 对，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对这个8个新的专业呢，实际上它都是有自己的面向的，就是我们就业具体是怎么去选择这8个专业。
0: 对，
1: 那我这简单的也做了一个汇总啊，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我们的经济工程，在表面上可能大家对这个方向可能不太了解，那我要说它是一个土建类加经管类的交叉，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
0: 拿的是什么学士？
1: 它是一个工学的。它的核心主要就是解决我们城市更新过程当中的一个资产评估，所以说未来的这个5到10年，可能这个城市更新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赛道，而且城市更新所需要的评估呀或什么的，对这个专业来讲是非常对口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0: 经济工程专业
1: 是我们的环境生态工程，侧重的是我们的双碳生态的这个修复，像新媒体艺术与这个艺术与科技，主要是面对智慧文旅的，它对这个策展啊，包括我们的文旅这个领域的这种智能啊、智慧啊、AI 啊，这些是我们的这两个艺术类的专业去面向的。智能车辆工程呢，主要是和我们的重汽、潍柴、林工这样的大型企业去共建，专注于这个智能驾驶方向。智能科学与技术侧重的是 AI 算法、智慧能源，那可以说就这个方向呢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智能科学与技术哈这个专业。那这个专业的师资来说是我们一个亮点，就100%的博士。博士化率是达到100%。
0: 智能科学与
1: 对我们的这个可能它的起点也比较高，依托的是我们的软件工程啊以及我们的信息技术这一块。还有一个像数字经济，主要是面向的是大数据产业数字化。那么物理学呢，主要是面向的是光电、集成电路、建筑声光这3大紧缺领域。所以说每一个专业它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
0: 是，那我们的这位朋友说，这些新专业、新增专业对选科有要求吗？
1: 是的，这里面呢，大部分的选科是物理和化学捆绑，其中像刚才两个艺术类的新媒体艺术和艺术与科技，它是不限选科的。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经济工程和数字经济，它是单选物理，其他的全部都是物化捆绑。
0: 是，今天上线的是我们的山东建筑大学，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处长，如果说大家想要问具体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进来看直播，同时来积极的参与互动。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 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会为您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考生圆梦。此刻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点击头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看到今日嘉宾是山东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赫连雅欣，以及教务处副处长、萨拉曼卡学院筹备工作组副组长李祥军，为我们带来最权威的关于山建大的招录解读。再次欢迎我们的赫连处长以及李处长，欢迎各位。那今天呢，我们山东建筑大学坐镇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知道，如果说我们对土木工程、对城市规划等领域感兴趣的话，那么山建大就是山东建筑业的半边天。那关于我们今年啊山建大的重磅消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就是首个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萨拉曼卡学院正式招生了，合作方呢是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 QS 拉丁系排名前10。今天我们要请咱们的李处长为大家具体来解读一下啊，比如说咱们这四个专业的双学位啊、各个特色啊、录取位次啊以及就业前景等核心的问题。李处长，首先请您明确一下，就是咱们山建大的萨拉曼卡学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因为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项目和这个学院机构本身又有什么区别呢？
6: 好的，主持人。2025年12月31号，啊，经教育部的批准，啊，正式设立了山东建筑大学啊萨拉曼卡学院，作为一个啊非独立法人的合作办学机构。一共有4个本科专业，相对于这个大家之前所熟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它依托的是与一个高校的一个专业进行合作，而合作办学机构啊可以是与一所高校啊多个专业的合作，也可以是啊与多个学校多个专业的合作。所以总体上来讲，机构呢啊这个就是指合作的专业数多啊，可能是和国外的一个高校，也可能是和国外的多个高校。
0: 是，咱们这么一听，家长朋友们就明白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指那一个专业。那我们的萨拉曼卡学院作为机构，它里面有4个专业啊。咱们的萨拉曼卡学院呢，是山东建筑大学为了国际化专门设立的一个实体教学单位，外教常驻，教学成体系，毕业拿双学位。那说到咱们的合作方，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跟牛津啊、巴黎等齐名，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这所800多年的名校，请咱们的这个李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是一座什么样的大学？强势的学科又是什么？
6: 山东建筑大学萨拉曼卡学院的国外合作院校呢，是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建校呢已经有 800多年的历史，啊，就萨拉曼卡大学创建于1218年，啊，是欧洲四所啊建校历史超过800年的高校之一，啊，与法国的巴黎大学啊、英国的牛津大学啊、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啊，这都是建校超过800年的。所以说，萨拉曼卡大学呢，啊，有一个西班牙的牛津啊这样的一个美誉。啊，同时呢又被称之为拉丁大学之母。在25年的啊 QS 世界大学排名上呢是526位。啊，在 QS 的拉丁语系国家大学排名上呢位居前10位。
0: 嗯。
6: 啊，建校800多年呢，培养了西班牙啊科学院的院士啊，各国的政要有100多位。啊，现在呢在校生呢3万多人，本科、硕士、博士啊，培养层次和体系呢齐全。
0: 嗯，咱们萨拉曼�卡学院本科阶段开设了4个专业，具体请咱们的这个李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经教育部的批准呢，萨拉曼卡学院啊获批的专业呢，本科专业有4个啊，分别是3个工科专业啊，软件工程、机械工程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以及一个人文社科专业啊、社会工作专业。每个专业呢26年的招生计划都是80人，这样4个专业总体的招生计划呢是320人。
0: 嗯，而且统一是参加全国高考，就是高考统招进来
6: 啊。对，本科专业呢统一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啊，也就是说需要同学们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啊，才能有录取机会。
0: 嗯，是，我们这4个专业哈，啊，是山建大下面的萨拉曼卡学院啊，本科阶段为大家开设的，主打的是4+0双学籍双学位，是教育部认证的。那有家长有疑问哈，啊，说孩子4年是都在山建大上学啊，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2边的学位证书呢？
6: 这样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4+0啊。经教育部批准的4+0呢，就意味着学生通过高考统一录取入校之后4年全程在山东建筑大学培养啊。4+0后边这个零啊，它是对应的在国外学习的年限啊，因为咱们获批的是4+0，所以说不需要学生啊到西班牙啊到萨拉曼卡大学去学习。接下来再解释一下这个双学籍啊。对于双学籍呢，就是学生入学之后啊，山东建筑大学呢啊会给学生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系统之内注册山东建筑大学的学籍啊，同步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会在西班牙教育主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当中为学生注册萨拉曼卡大学的学籍，这是双学籍。
0: 嗯，
6: 啊，双学位呢是指根据山东建筑大学与萨拉曼卡大学共同拟定的萨拉曼卡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啊，学生修完了培养方案的规定的学时与学分，那就达到了啊山东建筑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的学位授予条件啊，学生会拿到山东建筑大学的毕业证啊、学位证以及萨拉曼卡大学的学位证。
0: 嗯，
6: 这就是双学位。
0: 我们从李处这里了解到啊，咱们山东建筑大学其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是单学位，所以唯有咱们萨拉曼卡学院下面设置的这4个专业是双学位。看到我们的 Monica 王说，社会工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山东考生今年的预估这个分数段大概可能会是多少？这个的话，让大家可以去哪里来了解呢？
6: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啊，这个萨拉曼卡学院呢是双学位，
0: 嗯
6: 啊，和所以说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呢，还是多少和单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有所区分啊，因为在萨拉曼卡学院呢啊，大家实际上考生学习完了之后是拿到2个学校的啊学位，
0: 嗯
6: 啊，而这个单证的啊单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呢，它只有咱们国内学校的啊这个学位啊，这样呢对于学生来讲可能说吸引力有所不同。
0: 嗯
6: 啊，我们建议报考呢是参照我们啊普通本科专业，比如说想报考社会工作专业，那就参照社会工作普通本科专业啊略低的啊来成绩略低于报考线啊来考虑这个合作办学专业。
0: 嗯，此刻呢是上线的我们山东建筑大学的萨拉曼卡学院啊，由我们的李处长为大家来解答相关的详情。很多朋友哈都关于学费方面有这个提问，然后这位朋友说，老师，毕业证上有中外办学的字样吗？
6: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啊和山东建筑大学的啊相关文件规定啊，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教育部获批的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你比如说我们的机械工程啊，获批的机械工程专业呢，那么学生到最后毕业证和学位证上就是机械工程专业啊，没有其他的备注。
0: 嗯，意味着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和普通的专业。那么想问您一下，就是关于这四个中外合作的专业哈，有我们的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以及机械工程和社会工作这四个本科专业啊，一共是招320人，是外教在山建大面对面授课4年吗？
6: 教育部呢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中外合作机构呢啊，有这个统一的文件要求，必须要满足3/3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呢，啊，就是其中的一个1/3啊，也就是说，整体的培养方案里边1/3的学时和学分啊，要有合作的国外大学的全职教师来完成授课。啊，所以说在萨拉曼卡学院四个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啊，分别由16到18门课程啊，当然都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由萨拉曼卡大学的全职教师进行英文授课。
0: 嗯
6: 啊，而这个授课呢，就在山东建筑大学，属于面授。
0: 是4+0双学籍双学位。入学时对于英语成绩没有硬性的要求哈，但是核心课程都是全英文授课。孩子英语水平一般的话跟不上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辅助的课程？
6: 对于我们考生报考来讲啊，我们的建议呢是如果考生在高考的时候没有选择英语，而是选择的其他的语种，我们建议是申报啊，因为毕竟这个每个专业有16到18门的这个专业核心课程啊，是由萨拉曼卡大学的教师全英文授课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
0: 嗯，
6: 为了帮助学生啊顺利完成学业，特别是啊萨拉曼卡大学的教师的英文授课啊，我们会在规定的就是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时与学分之外，有语言强化课程啊，通过语言强化课程呢来提升啊同学们的语言能力。
0: 没错。那这里是高考进行时，稍后我们继续。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

0: 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上线的是山东建筑大学，我们的今日嘉宾是山东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赫连雅欣，教务处副处长、萨拉曼卡学院筹建工作组副组长李祥军，两位和我们来聊一聊山建大的录取位次、招牌专业、就业出路、保研率和转专业的政策等等。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点击头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提问问题了。啊，看到很多朋友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位Grace， 他说老师社会工作的专业4+0吗？然后今年招生计划是新增的吗？这个请我们的赫连处长为您来解答一下。
4: 这位考生是这样哈，我们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呢，它是有一个4+0的专业，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萨拉曼卡学院的这个4+0中外合作。那么普通的呢，我们也有一个社会工作专业，也是我们相当于就文科专业的热门专业。它的计划今年是有所增加的，但具体的增加计划数呢，也是考生们需要参考我们的这个教育厅发布的那个报考大绿本，那个是最准的。
3: 对，就在6月20日
4: 出分以后，
3: 出分以后，对，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然后看到刚才关于我们的李处长介绍的萨拉曼卡学院里面设置的4大专业收费问题啊，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请我们的李处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主持人，我们萨拉曮卡学院呢，有3个工科专业，每年的学费呢是62,000，每学年。社会工作专业呢属于人文社科专业，它的学费呢是56,000一学年。
3: 没错，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哈，关于我们山东建筑大学萨拉曼卡学院的详情，可以到我们的山东建筑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或者微信搜索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招生，或者是小程序小红书啊，搜萨拉曼卡学院都能出来。当然咱们招生咨询热线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山东建筑大学的招生咨询热线，工作时间可以随意来拨打电话，0531-8636-7222，0531-8636-7225，两部热线。当然今天我们的两位处长做客直播间，就能来和您面对面解答您心中的一些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那现在要拨打哪两部号码呢？就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想问一下啊，我们的处长，就是咱们今年是聊到了新增的专业，也问到了哈，就是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萨拉曼卡学院，这个机构有4个专业，孩子拿到的文凭跟普通的专业都是一样的。当然咱们今年山建大也设置了9个特色的专业实验班，具体是哪9个，招生方式又是怎么样的？
4: 主持人是这样，我们那个今年呢是打造了9个特色的实验班，主要也是对接我们目前社会最需要的一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实验班呢有2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有小班化的教学，一对一的导师制以及项目式的训练。那么第二个优势呢是我们对接就业的细分赛道，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报考我们这些实验班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未来要进行是哪一个方面的去研究也好，或者是去就业也好，所以说还是比较直接的一个赛道的一个起跑。所以说我感觉呢，如果是学生分数合适，也是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可以直接报考我们的实验班。因为我们的实验班呢它没有是在分流，它是高考直招，就是你在报考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要么我们的实验班要么我们的普通班，是这样，就直接进行高考直招啊，不是去分流哈。我们的这9个实验班分别是工程管理的这个国际工程建设管理与运维，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旧城改造与创新。我们这工程造价的实验班呢，它主要是一个造价和法学的一个融合。我们的工业工程呢，它是面向是低空物流与这个智慧运维，是低空经济和物流的一个融合。我们土地资源的实验班是我们面向的是智慧国土，是一个创新实验班。另外呢还有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实验班，主要面向是我们新能源材料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那么这个实验班在去年已经招生了，它是智慧能源的一个创新实验班，也是基于我们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新能源的平台，科研平台。另外呢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法学一带一路涉外法律人才实验班，和我们社会工作的一个社会工作创新实验班。
3: 所以我们的社会工作算是既有实验班，也有这个普通
4: 班，
3: 专业
4: 也有中外合作
3: 4+0啊，可以有3样选择。听下来就是依托强大的学科又细分到了
4: 就业领域，
3: 对，拔尖啊，算是这个精中选优。
4: 是，
3: 那么位次哈，咱不说位次，就大概什么分数段的考生有希望冲击咱们山建大的实验班呢？
4: 我个人感觉实验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模式。然后在那个去年2025年来讲，我们两个创新实验班的招生情况来看呢，是比普通班能高出3到5分左右。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区间的同学，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积极报考的。
3: 是，如果您有明确的兴趣方向，同时分数又比较优秀卓越的话啊，其实说到卓越，咱们山建大部分卓越工程啊，其实比较注重一种什么模式的培养呢？就是在就业方向的实践能力方面的培养。那咱们的创新实验班会有怎么样关于就业方向的一个培养呢？
4: 不光我们创新实验班，我们学校的这个所有的专业来讲，现在都有一个AI 赋能的一个训练，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实训的训练。那么这一块呢，也是想请李处长给我们大家在详细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李处也是我们作为我们教务处人才培养15+5的规划，包括人工赋能教育教学的这个主要起草和执笔的这个领导，所以说他对这块是非常的熟悉，正好也借助节目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山建大学近几年对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更新或者说我们的赛道的一个准备。
3: 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我们2026山建大的招生章程里面就突出了一个亮点，是 AI 赋能。
4: 是的，
3: 请我们的李处长解答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山东建设大学呢在2025年发布了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啊就业就学的行动的实施方案，结合着未来这个15+5期间的人才培养情况啊，依托在学校里边自有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学科和专业优势整体上来讲呢是分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呢所有的在校生人工智能这个基础素养的培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通过学校里边人工智能的投入来扩大做深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资源让和这个其他的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的学校、世界名校缩小这个差距。第三个方面呢，学校里边更侧重于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这是学校里边这几年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在能源在电力在城市更新里边应用，学校里边在这些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工作，从科研上到人才培养上都做了非常多这是整体来讲 啊，就说我们叫做这个强化学生人工素能的、人工智能的基本的这个素养和应用能力啊，这是学校的一个基准啊。当然围绕这个基准呢，学校里边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强化实践育人啊，也是根据教育部的啊，就是校企研多方面的合作啊，来强化啊人才的培养质量。
3: 嗯，其实听得出来我们的山东建筑大学今年是大年，你看又扩招到了6750人，又新增了8个本科专业，新增了4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又设置了9个特色专业的实验班啊，当然每一个专业似乎都和 AI 啊联系上了，培养我们国家急需的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的人才。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贺连处长，是关于咱们今年的一个亮点是19个微专业啊，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的班和专业，这19个微专业它跟传统的辅修专业有什么区别？设立的初衷又是什么？
4: 我们是想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复合型人才这么一个能力。所以说我们在学生正常的这个课程之外设立了19个微专业，包括辅修专业。那么辅修专业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像我们学校呢有法学啊、计算机啊、英语之类的这种专业可以去报考辅修。但是我们微专业是从2024年开始，在全国教育部要求哈，我们基本上大学里面都开设了微专业，主要就是为了学生在自己的课程之外有学习能力的话，感兴趣的话，我们学校会提供好多其他的专业让他来进行交叉融合，让他来进行就是多个专业的这种培养。那我们这微专业呢，其中就是包括大语言模型啊，包括无人机啊，包括绿色智能啊，包括未来的这种能源材料啊，甚至是法律，都是微专业。它的区别在于，并不像辅修专业一样要求你把所有的培养方案学完。那么微专业它相当于一个小的专业类的一个培养。那么最终你会得到的就是我们教务处认证的你专业的这个完成度的一个情况，会发给你一个完结的证。那么辅修专业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像我们的学位或者是学历证书的一个认证。所以说如果是有能力或感兴趣，你就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微专业，不限于几门。那么你在辅修专业呢，那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必须去精专一门，是这样子的。
3: 明白。就关于咱们微专业和辅修专业的选择，其实在学习时长还有最终的证件发放以及考核难度上它是有区别的。
4: 对，是有个根本性区别吧。
3: 是，不过申请的门槛都不高哈，只要您感兴趣，
4: 是，
3: 那么都可以来申报咱们山东建筑大学的微专业。学费的话，在这个微专业和辅修专业上是参照什么标准？
4: 学费它微专业是有自己微专业的一个课时的一个标准，那么每个课时具体的费用可能大家入学以后它就是有一个要求的。然后这个辅修专业呢也是根据你的这个辅修的这个各科专业不同，它的学费也是不一样。
3: 明白了。咱们山东建筑大学是山东省唯一土建类专业全部通过国家教育评估认证的高校。所以传统和新兴的王牌专业有且有很多。当然像一些大热门专业在我们山建大的分数也是居高不下。那具体我们稍后会有我们的两位处长为大家来具体介绍。那如果说此刻您有关于任何山东建筑大学在这个建议报考的位次啊，以及专业的新增啊，还有具体我们萨拉曼卡学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 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我们会邀请院校招办负责人、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考生圆梦。今日的嘉宾是山东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主任赫连雅欣，教育处副处长、萨拉曼卡学院筹建工作组副组长李祥军。再次欢迎两位处长。刚才看到我们的专业指南针微信视频号上啊，有朋友提问说，老师，咱们学校的机械专业是侧重于建筑机械吗？目前的这个就业去向大概是什么？请我们的李处长回答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这位考生这个问的问题，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对建筑大学比较熟悉，因为建筑大学的这个机械工程专业基本上是和学校的历史是同步的，这个专业有5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最早脱身出来它就是建筑机械。但是随着这个学校的整体发展呢，目前的机械工程专业呢，建筑机械只是它里边的一个特色方向而整个机械工程专业呢，在25年已经通过了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的认证评估，它已经是大的这个机械工程专业了你像现在我们的毕业生有很多到一些像比亚迪这样的汽车厂他们去做机械工程的这个都非常多，并不再仅仅局限于建筑机械了当然作为建筑大学呢，建筑机械也是机械工程里边的一个特色方向。
3: 而且是我们的招牌专业。咱们山东建筑大学今年是来成立了首个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叫萨拉曼卡学院。因为是咱们山建大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共同合作创办的这个学院，然后学院下面呢又设置了4个专业，分别是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和社会工作。机械工程看样是普通专业有，咱们的4+0也有，那么具体来说，机械工程，如果选择双学位、双学籍的萨拉曼卡学院下的这个专业，优势点都是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前边咱们说到了这个萨拉曼卡学院呢，都是4+0双学籍、双学位，其实从我们办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同学们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习完。拿到的是2个学校的学位证书，但是实际上个人学习能力上还获得了英语学习的一个成绩，也就是说大家在4年里边能把16到18门专业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学习完，那么英语的听说读写这些能力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对于萨拉曼卡学院下边4个本科专业的选择，一就是扩展了学生整体发展的这个通道或者说赛道你从考研或者升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英语强化的学习至少能够保证在 申请国外硕士的时候具备一定的优势。当然如果是参加咱们的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那么英语成绩呢也会错不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就业方面。在我们和萨拉曼卡大学共同拟定的像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我们拟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对应着欧洲范围之内认可的电气工程技术工程师的这个从业资格。因为呢萨拉曼卡大学的学生像机械工程专业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他们拿到学位之后是直接具备企业的这一个上岗资格的，这是在全欧范围之内认可的。那我们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传统的这个优势培养特色的基础上把这个融合进来了，使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也能够达到欧洲范围之内认可的电气工业技术工程师从业资格。那就意味着学生四年拿到两个学校的学位之后至少在就业上面向了欧洲范围之内或者说欧洲相关的驻咱们中国的企业这样的就业的赛道也拓宽了。我认为这些方面呢都是值得大家选择的。
3: 无论升学还是就业，我们的面儿都拓宽了。而且咱们山建大的机械工程本来就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底子很好，现在跟萨大合作拿到的是中外两个工学学士的学位。然后看到我们的 Grace 说，社会工作中外合作合办的专业颁发的证书是什么学士学位？
5: 社会工作专业呢在我们山东建筑大学是颁发的法学学位。这个萨拉曼卡大学呢它是学位证书呢我们已经双方经过了确认在他们的这个学科体系里边它颁发的是文学学文学学士。
3: 咱们是法学。
5: 这因为这就是属于两个学校它学科归属的差异。
3: 李处长，有些家长关注到了我们山东建筑大学萨拉曼卡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费呢是56000，那其他三个呢是62000一年，这个学费一年差了6000块，钱具体差在哪儿了？而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主要可以去哪里就业呢？
5: 这个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山东建筑大学呢是我们省部共建的叫公立院校。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呢也属于西班牙的公立高校。在教育部批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上明确规定山东建筑大学萨拉曼卡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属于非盈利性机构。通过这个的教育部这个的定义呢，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学费呢是测算是来源于办学成本就是生均的办学成本这个教育部呢又根据你生均办学成本又核算，而且核算完了之后我们进行像2026年启动招生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测算成本要提交给省物价局，省物价局呢要复核就是你每个学生的培养成本究竟是多少复核完了之后才进入这个招生的这个学费那么至于说工科的62000和这个人文社科的56000呢，它主要差异的就是说生均的培养成本不一样因为一般的来讲工科呢它要求这个像实验设备实验室的一个硬性的投入要高一些，所以说它的学费可能就适当的高一点。
3: 看到我们的厉老师说社会工作中外合作预估多少分数是参照我们的普通社会工作的一个专业分数因为双学籍双学位含金量还是有的那么问一下我们的李处长，就是软件工程本来就是咱们学院的四大王牌专业之一，然后现在呢是采用了4+0的双学位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在山建大本来也都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牌子本来就很硬，那么现在在咱们这个萨拉曼卡学院之下又设置了这两大专业优势和竞争力，请您简单汇总一下。
5: 在我们发布的萨拉曼卡学院的招生简章当中呢四个本科专业的介绍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全新因为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这个 中外合作办学呢，一是要借鉴国外的优质的啊教育资源啊，第二呢，重点是在合作两个字。所谓合作呢，它实质上讲的就是双方的教学资源啊、师资资源啊、教学条件啊啊与人的成熟啊各项标准，一个多方位的合作。而合作之后呢，我们在四个专业设置上，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像我们软件工程啊，在软科学科排名里边是全国21，山东省是第二位，本身就是非常优势的专业。而萨拉曼卡大学呢，它的软件工程专业的办学历史也比较长啊，它侧重于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在物联网、在人工智能啊，在这个云计算里边的应用，虽然它也叫软件工程，但是它是有所侧重的。那我们有我们需要的这个山东建筑大学的侧重啊，它有它的特色啊。那我们要把这两个特色融合在一块儿，最终我们和萨拉曼卡大学形成的人才培养方案呢，就是最终是像软件工程，就是培养啊，在欧洲范围之内计算机全领域啊。应用人才作为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
3: 是关于我们山建大的萨拉曼卡学院的具体详情，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或者小红书搜索我们山东建筑大学萨拉曼卡学院。想问一下我们的贺连处长，就是大文科得需要全省排名大概多少？
7: 全省排名的话，
3: 大概它全省排名应该多少？
4: 大概全省排名我们其实去年是520分，就是咱们的特控线。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分数和位次。
3: 是，那既然说到了我们的报考位次的一个范围，有请我们的处长给不同的分数段的考生送上一份报考山东建筑大学的位次指南。
4: 好的。这样，我们今年呢新上了这么多的新专业，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包括我们的创新班，我就首先说一说这些新上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参考分数。
8: 是的。
4: 新上专业大概是在510分到540分之间的考生，10万到16万位次，那么可以报考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上专业。那么对于分数没有达到这个热门专业的这些条件，但是不想放弃，想继续我们就是研读我们的相关领域的考生的话，可以重点考虑我们萨拉曼卡的四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参考分数呢对应区间也大概是在520分左右。那么今年新上的创新班呢，想着是参考2025年的录取分数，通常会比普通班高3到5分。那么其他专业呢，其实基本上可以参考25年的录取分数。那么也是建议考生和家长登录我们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以及我们的招生小程序去查看。那么第二个呢，我的建议是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优先梯队报考的这么一个考虑。建议大家首先呢可以冲一下我们的创新班，然后是我们的新增专业，再一个是我们的像王牌热门专业电气计算机或者是土木建筑，再往后呢是可以报考普通的这种工科专业以及中外合作专业。那么我们今年的热门专业计划是倾向的是多投放了，所以说有意向的考生都可以积极报考。
3: 是，而且我们山东建筑大学的保研情况非常好，也有很多的专业保研更有优势。具体呢，可以到我们的山东建筑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来具体了解。当然，微信公众账号、小程序还有小红书也都没问题。招生咨询热线在工作时间为您解答是0531-8636-7222，还有一个是0531-8636-7225。再次感谢两位处长为我们带来山东建筑大学的权威解读。那么明天下午的6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杜聪将准时上线。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锁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见。
9: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

0: 告事件，非处方药融合益肾，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023，蒙药广审2812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54，053159545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嗯。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2: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0: 是，
2: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0: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2: 是。
0: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2: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0: 太危险了，
2: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0: 来不及哈，
2: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啊，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

0: CT 的结果呢，它是脑出血。
1: 嗯，
0: 但它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它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1: 很凶险啊！
0: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1: 哎呦，太难了。
0: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1: 对。
0: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0: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这么多钱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0: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哦，
0: 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1: 嗯
0: 啊，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五成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一分钟一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奉献。
1: 嗯
0: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四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0: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1: 嗯。
0: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0: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1: 嗯，
2: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
0: 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 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
1: 嗯，
0: 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
1: 哦，
0: 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
1: 嗯，
0: 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
1: 嗯，
0: 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儿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
1: 嗯，
0: 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0: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0: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了。
1: 嗯，
0: 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嗯，那肯定不是啊。 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啊，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你像有不少患者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残蛾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蛾。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
0: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雄蚕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
1: 嗯，
0: 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雄蚕蛾，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嗯，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雄蚕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雄蚕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雄蚕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长白山地区雄蚕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雄蚕蛾，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
0: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
1: 对。
0: 了。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 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哈，
0: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四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
2: 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P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4: 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2: 嗯，
4: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2: 嗯，
4: 恪尽职守的，
2: 应该的。
4: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反正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你啊，梁教授。
2: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
0: 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4: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0: 嗯，
4: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0: 哦，
4: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0: 啊，
4: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0: 哦，多大年龄？
4: 我今年57了。
0: 嗯，
4: 啊。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0: 嗯，
4: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0: 嗯，
4: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0: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4: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0: 哦，
4: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0: 啊，
4: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0: 啊，
4: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0: 哦，
4: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0: 嗯，
4: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0: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0: 哦，
4: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0: 嗯，
4: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的，它又麻又疼
0: 啊，
4: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0: 嗯，
4: 躺着还好一点
0: 啊，
4: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0: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4: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0: 嗯，
4: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但是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0: 啊，
4: 那朋友也这样说。
0: 啊，
4: 哎呀，但是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啊，是吧？
4: 是啊。
0: 嗯，用上以后怎么样？
4: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啊，梁教授，我给你一句话啊。
0: 嗯。
4: 啊，你看。龙方固其本，
0: 嗯，
4: 辅方治其标
0: 啊，
4: 龙方辅方其剂少，健康长寿无忧
0: 啊。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对对，
0: 说你到底好不好啊，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4: 是是，
0: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4: 是，
0: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 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魔头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4: 对，
0: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4: 各方面都恢复得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您的报告名，一定要给我留。
0: 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
4: 这是，
0: 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4: 哎，
0: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4: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跟你请教的好吧、
0: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4: 啊、谢谢啊，梁教授、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4: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可打进电话了。
0: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5: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的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0: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
2: 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

0: 上睡不好，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1: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0: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1: 嗯，
0: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蚕蛾，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1: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牙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啊，
1: 就是不太好买。
0: 是，
1: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真是排也排不上我呀。要是我就着急
0: 着急了。
1: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
1: 那您是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
0: 啊，
1: 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0: 拿够了，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1: 对，
0: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1: 行，
0: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1: 行
0: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1: 好。
0: 梁
1: 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郎，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你。
0: 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1: 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再见。
1: 好嘞、
0: 啊，
1: 再见啊。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

0: 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3: 吉林，
2: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3: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大便不成形，晚上也睡不好。最要命的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迈不开腿，一条腿拖着走，跟跨栏似的，说话也不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想说句完整的话得憋半天，有时候认人都认不清。见了张三叫李四，梳头也梳不了，胳膊抬不起来，后来干脆把头发剃了。
3: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挺遭罪的，脑血栓后遗症恢复起来不容易。
2: 是啊，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调理方法，没想到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有了变化，现在说话能成句了，走路也比以前顺当多了，能自己梳头，头发也开始留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
3: 您能有这样的变化，说明路子走对了，身体的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2: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数，业界楷模。
3: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
3: 吉利，
2: 您现在身体挺不错，
3: 吉利，
2: 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是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3: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
3: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 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啊，它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他，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他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啊，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4: 好好好，
3: 嗯嗯，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儿用就可以了。
4: 啊，那好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用正好，也想让他用呢。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3: 跟他联系，好。
4: 那谢谢梁教授了。
3: 好。
4: 让您费心了啊，好，
3: 再见
4: 了，再见了。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赶紧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康复一身老慢病。订购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

0: 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3蒙药广审2812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4，053159546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2: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0: 是，
2: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0: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2: 是，
0: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2: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0: 太危险了，
2: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0: 来不及哈，
2: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

0: 过呢，他是脑出血。
1: 嗯，
0: 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1: 很凶险啊！
0: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1: 哎呦，太难了。
0: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1: 对。
0: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0: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
2: 这么多钱，
0: 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0: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
1: 嗯，
0: 啊，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1分钟1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4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0: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1: 嗯。
0: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0: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1: 嗯，
2: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
0: 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 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呲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0: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0: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的，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那肯定不是啊。 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啊，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
1: 嗯，
0: 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
1: 哦，
0: 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
1: 嗯，
0: 你像有不少患者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蚕蛾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蚕蛾。
1: 嗯，
0: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蚕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
1: 嗯嗯，
0: 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
1: 嗯。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哈。
0: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1: 嗯。
0: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雄蚕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雄蚕蛾，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雄蚕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雄蚕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雄蚕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潮白山地区雄蚕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雄蚕蛾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
0: 对不
1: 了。
0: 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 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
1: 嗯，
0: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哈，
0: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
1: 嗯，
0: 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
2: 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 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P3，蒙药广审D28012503P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4: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2: 嗯，
4: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2: 嗯，
4: 恪尽职守的，
2: 应该的。
4: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但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你啊，梁教授。
2: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 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4: 哎，人家说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2: 嗯，
4: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2: 哦、
4: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2: 啊、
4: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2: 哦，多大年龄？
4: 我今年57了。
2: 嗯、啊。
4: 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2: 嗯，
4: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2: 嗯，
4: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2: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4: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2: 哦、
4: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2: 啊，
4: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2: 啊，
4: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2: 哦，
4: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2: 嗯，
4: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2: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2: 哦，
4: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2: 嗯，
4: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呢，它又麻又疼
2: 啊。
4: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躺着还好一点
2: 啊。
4: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2: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4: 对呀、啊，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2: 嗯。
4: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
2: 哎，
4: 当时我就想，我说如论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啊、那朋友也这样说。
2: 啊，
4: 哎呀，但是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2: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
4: 啊、
2: 是吧？
4: 是啊，
2: 嗯、用上以后
4: 怎么样？
2: 嗯，
4: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本来就是，
2: 嗯、
4: 我给你一句话啊，
2: 嗯，
4: 啊，你看，龙方，固气本，
2: 嗯，
4: 普方治气标。
2: 啊，
4: 龙方虎方其具少，健康长寿无忧
2: 啊！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对，
2: 说你到底好不好？那、啊、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4: 是是，
2: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4: 是，
2: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
0: 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膜透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4: 对，
0: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4: 各方面的恢复的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您这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
0: 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啊。
4: 这是，
0: 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4: 哎，
0: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4: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请教的，好吧、
0: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4: 啊。谢谢啊
0: 好，随时联系，再见、哎、
4: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可打进电话了。
0: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5: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着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0: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
2: 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晚上睡不好，

0: 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1: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0: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1: 嗯，
0: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残额啊，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1: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炸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那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啊，
1: 就是不太好买。
0: 是，
1: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南的，那是排也排不上我呀，
0: 到
1: 时候我就着急
0: 着急了。
1: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
0: 那
1: 你这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0: 拿够了，
1: 看行不
0: 行？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1: 对，
0: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1: 行，
0: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1: 行
0: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梁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南，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感谢你。
0: 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再见。
1: 好嘞，
0: 啊、
1: 再见啊。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 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0: 吉林。
3: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0: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大便不成形，晚上也睡不好。最要命的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迈不开腿，一条腿拖着走，跟跨栏似的，说话也不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想说句完整的话得憋半天。有时候认人都认不清，见了张三叫李四，梳头也梳不了，胳膊抬不起来，后来干脆把头发剃了。
0: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挺遭罪的，脑血栓后遗症恢复起来不容易。
3: 是啊，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调理方法，没想到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有了变化。现在说话能成句了，走路也比以前顺当多了，能自己梳头，头发也开始留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
0: 您能有这样的变化，说明路子走对了。身体的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3: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术，业界楷模。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您现在身体里我说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0: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
0: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 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

0: 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那它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它，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它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它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它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它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啊，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它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1: 好好好，
0: 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用就可以了。
1: 啊，那好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用正好，也想让他用了。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0: 跟他联系。好，
1: 那谢谢梁教授了，
0: 好，
1: 那您费心了啊，好，
0: 再见，
1: 谢谢了，再见了，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五集，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奇峰是谁。
2: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0: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程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程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 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呵呵，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韭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明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向明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向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 这滋味儿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

0: 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向民、陈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向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向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向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
1: 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
0: 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向民惨淡的一笑，
1: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
2: 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
0: 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向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向民的手，
1: 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
0: 左向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
1: 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0: 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向民。左向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
1: 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
0: 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向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
1: 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
0: 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
1: 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
0: 唉，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陈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3: 向民兄，
4: 你要辞职？
3: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左向民有些诧异，陈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
1: 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陈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陈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陈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
3: 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
3: 啊，严重了，不敢当。
1: 陈汉云将茶一抿，
3: 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
1: 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
3: 唉，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
1: 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
3: 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
1: 陈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
3: 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
1: 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
3: 哎，陈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
5: 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
3: 哦，已经决定了吗？
1: 左向民轻抿一口茶。
3: 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
1: 陈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
3: 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
1: 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
3: 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
1: 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
3: 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
1: 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6: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
3: 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
6: 李宗仁不服气地说，
3: 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地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
6: 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
7: 夫人，我回来了。
3: 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
7: 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
6: 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
7: 啊，
6: 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
7: 夫人在一旁道，
3: 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
7: 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六集。
2: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他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 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1: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2: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1: 我不是说这个。
2: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1: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是，卑职明白。
1: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2: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1: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2: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2: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1: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2: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1: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2: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1: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
2: 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2: 是是是，学生明白。
1: 哎，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2: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1: 嗯，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
2: 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毛人凤拍着马屁，
1: 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
2: 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1: 嗯，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1: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0: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0: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1: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1: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0: 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1: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0: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1: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0: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1: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
0: 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2: 报告。
1: 进来。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1米远的地方站住。
2: 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
1: 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
2: 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
1: 哦，
2: 什么内容啊？”
1: 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
2: 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
1: 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2: 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
1: 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 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羡慕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3: 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
1: 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
3: 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
1: 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
3: 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
1: 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3: 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 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
3: 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
1: 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
3: 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
1: 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受岁月无情。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
8: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5集。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罗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1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精心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戴上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支胆毛色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色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我是来见毛泽东。

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1000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22岁，当红军已经6年了。6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貌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15000人。2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区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去无人迹，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是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10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乡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式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已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白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了。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白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1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无例外的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白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10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式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他咯咯地笑着说，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做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脊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白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竖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匹汗流浃背的马疾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新来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100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村的儿童，一个少年

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便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支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指一指我，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间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的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抓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生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喽，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白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司令部去。我坐起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白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饱腹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

0: 谷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时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这时候我发现，戴着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魏，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庸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地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地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蒋介石悬赏80000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

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90个学生正在那里接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实为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但需要92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然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5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如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
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21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1919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2年，到英国又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1924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会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周恩来26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1925年、1926年、1927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起运动，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共产党在3个月之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50000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2000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投运到市里，训练了300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的武装力量。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六集。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0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50000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6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把这个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5000。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 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931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他没有海港，甚至没有延迟，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患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的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掘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的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的，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第二天早晨6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40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胡金奎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的并不完全确切，胡金奎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牺牲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他是不是真的在我胯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我的这头牲口的背弓起来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他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他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
8: 你做的马鞍倒不错同志，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7: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
9: 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骑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8: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了。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坏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补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
9: 但是李昌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了？
8: 我坏了？绝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7: 真的，指挥员李昌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曾经参加过1927年的著名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立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31、32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经有10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1927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1925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他的父亲是哥老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他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上谈革命。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3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我们在他的军队里面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民统帅，他当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李长林说，贺龙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 在这以前不久，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但是唐生智、何健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著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时贺龙才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何健现在担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据李长林说，他是反革命将领中最残暴野蛮的一个，他杀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几万。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乡湖南浏阳县，在1927年4月到6月之间，他就杀了20000多农民、学生、工人，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知道。据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李陵县杀了15000。我心里想，不知李长林自己是怎么逃脱的。于是我就问他，他脱了他的蓝布上衣，里面没有穿别的，只这一条长长的疤痕。你瞧，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他笑道。南昌起义后，贺龙怎么样了？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汕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妆回湖南。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1928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时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1935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40000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20000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他是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他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负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 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建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杀害，或者反动派在何建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200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有一次贺龙逮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的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所从事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18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优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优美和满足。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
2: 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1: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的，这样毫不妥协的，这样不像中国人的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100亩，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水稻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起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树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足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望着月亮。
1: 追忆流金岁月，
2: 东花西池杯中酒。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民汽车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唯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2: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1: 您谦虚了。
2: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2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 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二三十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1: 是
2: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毕竟他不到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

0: 过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2: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0: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1: 对，
0: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那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

0: 如果粮食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粮食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真正有经验的中医大家都很珍惜。
1: 嗯，
0: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粮食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
2: 有时效果有限，但粮食中医有独特的思路。
0: 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2: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增强了，后遗症的问题就有机会慢慢改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
0: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 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那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杨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2: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经，他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2: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
0: 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1: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的，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以及我们当中的钛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啊，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嗯，
0: 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4: 71岁、
0: 啊、
4: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4: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东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辛苦 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4: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4: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4: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就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4: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4: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4: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4: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 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4: 开始严重的
0: 啊，
4: 那几天呢，儿

0: 弟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1: 嗯，
0: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都不乐意了，
1: 啊，
0: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1: 嗯，
0: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两三分钟啊，又醒过来了。
1: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0: 啊。
1: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0: 对，
1: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0: 去了去了
1: 去了是吧？
0: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1: 嗯，
0: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1: 射频消融，是不是？
0: 手术啊，做这个了、
1: 啊嗯。
0: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1: 啊。理解。
0: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还、
1: 嗯
0: 哎、喘不上来气儿呢，让这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1: 嗯、
0: 睡觉也不行了。
1: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0: 哎、
1: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0: 对对、
1: 啊、
0: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杨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1: 啊、
0: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1: 理解，
0: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
1: 嗯、
0: 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1: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
0: 嗯、
1: 还是有问题。
0: 对，
1: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0: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1: 啊、听到我讲
0: 课了，人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1: 啊，
0: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1: 嗯，
0: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啊，我就决定用上、
1: 啊、
0: 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是近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1: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
0: 啊、
1: 我血压这么平稳、嗯、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对
1: 啊，
0: 不错。
1: 嗯嗯，
0: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1: 嗯，
0: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1: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哦，
1: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0: 哦，再补
1: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0: 啊、哦、
1: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嗯，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0: 嗯、对对，
1: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

0: 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1: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1: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1: 谢谢您了。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4: 哎，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
4: 嗯。
0: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4: 哎，
0: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4: 对对对，
0: 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低药啊。
0: 嗯嗯，
4: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0: 嗯，
4: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4: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4: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 在于肾。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0: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吧，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0: 啊，
4: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0: 啊？啊，视力下来
4: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4: 哎
0: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当这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4: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4: 清楚了
0: 啊。好，
4: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4: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4: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4: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4: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4: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4: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4: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4: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4: 哦，那也行啊。
0: 好吧，
4: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0: 应该的。
5: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5: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5: 但是呢，我对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5: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5: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5: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5: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5: 是。
0: 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5: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5: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5: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5: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干，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5: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哦，弯腰也疼，
5: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5: 就是连翻个身啊，我就得疼的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5: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5: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5: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但是已经有症状了，像四五节啊，这个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嗯，
5: 那肯定就必须得
0: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5: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害怕啥呢？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做手术啊。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啊，
5: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5: 也是腰上的毛病，
0: 有这种可能，
5: 偏瘫没有瘫痪，
0: 有这个可能
5: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5: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在少数。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5: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5: 那是。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5: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5: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5: 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5: 行，那我打了，我秘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
5: 嗯！
0: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5: 是啊。
0: 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5: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5: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5: 行。
0: 嗯，
5: 好的。
0: 好。
5: 谢谢梁教授了 啊。
0: 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5: 好的。
0: 好。
5: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6: 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6: 也是咱们中医者。
0: 老朋友了，
6: 梁老师，
0: 啊，
6: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嗯，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6: 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6: 更不容易呀。遇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0: 啊，
6: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6: 对，
0: 嗯
6: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这样的这个梁氏中医效果肯定很好
0: 啊，
6: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0: 嗯
6: 嗯，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0: 啊，
6: 晚上睡眠就好了。
0: 嗯，
6: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0: 哦，
6: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啊，
0: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6: 是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疾吗？
0: 还好。
6: 大夫看我的脚，
0: 啊，
6: 哎呦，说能保住了。
0: 哦。
6: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0: 啊。
6: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都是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6: 是的，梁教授。
0: 嗯，
6: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6: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6: 钱都是身外之物。
0: 嗯，
6: 身体有病吧，有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0: 嗯，
6: 我这治病治好了，我，
0: 啊，
6: 现在天天去做义工。
0: 哦，
6: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啊，
6: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 有病就得好好吃，科学的去吃，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6: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6: 哎，好好好，
0: 拿到药就好好用，
6: 谢谢。
0: 好，再见。
6: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2: 对，
1: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唯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2: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1: 您谦虚了。
2: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2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 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二三十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1: 是
2: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的，毕竟他不到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

0: 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嗯，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2: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0: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1: 对，
0: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在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 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真正有经验的中医大家都很珍惜。
1: 嗯，
0: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
2: 有时效果有限，但梁氏中医有独特的思路。
0: 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2: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增强了，后遗症的问题就有机会慢慢改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
0: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 木造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那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
2: 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2: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
1: 嗯，
2: 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
1: 嗯，
2: 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他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2: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都很着急哈。
2: 是，大家都着急。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2: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了，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
0: 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雄蚕蛾以及我们当中的钛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3: 71岁、
0: 啊、
3: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3: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辛苦 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3: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都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3: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3: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3: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3: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3: 开始严重的
0: 啊。
3: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3: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都不乐意了
0: 啊，
3: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3: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 等我说完别抄住了，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两三分钟啊又醒过来了。
0: 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3: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3: 去了
0: 是吧？
3: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0: 射频消融是不是
3: 手术啊？做那个了，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理解。
3: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3: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3: 对对、
0: 啊、
3: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杨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3: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就这么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还是有问题，
3: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3: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3: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听到我们讲
3: 课，人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3: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啊，我就决定用上、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使劲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0: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
0: 啊，
3: 不错。
0: 嗯，
3: 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3: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3: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3: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
3: 对对对
0: 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3: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3: 谢谢您了。
0: 好、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啊，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 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2: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2: 啊，老朋友。
4: 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
2: 啊，
4: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2: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2: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2: 啊，
4: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2: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
4: 嗯，
2: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2: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哎，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
4: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就电话打进来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2: 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2: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2: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西药啊。
2: 嗯嗯，
4: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2: 嗯，
4: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4: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4: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在于肾。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2: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时不时的有这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2: 啊。
4: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0: 啊？啊、哦，视力下来
4: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嗯？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4: 哎
0: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0: 嗯，
4: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4: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啊,
4: 啊，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4: 清楚了
0: 啊，好。
4: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4: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前的这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4: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
4: 哎、
0: 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
4: 哎、
0: 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
4: 嗯嗯，
0: 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
4: 哎、
0: 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啊。
4: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4: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4: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4: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4: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4: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4: 嗯，
0: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4: 哦，那也行 啊。
0: 好吧。
4: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啊。
4: 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梁教授吧？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刘教授。
0: 应该的。
5: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5: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5: 但是呢，我对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5: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5: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5: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5: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5: 是
0: 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5: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5: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5: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5: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5: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啊，哦，弯腰也疼。嗯，
5: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5: 就是连翻个身啊，我就得疼得呲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5: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了，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5: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5: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0: 嗯，
5: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5: 像四五节啊，这个也腰椎有滑脱，嗯，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嗯，
5: 哦，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0: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5: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0: 嗯，
5: 害怕啥呢？
0: 嗯，
5: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0: 嗯，
5: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啊，
5: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5: 也是腰上的毛病，
0: 有这种可能，
5: 偏瘫没有瘫痪，啊，
0: 有这个可能
5: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5: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了个止疼片，
0: 嗯，
5: 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在少数。
5: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5: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5: 那行，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
5: 啊，
0: 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5: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5: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5: 行行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5: 行，那我打了，我秘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
5: 嗯，
0: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5: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定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5: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5: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5: 行，
0: 嗯，
5: 好的，
0: 好，
5: 谢谢梁教授了
0: 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5: 好的，
0: 好，
5: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迷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6: 0531-5954
2: 0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6: 那是山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6: 也是咱们中医者
0: 老朋友了。
6: 梁老师
0: 啊，
6: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嗯，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6: 好好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6: 更不容易呀，一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0: 啊，
6: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6: 对，
0: 嗯
6: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这样的这个梁氏中医叫我跟这个名号
0: 啊，
6: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0: 嗯。
6: 嗯，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0: 啊，
6: 晚上睡眠就好了。
0: 嗯，
6: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0: 啊、哦、
6: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0: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6: 是，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疾嘛，
0: 还好
6: 大夫看我的脚、
0: 啊、
6: 哎呦，说能保住了、
0: 哦、
6: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0: 啊，
6: 哎呦，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毒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呀。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
6: 啊、
0: 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6: 是的，梁教授，
0: 嗯，
6: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6: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6: 钱都是身外之物。
0: 嗯，
6: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0: 嗯，
6: 我这治病治好了
0: 啊，
6: 那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啊，
6: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
6: 嗯、
0: 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6: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6: 哎，好好好，
0: 拿到药就好好用，
6: 谢谢你。
0: 好，再见。
6: 哎，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上海，他坐在小汽车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
2: 戴先生，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
1: 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他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
3: 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介石兄不妨直说。
2: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
3: 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2: 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上最难读的书。
3: 小弟颇有同感。
2: 凭孙大元帅的学问，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啊。
3: 介石兄此言高矣，
2: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主。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再这么下去，我只有36计走为上计。
3: 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
2: 形势比人强啊。
1: 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一片水洼中的积水飞起来，同时引来路旁两个年轻人的惊叫。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也溅到大饼上。年长的一个忽地站起来，对汽车挥了两下拳头：“
4: 不长眼啊，怎么这么欺辱人？”
1: 这个沉不住气的短衫破旧年轻人正是陈独秀21岁的长子陈延年。他其实是上海震旦学院法科的学生。汽车停了，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脸色难看。
3: 年轻人敢骂人？
1: 陈乔年赶紧拉了陈延年。
5: 算了哥。
1: 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
4: 我骂烂泥。”
1: 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
2: 小不忍乱大谋，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
3: 开车。
1: 汽车远去之后，陈延年

0: 你哪来的钱？
1: 陈延年忽然悟到了什么，急忙撸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右臂也看了。
2: 别找针眼哥，我没去卖血。
0: 那你哪来的钱？
2: 跟你说实话吧，这三天我都没去学校上课，去八仙楼洗盘子去了，车票是我用做工的钱买的。
0: 爸爸若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他会把对徐世昌、段吉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你信不信？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起去做，你怎么就瞒着我？
2: 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了。真的，你别看我的手，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哥，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他早点出狱。
0: 我都会说的。
1: 监室内，一张草席铺于地上，脸容瘦削的陈独秀席地而坐，背向铁栈，持笔看书，这是他每天的姿势，达摩似的。大儿子进京探监，他是根本没有想到的。监室西向，光线不足，他总觉得书上的字比往常要小。京师警察厅监狱的饭菜还好，餐砂不多，尚可下咽，只是监室潮气逼人，日日都似老家安庆的黄梅季节，叫人难受。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又像老猫似的蹑手蹑脚地走进笼子，一张脸似笑非笑。
3: 恭喜陈先生啊，你家公子来看你了。
4: 我没儿子。
3: 陈先生是不愿意见儿子，还是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啊？
1: 陈独秀摇摇头，顾自看书，再不理会。狱官摇了摇手中的钥匙，踱了几步。
3: 书里的学问，通过日子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问。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也不是一个学问。
4: 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呢？

0: 科。
1: 何谓五子登科？
2: 但凡坐牢之人，整日所思所想者，无非五子：日子、刀子、银子、婆子、儿子。所谓日子，就是算日子，盘算究竟何日方可脱去牢狱之灾。所谓刀子，就是掂量掂量这一番罪孽是否够得上砍头的。所谓银子，就是盘算家里的钱财尚有多少，有否欠人者，有否欠人者，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平日糊涂的，三天大牢一

时思念老婆子，想想平日实在待她不好，今日坐牢想待她好都没能耐了。所谓儿子，就是一坐大牢就特别念及子孙，自家失了名节，子孙万须保全。

0: 人犯一收监，五子必登科，历来如此，陈先生又何必笑？依在下看，先生此刻实实在在思念着义子。
1: 哪义子？
0: 陈先生是重犯，想必对于算日子已不抱奢望，对于刀子的掂量大概还不至于。说到银子，陈先生是读书人，家道不会殷实，也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儿啊。至于婆子，你老婆前日来探望，昨日又来探望，想必要说的话也都说了。眼下先生唯要想的就是儿子。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有儿子的。
1: 我儿年幼，事事不懂，想他作甚？
0: 陈先生还有年长的儿子，常住上海。
1: 陈独秀愣了，他真的没有料到上海的儿子会来北京看他。
0: 如何？
1: 好吧，给你说对了，我陈独秀此刻朝思暮想的就是儿子，叫他进来见我。
0: 人家要我开恩，少不得要见一把碎银子。听你陈先生口气，倒像你是牢头进子，我是犯人。哼，也罢也罢，不难为你，是秀才，敬三分，我给你传来就是。
1: 陈延年从一张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
2: 官长。
1: 老狱官摸摸脸上的老年斑，斜眼瞧着年轻人。
0: 他是老子，你是儿子，平日在家里一见老子面儿，少不得叩头行礼请安，那是家里的规矩。人一进大狱，那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统统是孙子。见了你爷，你也是孙子；见了你爹，你也是孙子。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要放，一无顾忌，别怕他闻着臭，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你爹是朝廷命犯，凶多吉少，眼下脾气还是犟得像牛，见谁都不买账，他不买朝廷的账，朝廷就买他的账了。大总统要他的命，还不是像拍死一只蚊子，这个理儿他就不懂。所以啊，你今天去看他，就是做他的老爷子，拜一下父威来，好好训斥一顿，懂了？
1: 陈延年听得不耐烦，想发作，又觉着犯不着，想忍住，又忍不住。
2: 官长，你倒是让不让我探监啊？
0: 我这么啰里啰嗦，还不是为了你爹好啊？这个道理不懂？他编的这新青年，我儿子都看得入迷，抽了烟土似的，什么德呀，什么赛呀， 叫人听得心惊肉跳。你看你看，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懂不懂啊？
3: 懂懂懂。
0: 年轻人，莫要不耐烦。哎，好吧，跟我来。
1: 三分钟之后，陈独秀父子的目光就对接在一起了。隔在目光中间的是一面粗黑色的锈迹斑斑的铁栅。父亲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色发青，延年瞧在眼里，心里好大不忍。
2: 爸爸，
4: 没出息。
1: 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擦泪。玉官则是吓了一大跳，腿一抽筋退出老远。陈独秀站起来，一个虎步走进监门。
4: 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赶快回上海去，回去。
2: 我知道爸爸会骂我，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们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你还好吧？
5: 我刚下火车就来了，本来乔年也想来，但没有钱买车票，后来乔年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一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家拉大锯，三个晚上没睡觉。乔年还去菜馆洗了两天的盘子。
4: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进大牢的前三天，我刚发表一篇文章。
5: 研究室与监狱，我同乔年都看了。
4: 我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我觉得这里很高尚很优美，坐牢怕什么？文王居而演周易，这个82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7年大牢，能把八卦演成64卦吗？能排出384爻吗？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我们中国能出周易吗？所以坐牢也是高尚的生活。所以你又来看我干什么呀？我不就是在这几块青石板上安安静静研究中国吗？倒是你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荒废学业。
1: 玉官在远处搔搔头皮，他听了这个犯人的话，脸上的几块深褐色的老年斑顿时又暗黑了几分。他真的没想到陈家父子俩的见面会是这么一番光景。坐牢高尚个屁呀！这时候他又听见做儿子的说，
5: 爸爸我这就回上海，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4: 哎，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
5: 没有及时叫乔年给我剪，这个月格外忙。
4: 每个月5元钱生活费不够用。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就如这里牢房的待遇。
5: 爸爸，我们都是按照你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2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
1: 陈独秀不语，倒背手踱了几步，潮湿的石砖地擦擦响。
5: 爸爸，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1: 一听儿子这么说，陈独秀的眼睛便抖得滚圆了，猛地一个转身。
4: 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俩这2年的大饼没白啃。
5: 爸爸，我同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库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无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4: 不谈巴库宁，不谈巴库宁，什么无政府，土喊口号而已。
5: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5个月之前 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无政府学说，得益匪浅。
4: 儿子激动起来，倔劲儿也随之显现。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他喜欢自己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但是事关根本理论，他觉得还是有需要告诫儿子几句。
1: 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他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他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运动，一面又反对多数压服少数，这个人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你鞋带松了，延年。
4: 儿子系鞋带不语，
1: 鞋带都没了，回去换一根。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读过没有？
5: 读过。
1: 要读三遍。
5: 我会再读的，爸爸。
1: 读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5: 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
1: 这话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
5: 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
1: 慢，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
5: 什么话？
1: 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听见没有？
5: 知道了，爸爸。
4: 陈延年离开笼子20来步之后，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他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6: 唉，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
5: 该说的话我全说了。
6: 看起来你爹全无悔改之心，他是万万不能出牢房的了，免得又毒害我儿子。
4: 陈延年突然站住了，老狱官差点撞到他身上。
5: 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
6: 你小子大起来，是不是要砍我的头啊？
4: 一个钟头之后，陈延年便出现在后闸胡同，他饿了，院子里太阳很好，他坐在竹椅上，手中拿着鸡蛋烙饼，嘴里喝着香气扑鼻的小米粥。李宝华、李兴华满手浆糊在糊一架风筝，宝华边糊风筝边好奇地看着陈延年。他们真好，陈延年想，他们有爸爸有妈妈，季节到了他们就糊风筝，他们的爸爸甚至会带他们去放风筝，他们真好。赵任兰为陈延年添了粥，又悄悄躲到他身后，用手量着他的肩宽。陈延年感觉到了。
5: 师母，我不要做衣服。
7: 破衣烂衫的，你爹看了不心疼，我看了心疼。
5: 我爸说年轻人穿新衣服不长骨头。
7: 在上海你听你爹的，今儿在我这四合院里你听我的。
8: 哥，你要听我妈的，我爸也听我妈的，妈做什么爸穿什么。哥你来呀，帮我放风筝。
4: 陈延年刚应声而起，李大钊便推门而入，笑容满面。
9: 延年，看谁来了。
4: 门口站着高君曼，陈延年赶紧把风筝递给宝华，高君曼的眼睛亮了起来。
10: 延年，
5: 姨妈，
4: 高君曼奔上几步，火辣辣的拉他：“
10: 家去家去，你看到北京了也不家去，弟弟妹妹都想你哦。”“
5: 我不去。”“
10: 哎呀，走走，我包饺子给你吃，北方的饺子我也学会包了，我做的肉馅特别香，你不信？”“
8: 我要哥哥放风筝。”“
7: 宝华，懂礼貌。”“
2: 我要赶火车，爸爸叫我马上回上海。”
4: 高君曼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延年这么倔，他想过，但又没有想到。李大钊拍拍延年的肩：“
9: 延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2: 我爸爸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你。”“
9: 那就进屋说。”
4: 进屋之后，李大钊拉开椅子让延年坐。“
9: 延年，你爸爸转告我一句什么话，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
2: 是吗？”“
9: 他说他很恨我。”
4: 陈延年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9: 他怎么能不恨我呢？我没有劝阻他，起码没有大声劝阻他。以往好多事情我常常对他说，仲甫不必这样做，不必那样做，虽然我小他10岁，但他都听了我的。这一回他气血上涌，一心直接行动，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跟他一起去撒了传单。这一撒，撒出了祸，造成身陷囹圄，他能不恨我吗？”“
5: 李先生，我爸没这么说。”“
9: 好吧，就算他不恨我，我也恨我自己。你爸爸现在不应该坐在监牢里，他应该站在刊物上，站在报纸上，站在演讲台上。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现在都想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文章。政治如此黑暗，国民如何奋斗？陈独秀先生出来说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可是现在你想想，他却坐在黑狱里，谁的不对呢？我李大钊，是我没有劝阻他，我不好。”“
2: 李叔叔，你千万莫这么说。”
4: 这是天津火车站，陈延年把眼睛紧紧地贴着车窗玻璃，他知道火车要在天津站停半个钟头。火车开始减速，喷出一团团白气，缓缓驶入一大片激烈摇动着标语纸旗和嘈杂之中。陈延年离京南下，这一次坐火车他捡着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比上京时卷缩在人家脚边强多了。群集在天津火车站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向旅客们呼喊口号，同时把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往火车上贴。陈延年听清了学生们轰轰然的呼喊声：“
11: 声援北京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声援北京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4: 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了。有学生把红红绿绿的传单递进车窗，陈延年伸手接住：“
5: 谢谢。”
4: 这是一个身材削削、面目英俊的青年学生，他分发的是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一边分一边激昂地说道：“
12: 诸位先生，我们要联合起来，陈独秀先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停止斗争。”
4: 陈延年其实并不知道此人便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刊的负责人周恩来。他看见这个年轻学生满脸是汗：“
5: 谢谢
12: 先生。你该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为国人的权利仗义直言的，政府逮捕陈独秀其实就是逮捕我们每一个民众。”“
5: 我知道，谢谢你的呼吁。”“
12: 要团结，拳头要握得紧。 我们团结了，五指收紧了，拳头硬了，有力量了，政府就不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4: 汽笛响了，贴满了标语的火车开始移动。陈延年的眼泪一直停不下来，像车轮一样在眼眶里打转。周恩来目送着这个流泪的陌生人，很远了还向他挥挥手。周恩来觉得这个小先生很有同情心，有个学生跑过来拍拍周恩来的肩。
2: 哎，你不是还答应人家排戏吗？
12: 什么
2: 排戏？
12: 哎呀，糟了。
4: 周恩来记起来了，扭头跑出了火车站。邓颖超在做简单的化妆，用一支眉笔勾画浓浓的双眉，这是新剧安重根的彩排。这出戏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们即将推出的义演节目。15岁的邓颖超大胆反串，饰演男主角朝鲜抗日志士安重根。舞台上的一位女同学看着台下的空座位不明白了。
13: 老师，昨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天津学生联合会汇报的周恩来是不是吹牛了？
14: 我看也是吹大牛。
4: 邓颖超其实很不愿意说出这句话，若是他知道一脸油汗的周恩来正气喘吁吁地赶来广东会馆小剧场，就更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了。
13: 吹牛不花钱，还说愿意指导我们排戏呢，鬼影都不见，人长的标志话不值钱。
14: 不等了不等了，排戏。
4: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是彩排10分钟之后，他一直气喘，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一边沿木梯走上楼。他在最后一排轻轻落座，舞台上的邓颖超排练得很投入，念着安重根的诗句，手势激烈，字正腔圆。
15: 丈夫处世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壮士屹立；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夺至此兮，世事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
4: 邓颖超昂扬地抬起脸，一抬脸双眼就霎时亮了。
14: 周恩来。
4: 同学们顺着他的目光也发现了楼座最后一排的周恩来。
14: 嘿，你快下来呀。
4: 周恩来下了楼座，又笑眯眯地走上舞台。
14: 周恩来，你说来指导我们排戏，怎么就偷偷窝在角落里？
16: 只有坐在角落里才能发现演员的台词能不能响彻全场。
4: 许多女学生点头。
14: 你听清楚我的台词了吗？
16: 前几句还清楚，最后几句不够响亮，还有这个转身动作嫌快，我感觉要刚柔相济。安重根是抗日志士，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眼神特别重要。
14: 你来你来。
4: 邓颖超撑不住了，嘴巴嘟了起来。周恩来笑一笑，并不推辞，摆开架势，眉眼一亮。
12: 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夺至此兮，世事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
4: 舞台上下顿时一片掌声，于是邓颖超心悦诚服。
14: 周恩来，我早就看过你演的新剧， 你还真是演谁像谁。
4: 彩排结束之后，周恩来亲自送邓颖超回家，以表示对迟到的负荆请罪。他对邓颖超说好话：
16: 我那时候是男扮女装，你现在是女扮男装，其实你比我更难。
14: 我们两个加起来，天下什么角色都能演了。
16: 好大的口气。
4: 街口转弯之后，邓颖超停下步子：
14: 我到家了，就这屋，你能进来坐坐吗？
4: 这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租下的一间小屋。邓颖超估计周恩来是不会进屋坐的，他的估计对了。
16: 以后再登门拜访吧，我还有篇稿子要赶回去发。
14: 一演的时候你一定来看。
16: 一定。
14: 勾手指。
4: 两人勾了一下，然后互道再见。邓颖超一进家门就听见了熟悉的鸡声，那是一台织毛巾的小织机所发出的擦擦擦的轻响。妈妈在操劳，她脱了鞋爬上床，扒着窗子看着街道。周恩来的背影没入了夜色，很快就看不清了。只见一辆接一辆的洋车晃着灯盏跑过。邓颖超的母亲是个失业教师，守着寡，教师看学生常常一目了然。
17: 谁呀？
14: 他演得真好。
17: 谁呀？
14: 蜀妾伊藤溪，岂肯比命，几夺至此夕，世事固然。
17: 谁呀？
14: 安仲根。
17: 我不是问你演的谁，我是问你看的谁。
14: 哎呀我的妈呀，干嘛打破砂锅呀？
4: 杨振德心里好笑，便转了话题，不再难为女儿。
17: 给你买来了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
14: 陈独秀关在牢里，他的文章是不会有了，有李大钊的没有？
4: 激进的青年们都关心着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虽暂时失了陈独秀这位主将，但火药味却未曾稍减，且照样惹祸。京师警察厅以猎犬之鼻时时嗅着这本刊物，嗅着刊物的主持者李大钊和胡适的思想踪迹。这种嗅法很快就有了成果。北大教员王新拱于七月二十日的黄昏紧紧张张奔入后闸胡同，他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18: 首长，情形有些不妙。
9: 不妙不妙，我也正为这个生气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胡适之都写了些什么。
4: 在院子里喂鸡的赵任兰却从王新拱慌张的神情上发现了什么，急忙进屋。
19: 王先生，什么事不妙？
4: 没等王新拱解释，李大钊将手中的一本每周评论砰砰砰地拍给妻子看。
9: 这还不明白吗？我们可爱的胡教授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怎么能少谈些主意呢？他说谈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简直岂有此理。谈主意容易吗？正因为找不到好主意，中国才国将不国。鼓吹民主的官大牢，政府官员操屠刀，在这种时候只谈问题的研究不谈主意，就是糊弄青年。
19: 当家的，
9: 你看看今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你看看你看看。
19: 当家的。
9: 怎么？
19: 你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
9: 啊，你不是来说胡适的文章？
18: 首长，你快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他们会随时动手。
9: 什么？
18: 他们要抓人。
19: 消息可靠吗？
18: 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在警察厅谋事的。
19: 王先生你别说了，当家的，学校放暑假了，你本来不就准备回一趟河北老家吗？
9: 可是你看看胡适这篇东西，既误国又误人，不马上写一篇公开信回答他，我骨梗在喉。
19: 回乡下能不能写文章？王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京山铁路还有路过滦州的火车没有？
18: 晚上可能有，但是说不准。
4: 赵任兰此时的神情像个临阵的将军，冲屋里的宝华、兴华喊道：
19: 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当家的，发什么愣啊，快去收拾你的书。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叫辆马车。
4: 坐在火车里的李大钊仍旧不安分，他还在为胡适突然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票，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这么做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屁股底下没有一等车厢那样的沙发座，只有长条板凳，坐长了会疼痛，车窗也窄，不像一等车厢那样挂着绿泥子和乌纱做的两层窗帘。但是孩子们依旧很兴奋，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黑咕隆咚的田野以及偶有的灯光。
9: 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他这么提倡实在不合时宜。
19: 别说话，求求你，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出你。
4: 李大钊不说话了，妻子的警告是对的。李大钊看着对座，对座是一个一直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杆。脚夫旁边坐着的俨然是一位前清遗老，一件暗纹大花团长袍，外套深绛色对衣襟马褂，也在闭眼打盹。三等车厢是个杂烩之地，什么人物都有。李大钊的思绪随眼睛走了一圈，又回到胡适身上。这位翻译过《北京市民宣言》的胡大教授，如今宣的是什么言呢？
9: 军阀拼命用铁锁关学生，胡适也拼命用铁锁关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
4: 赵任兰发现此时有警察挤入车厢，再容不得细想，立即拿起一块花头巾将李大钊的脸整个裹住。
9: 这是干嘛？
19: 闭嘴，乖一点。
4: 赵任兰虽是乡村女子出身，但紧要时分却能表现出异常的聪慧，这一点很使李大钊钦佩。回到家乡昌黎之后，赵任兰又催促他早日把文章写完，不让贪玩的孩子整日缠住爸爸。
19: 既有鱼刺卡了喉咙，先生就早日吐了他吧。
4: 李大钊于是言辞犀利地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觉得这个问题不争辩清楚，青年将无所适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论战。李大钊一清早就去投了邮，他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李大钊走出邮政所，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昌黎的空气真舒坦。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20: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4: 周作人好长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地看了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矮个子的他慢吞吞地说：
9: 守长之言， 四爷有他的道理。
20: 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手长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3: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他认为青年人研究问题比研究主义强100倍。李大钊净唱高调，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胀如猪肝，一个劲儿地摇头。
9: 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3: 李大钊坐在床头，一时没有睡意，可能是电力不足之故，电灯泡的昏黄犹如老年人的瞳孔。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的形势平静了些，抓捕之风略减。李大钊遂带家小自昌里返回了京宅。叫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寝食于铁栅之中。两天前，他邀高君曼带着黑子和喜子来后闸胡同吃了一顿饺子，但他的宽心话说得再多，也没能止住君曼嫂子的泪水。
9: 我要去探视一次仲甫。
13: 我陪你去。
3: 这会儿赵任兰进房了，坐上床头，手脚麻利，把煮熟的鸡蛋一个个往篮子里装。
9: 一个公字，一个人字，合作一块儿，就是一个天字。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一回看得明白。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了解太少，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做天下。
13: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俄国人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就是一个天字。
3: 赵任兰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去会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人是苏联共产党人。他们的见面是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个学生叫张太雷，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很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吗？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任兰注意到了。
9: 不不，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13: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9: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我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任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吗？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
13: 所以他想你了，
9: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想他呀。哎呦，你看你，够了够了。
13: 什么？
9: 鸡蛋，我是说鸡蛋，你怎么放那么多？你不能放那么多，放得多感觉不好。
13: 怎么？
9: 仲甫坐牢 时间会很长。
3: 李大钊这么说的时候，眼里甚至有了泪光。妻子赶紧将满篮子的鸡蛋往外取。
13: 你不知陈先生瘦成什么样子了，牢里哪有什么吃的？您老家村头那个二杆子不是做过牢头镜子吗？他说他的活钱一大半都是从牢饭里扣的。
9: 那就放回去。
3: 李大钊改变了主意，他自己动手将妻子取出的熟鸡蛋又一只只放了回去。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体质啊，体质呢有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对体质了解的就是太少太片面了，以至于问出了很多让人这个难以回答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体质是什么疾病，治疗体质用的什么药啊，或者体质呢有什么用，问了很多呀本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五千年传承中医文化的一个古国啊，谈中医谈中药应该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属实这样，大家都能说上啊，你气血不和，气血不足，五脏虚亏呀，阳五脏啊，大家都能说上点啊，都知道心主血脉，肺主呼吸是吧，都知道脾主运化，都能说上点。但是一谈到体质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说这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说他的出身，说他的家庭都不知道。同样道理，体质就是我们的家，体质就是父母，体质就是根，体质就是本。我们的根我们的本不了解不认识啊，只认识标，只认识疾病，你说多可笑啊是吧。中医你看他在调理身体，在健康长寿上他讲什么呢，他讲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辨体，这个体是指什么，体质，就辨别这个体质。这就说明什么，体质不是一种状态，它是多种状态。多到几种呢，多到九种。多到九种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人，谁是谁你得知道，这几个人得认识。这个体质你根本你不认识，你怎么去辨体呢， 是不是？就是变体，就是我们体质有多种，变体失症就是指这个体就是体质，变症失治啊，知道了体质你才知道症状，知道了症状你才能对症用药，你不知道体质你就无法掌握症状，你不知道症状你就无法对症，你不对症你就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做不到药到病除，核心源头就是把根扔了。可笑不可笑？天天说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却从来不重视体质，这样的治疗这样的调整只能说喊喊口号，说说空话，做不了实际行动，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啊！说大话说空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根本你的老本你的祖宗你都忘了，疾病从哪儿来你都不知道，对吧？什么是体质？你看对体质不了解，在中医啊，从古至今它的核心它治病的原理就是要围绕着体质，养生保健更是这样了。你要想让这个自己少生病不生病，你首先让自己没症状，要想自己没症状首先体质不偏颇，这也是核心。你说你这个体质都不关注，它是不是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产生了，那你说你是不是疾病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是你脏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生存的空间，它的基石。这个空间这个环境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状态怎么样，都关系到你的脏腑你的组织你的器官会不会生病，是否能够健康啊长寿的工作。你的五脏你的六腑你的四肢你的百骸有没有问题，都取决于你的体质能够维护它多长时间，能够供养它多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天天在强五脏养五脏，在治疗各种的这个组织器官加强和疾病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说你的核心你的重点啊你都不关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再说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环境，明白了吗？能不能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产生疾病能不能有能力恢复，这点看什么呢？看我们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怎么样，矫健不矫健啊？你的体质弱不弱，你的体质有没有偏颇，如果体质绕体质偏颇你得改善，你不改善就不行。那你想改善你得认知它呀，是吧？体质是

0: 来源于民间，就是从我们生活老百姓当中产生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圣人能人整理之后，又再次还回民间，也叫还医于民。它难不难？它不难。中医是入门很容易的，只是在深入上给人治病上可能难，但是给自己调理给家人调理它不需要那么深，你入门基础篇就行。中医讲究大道至简，它是非常简单，小孩听了都能会啊，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有这个上过一天学的老年人听了也能懂。你比如说在八大偏颇产生这个疾病的体质上有八个，哪八个呢？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好不好区分啊。第一个就是阳虚，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我们怎么理解成阳虚呢？阳就是太阳，虚就是少，冬天的太阳，对吧？冬天的天气，阳虚就是冬天，天冷不禁动。那么天冷不禁动，在冬天什么比较重？寒。所以阳虚的人最容易受寒，这个寒一旦进入身体，你看它会在身体当中怎么体现出来？胃寒，不能吃凉的，舌苔白，肾寒，腰凉，尿频尿急，特别冬天停点水，天一凉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夹不住尿，一尿漏尿，肾阳不足，说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子尿出来了，肾阳不足啊，膀胱气化没有了，说肾和膀胱都有阳气呀，肾和膀胱有阳气，那么膀胱里的水液就会通过膀胱的阳气给变成气化，变成精液来去温循滋养我们的机体，我们的脏腑。但是你的肾你的膀胱阳气不足，这个喝点水就成流水了，就是你锅里的水烧不开啊，都变成凉水流走了。所以经常喝水经常口渴啊，也是干，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憋不住尿啊，攒不住水，肾阳不足吧。说这个人阳气啊在腿上，这人腿就凉，天一冷这个腿就抽筋了，天一凉这个腿就疼了，甚至大夏天三伏天穿秋裤穿秋衣，大家听着不可思议吧。我跟你说阳虚真的是这样啊，阳虚的人夏天都得穿棉鞋，就严重的一定程度脚一摸很凉的，腿一摸很凉的，他腿疼腿抽筋儿。我们感觉夏天很热了是吧，穿短裤穿凉鞋，哎，上河里趟河去，阳虚的人不行，你看他穿很厚他都不出汗，这就是阳虚啊。阳虚寒就重，他寒在腿上老寒腿腿疼，阳虚在腰上腰凉腰疼。阳虚如果在一个女性身上，女性身上在腹部，我告诉你中年少年他会痛经。那如果说在这个备孕想受孕的人，这个宫寒他是怀不上孕的。你相信你想叫受精卵在冰库里发芽生长，就等于把种子扔在冬天里叫它生长，它可能吗？所以宫寒的人是很难受孕的，很难怀孕的，这个女性就会宫寒。这么男性呢，如果说阳不足在少腹部，那就会导致这个阳气不足而萎缩停不起来，明白了吗？就是阳气不足的意思。男性不孕，女性呢就不育，寒呐、啊，是吧？男性也有寒呐、啊，寒太大了也不行。说这个人阳不足，冬天寒比较重，寒邪在身体当中哪块存在多了呢？肺，这个肺就总感觉有东西，想咳嗽，有异物，咳咳咳，总咳嗽，不得劲儿，不舒服。白皙痰啊，有时候咳嗽咳嗽不出来，寒气在这儿啊，久而久之寒就会形成什么寒凝，寒痰凝结，这个凝结就会产生一个小块，凝结着我们肺的组织，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肺结节了。很多人说老师我肺结节，你看这几年啊这个肺结节特别多特别多，跟这个咳嗽有关系啊，跟咳嗽有关系。说你这个寒如果说在心脏啊，心阳不足，心寒重，这个嘴唇啊就发青发紫，特别冷，很难出汗，不出汗。听好了，很难出汗，不出汗，心阳不足。 心阳不足的人百会穴就不行了，头顶就不禁动了，后脑就不禁动了，啊，头一动啊，头晕迷糊，啊，头晕迷糊呀，后颈疼啊，出门得带这个围脖，啊，不带围脖，稍微风吹一，稍微天一凉，犯病了。有的人这个阳气啊，在不足在哪儿呢？寒邪重在肩膀上，肩膀抬不起来了，肩周炎。你看看，在手关节，手关节就变形了，叫寒痹，关节木纳不通。有的人睡一觉啊，这胳膊腿就不是自己的了，翻身翻不了，浑身疼。什么人最容易得？我告诉大家，就是庄稼地儿的老百姓，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地里的寒气特别重啊，起早贪黑。这人对身体呵护都比较差，体质都比较弱，寒邪都侵袭这个人身体上了。说你看看这个庄稼地儿的人关节变形的特别多，老寒腿的啊，得寒症的特别多，天天啊这个受不着寒的，体质不偏颇的，不怕冷的，寒邪没那么重的人，你看他得这个关节疾病他不得呀，他不得，他得都是得什么疾病呢？类风湿，而不是风湿了，类风湿。这个今后我给大家讲，类风湿属于哪种偏颇体质呢？类风湿属于阴虚和气虚或者湿热，它有这几种类型啊，就是阴虚的人比较多，就火比较大的人啊，他感受不上寒邪，他都是火邪，火邪有的都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自己产生火邪，一摸手脚特别热啊，手脚心呢特别热，五心反热，这样的人关节特别热。但是寒邪的人，受凉的人，受凉的人，你看他跟热邪是两回事。老百姓庄稼地儿的人，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他容易阳虚体质，就冬天的体质特别怕冷。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阳虚体质产生各种寒症的病多不多？就这种疾病啊，我们用临床医学啊，应急急诊治解决不了，我们得用中医慢慢调养，调养体质，把这寒去除，把这个阳虚改善，体质改善了，我们的关节也好，我们的胃也好，我们的肾也好，我们的肺也好，脾也好，它是个受寒不能吃凉啊，受凉啊就犯病，这些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这种疾病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你不用去特意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就像你屋子里点上炉子，生上火，它的寒自然就消失了，你不用特意去除寒了，你不用特意解决这个疾病了，是吧？你看我们理解这个体质，什么是阳虚体质？我说大字不识一个庄稼汉，老百姓都能理解，孩子听完都能懂，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们不识大字一个的，没什么文化的能听懂吗？那么高知识分子的听完也能理解吧？这是中医的智慧啊，中医的智慧说我们明明是体质的问题，受寒寒邪非常重，受凉就犯病，说你这种情况你不从中医的角度，你不从体质去调，你还是说的哎，我就检查我就看，对你查不出来，治疗不了。临床医学有临床医学的强项，知道吧？它有它的优点，但它有的不足，我们不要用它的不足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用其他的医学去解决，中医，中医解决不了的西医能解决，咱们用西医，是吧？咱们要知道取长补短，会用。你比如说这个人分娩了，然后呢脐带缠脖了，孩子下不来，你用中医你就很难，是吧？或者是这个孩子巨大分娩不下来，是吧？这种高过去就会难产一下两命，对不对？难产两命。那么你用现在，因为有临床医学，它可以剖宫啊，两个人都能存活。说你中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临床医学，你看它的优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手术这一块，在这个应急救命这一块，真的是临床医学呀，它的强项非常大。但你在慢性病调养上、康复术后恢复上，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就大家不要抱着一条道走的黑啊，我什么病我都得检查，什么病我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啊，或者是我什么病都得用中药，不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什么情况。 这是咱们节目一直讲究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符合自己的方案去走自己的路，让自己身心健康起来。特别是在体质上，慢性病、陈年老病这种疾病的康复调养上，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采用中医，从体质这个角度去实现，或者从精神情志这个核心去收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方法，药灸也好，艾灸也好，拔罐刮痧也好，去制定符合自己的，该采用的一定采用，该去接纳的一定要接纳，不能够随性，要合理要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之道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慢性病、常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有走向康复，或者是想追求健康长寿调养呵护的人能够有所帮助。至于说体质还有哪些偏颇哪些体质形成哪些症状，产生哪些疾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大家这几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我会逐一跟大家讲，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先讲解这些吧，然后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 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
3: 您。你辛苦了啊。
0: 不用客气。
3: 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我和老头的事。
0: 嗯，
3: 我先说说老头吧。
0: 好。嗯，
3: 老头啊，
0: 嗯，
3: 他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嗯，
3: 记忆力下降，
0: 嗯，
3: 我还听到他有这个听力有点下降，
0: 嗯，
3: 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肺结节，
0: 啊，都有结节，
3: 有肺气肿，
0: 嗯，
3: 有支气管扩张，
0: 嗯，
3: 还有脾多发囊肿，
0: 嗯，
3: 他整天着急，
0: 嗯，
3: 反正这个是多方治疗也没有加了什么效果，
0: 嗯。
3: 他这个检查的时候还有前列腺增生少道，
0: 嗯，
3: 有前列腺钙化灶，
0: 嗯，
3: 他尿的时候有这个尿风刺儿，那个尿下也细，
0: 嗯，
3: 他要摆上活动量到了啊，就这个尿的就有劲儿，
0: 嗯，
3: 早晨起来，
0: 嗯，
3: 就是不太有劲儿吧，
0: 嗯，
3: 就是无力，
0: 嗯，好，哎呀。他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呢？一个是严重的啊，严重的阴虚，还有严重的气虚，更关键现在他是
3: 阴虚和气虚是吧？
0: 对，他还有痰湿痰浊，痰很重，
3: 痰湿痰浊。
0: 对他身体的痰很重啊，浊很重。
3: 知道了。
0: 嗯，你叫他把这个身体整体调理一下了，改善这个体质，改善体质效果就很好。
3: 行，那小白说我的事吧。
0: 啊，说你的事儿。
3: 嗯。我呀就是主要有两个毛病，
0: 嗯，
3: 一个是这个牙，
0: 嗯，
3: 一个是腿，
0: 嗯，
3: 我这个牙顶的是左牙是白内障，配了个镜子是0.7，
0: 嗯，
3: 右牙是个青光眼，没有视力，
0: 嗯，
3: 这是眼病的啊，
0: 嗯，
3: 下面我再给你说这个腿这个关节事，
0: 嗯，
3: 这个右腿啊两个腿都疼，左腿没有那么压重，右腿就是挂在那个内侧，
0: 嗯、
3: 也就是内气眼下这个、内侧这个就最高的一个骨头那儿有一点疼，
0: 嗯，
3: 它也疼，
0: 嗯，
3: 这是左腿，
0: 嗯，
3: 右腿是这个内气眼下，就往这个、往这个后边这个骨窝这走的时候、那个地方那里，
0: 嗯，
3: 就那个最高的那个骨头、那里疼，
0: 嗯。
3: 医院说的是这个，说是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嗯，
3: 现在这个腿已经变形了。
0: 嗯，
3: 走路的时候还咯吱咯吱响。
0: 嗯，
3: 我的情况大概说完了，请沈老师。
0: 好，
3: 你看到的给我，你说吧，我就求你了。
0: 好，一个一个问题来啊、我感觉你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在你的膝关节上。你这个关节现在有积液吗？
3: 他说没有积液。
0: 嗯，那也就是说你严重的阴虚呗。你现在这条腿哈，你现在这条腿，一个是把津液，往下养，养关节的津液，津液还得说养阴精血，这样你的关节才能得到滋养滋润啊。
3: 嗯。
0: 但是你腿也要有阳气，火力劲也有。
3: 那你给我把这个腿来。就重大的，我现在就是头疼的，我就是最头疼，就是腿没办法，牙不好吧，咋又跑血了，腿不好跑不能动了，
0: 嗯，
3: 这怎么办？
0: 其实你所有的养都养阴阳就行了，养阴阳、你主要就是养阴阳，养阴养阳，养阴就等于养精血，养津液，养阳就当养火力劲儿，它俩不犯冲突。你身体当中主要是阴阳双虚比较重。眼睛好不好取决于也取决于精血，因为肝藏血嘛，肝主目。
3: 对。
0: 你这样，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方法咱们先养腿哈，养腿你这块呢也可以跟你爱人老伴儿你俩一块去调理体质，你是养阴养阳就行。大环境好了，小环境调理过来就没问题。那就这样。到时候我把这个方法发给赵老师，好吧？
3: 好。
0: 哎，就这样。好。
3: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应该的。
3: 你辛苦了。你这个天天在百忙中要注意身体。
0: 好嘞。
3: 你的身体好了，早早才能健康。
0: 谢谢，沈老师会注意的。 哎，
3: 好
0: 啊，聊这些，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啊，你好。
4: 沈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4: 哎，沈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呦，沈老师，我跟你说，我老早我就想跟你哦，说说，跟你沟通沟通哦。
0: 是，今天这不如愿以偿沟通上了吗？
4: 哎，是哦，哎，等了好长时间哦。
0: 嗯。
4: 现在哦，才跟你沟通上哦。
0: 是，能沟通上就很好啊。
4: 嗯。
0: 是这样，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哦，我是贵州的。
0: 啊，贵州的是吧？
4: 对哦，对头。哎呀，老师，我跟你说，我是你的新学员哦，跟你学习了有一个多月喽。
0: 有一个来月了，哎。
4: 嗯。
0: 一个月也好，半个月也好，只要是盛老师的学员，盛老师都认真指导，放心。
4: 哦。
0: 好好学，好好做啊。
4: 嗯嗯，要得。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哦。
0: 嗯。有你们这么好的学员，也是盛老师的幸运。啊，嗯，问一下有没有收获呀？跟着学呀。
4: 是这样的，沈老师，我跟你说，刚开始学哦，我现在呀就是做着你教的那些锻炼的方法。
0: 嗯。
4: 我呢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4: 类风湿病哦，但是呢，我跟着你要锻炼锻炼。
0: 嗯。
4: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哦，多少有些舒服一些喽。
0: 嗯，有改善，有作用是吧？
4: 嗯，对头对头，
0: 太好了。
4: 所以说嘛，沈老师，我觉得，哎呦，你是真正的好中医大夫哦。我想采取中医的办法根治我的病。
0: 嗯，
4: 哎，沈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毛病哦，真的太痛苦了。
0: 是。
4: 经常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0: 嗯。
4: 现在吃的那个肝哦。还有肾功能哦，都出现问题喽。
0: 你看看，所以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能只靠控制，我们要想办法从根本上去瓦解的、消除它，是吧？因为你控制长期吃药是对身体有伤害的，而且这个疾病它会发展会恶化的，是吧？疾病发展恶化会要命的，最关键你长期承载这个疾病，你会遭罪的。疾病总责怪着你，天天带着疾病生活，多痛苦啊！
4: 哎呦，对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所以我就想找到沈老师哦，给我看哈病。我也想哦，少花点钱喽。
0: 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哎，咱们去治病，最关键咱们找准方向啊，然后把这个疾病从根本上去解除，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和核心。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
4: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哦，我今年哦70岁了。
0: 嗯。
4: 我那个身体哦，感觉到浑身哦，疼得很哦，没得力气。我刚开始哦，觉得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哦，就是那个手指门啊，关节哟红肿，活动哦也不是很灵活。那个时候哦，到医院了，就让我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0: 总吃这个药可不行啊。
4: 哦，
0: 总吃这个药对肝肾是有影响的。我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4: 刚开始吃的是甲氨蝶呤哦，后来吃的是福米特哦，都是西药哦，
0: 都是西药啊。
4: 我没吃过中药，都是吃的那个西药。现在吃的肾哦，还有肝哦，都不得行喽。
0: 所以说呢，你不能长期控制这些药，长期控制对身体啊。长期用啊，伤害是挺大的啊！咱们要想着什么呢？找找原因去调理，从根本上去解决。你控制是控制不住的，最后这个病情会恶化，会加重的。
4: 哎，是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哦，那个手指头关节哦，还有那个腿关节哦，红肿的厉害哟。哎呦，真的是好痛苦哦！我有的时候哦，我都不敢走路活动。全身哦都没得力气，浑身哦还发热哦。
0: 啊，浑身发热哈。
4: 嗯，
0: 我问一下你二便怎么样啊？
4: 哎呦，小便呢黄得很哦。经常哦，拉肚子哦。
0: 口干口苦吗？
4: 口苦，但是不干。
0: 嗯，口苦不干是吧？苦有，
4: 哎，对对对，
0: 干不那么干哈。
4: 嗯
0: 嗯，
4: 我还怕冷。
0: 啊，怕冷，还有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哦，没得了。
0: 嗯，
4: 我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风湿的痛的，痛的要命哦。
0: 嗯，是这样啊，你看你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类风湿的人啊，很多人说老师，类风湿跟风湿有什么区别？风湿是受风受湿，就潮湿的人，都知道说这人湿气重，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疾病。但是说还有一种类风湿啊，不是受风，不是受湿得的，但是他最后的结果跟风湿是一样的，也是关节变形，也是关节出现问题。
4: 哦，
0: 啊，他不是风湿，是什么？是风热。听明白了，是风热。这个风热跟风湿有什么区别呢？风热是因为体内有火邪，有热邪，啊，阴不足，就我们说的干了，变干变燥了。
4: 嗯，
0: 那么风湿呢，是湿气重，像阴天下雨就疼。
4: 嗯，对。
0: 那么你想想，你的阴不足是不是火邪就重啊？你看你为什么说老师我口苦？
4: 嗯，
0: 这个苦和热就是因为你的阴不足，火气大所导致。人呢，容易受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这个受风也好，受寒也好，受湿也好，受火也好，只要是任何一邪在你身体当中存在，都会对你身体造成影响。说这六邪怎么会找上你？就是体质偏颇的人，你就是说气阴两虚的体质，也是体质偏颇，你才会得这个疾病。
4: 哦，
0: 就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当你体质改善了，当你火邪、风邪、燥邪没有了，你身体就舒服了。那么你身体没有这火邪、风邪、热邪的破坏，那么人的细胞、人的脏腑组织，它有个自我更新能力，它会自我去愈合。即使愈合慢了，拿愈合，我们再用药去治疗，这叫治养结合。先去调理体质，然后再说针对性的去治疗，叫治养结合。你得这样，你的身体才能过来。如果只是单纯的我就是控制，你这个疾病啊，你一辈子也别想好。
4: 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以前的体质就是不好哦。
0: 体质不好，但是呢，你有没有从体质上去调？是不是啊？
4: 嗯，对哦。
0: 你体质不好，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啊，这就是你的根儿啊。
4: 哦，沈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调一下那个体质哈。
0: 对。你必须去从体质上去调理自己。
4: 哦，那好。
0: 嗯，你得去做，
4: 哎，
0: 哈，像你说调理体质，改善体质。
4: 嗯，好，
0: 很适合你。
4: 我听你的，沈老师。
0: 嗯，你听沈老师的哈，你一方面去调理体质哈，另一方面呢，
4: 哎，
0: 你这个风湿热，你多吃一些滋阴的和益气的，像我这个茶饮，
4: 哦，
0: 啊，风湿热的茶你喝一喝。
4: 嗯。
0: 啊，风湿热的茶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
4: 哦。
0: 嗯。
4: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麻烦你把方法哟，发给文老师，到时候我报名的时候一起给我发过来。好，
0: 行，可以可以，到时候方法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他给你提供啊。
4: 嗯，
0: 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你再来电话。总而言之，就以体质为核心去调理体质啊。
4: 好，谢谢了，太谢谢了，沈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4: 哦，谢谢，再见了。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 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6: 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
0: 啊，山东泰安的。好。
6: 听你这个节目也就一个来星期吧，原先也没注意到，有注意到了。也不至于我们花那些冤枉钱，现在弄得反正不是太好，经济上就是那个，我听了你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0: 啊。好，什么问题跟盛老师说，咱们只要是以人为本，内抓精神情志，外抓体质，从症状上去调理去治疗，我告诉你都有收获，都有收获。你们原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忽略了自身，不关注自己，天天治病，病是治不完的啊。疾病从哪来？从身体上来，把身体体质好好调着，把精神情志好好调养着，这两个主体抓住，剩下对症用药，对症释放，这个疾病就好治啊。
6: 你像我们这个干脆就不懂这些道理，
0: 不懂。
6: 对，然后也你看，我就现在给我老伴儿咨询吧。他就是2022年就是查出来，就是那个肺上就是那个长了那个
0: 疙瘩了。
6: 哎，对对对，现在就扩大到就是那个34，MM 那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呢，吃完饭吧，他就那个。
0: 痰多，总是感觉痰多，有东西，是不是？
6: 对对对，有时候还咳嗽，咳嗽也能咳嗽出来一大口啊，或者他那个痰都是白的，泡沫痰，咳不完。
0: 他是寒痰，痰瘀了，散结化寒痰，对，
6: 你看他在屋里，他还
0: 就痰，你就化寒痰，把身体的寒去掉，把痰化掉，你不把身体的寒去掉。肺寒体寒不去掉，身体的痰不去掉，记住你这个病怎么治都没有用，而且慢慢的越积越多，疙瘩越来越多，积到一定程度就呼死了。
6: 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理，光现在就是给他吃这个中药，这都40副了，也快吃完了，明天就吃完了吧，也不见干什么，还是这个样。我都那个大夫来，我都跟他说了，他说他也调理不好。
0: 这回好了，这回你跟咱们节目结下这个缘分，这条路就到头了，咱们开始走健康之路了。去调理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去掉，把痰湿寒痰体质去掉，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6: 再就是那个什么自己不能自理吧。他那个主的就是有助行器，就说是用劲用的，他那个右胳膊吧疼，有时候他说腿肚子疼。再就有时候他说像那个就是两边拉这个太阳穴这一溜吧疼，但是不是那个老是疼，就是偶尔的疼一会儿，偶尔的疼一会儿，就哎那种性质。关键是再就是你不要他这么就受罪，再就是。他要自己能自理还行，他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不了路，一起来吧，他身体就那么前后的晃。我现在就是在架着他，就是从他卧室走到那个大桌的 客厅去吃饭吧哈、嗯、哎呀我得费点力气才能，他个的你看一米七二多吧，一、嗯、米七差不多一米七五，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也就一百三四十几
0: 啊、
6: 嗯、哎孙老师麻烦你看看啊、嗯、怎么个调理法、
0: 啊、我现在跟你讲啊、
6: 嗯、
0: 去调理体脂没有第二条路走，就调理体脂，剩下是干嘛呢？剩下是没事儿用个小药锤天天敲。
6: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块我给他个茶饮。
6: 啊、
0: 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过去，给你发过去，我讲过化痰茶。
6: 行、好，谢谢你，是那个孙老师。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不至于发那些冤枉钱了，不
0: 是
6: 吗？是
0: 是，这是缘分的事儿、嗯，缘分的事儿。现在的缘分到了、嗯、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
6: 嗯、
0: 啊，行，
6: 嗯嗯、
0: 按照我说的调吧。
6: 行，
0: 啊、
6: 知道了。
0: 啊，好，就这样，
6: 好，
0: 再见。
6: 麻烦你了，好，谢谢，嗯，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
0: 欢迎您，我是盛老师。
7: 是吧？
0: 哎，
7: 哎呀，我听出来了
0: 啊，听出来了。
7: 老师你好、
0: 啊，哎，你好，欢迎
7: 你。
0: 哎、
7: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在滨州市的。
0: 啊，山东滨州的。
7: 哎。
0: 啊，也是老听众、老朋友了。一听盛老师的声音，很快就听出来了，是吧？
7: 通话，我太高兴了。我输了四十多年的水，我睡不着觉。
0: 啊。不哭，先不难过。这次跟盛老师沟通上问题都解决了。
7: 知道。
0: 嗯，好的。啊，你说说你情况，盛老师帮你。
7: 我今年76了，老师。
0: 啊。
7: 我打算30多号我就睡不着觉。我熬了30年，我这倒马虎，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我就钻牛角尖儿，用心去烧掉或者喝的药。
0: 那不行。
7: 我这。那东西突然的拨着你那个电话了，我、我心说我可不是的，我这可来的救命的呢，我
0: 是。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必然会打开一扇窗。
7: 我那也听了好几早起。
0: 嗯。
7: 我就没听你这个讲座后，我花那钱，赚、了2万3万的，我都花了，我也没取着效果。
0: 嗯，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7: 我都是。难受了，我成天的。
0: 嗯。
7: 哎呀，老师，我觉着我这个病啊是，是那个跪那院子里哈，老伴儿犯脑子病，静的我。
0: 嗯。
7: 最后那经血不走，待俩月，好歹是走的，以后都每一个月听说，每一个月听说，他也光和他生下气，他光喝酒完的找他。能有俩孩子好的母亲，我就从那连气带气的，我30多我就睡不着觉。
0: 嗯，你看看，好好哭，想哭就哭，就哭出来，这样咱们的委屈才能释放啊、心里的压抑啊才会释放。
7: 我的心里呀，我的心里就汪汪的，我了不得我。
0: 嗯、你看看，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压抑，你这能不生病？人没有好情绪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啊！
7: 我理解你，都是你光花钱，你光吃药，你光闲着那钱没花的，我还光生下闲气。
0: 嗯，
7: 我这突然的听见你讲座的那个山东台上，哎呀，我说这个老师咋这么好啊？
0: 嗯，
7: 哎呀，我心说我可来救命了，我可不心图的。
0: 嗯，
7: 我今年76啊。
0: 嗯，
7: 我还得挣了8万，活几年了、咋会这么好，心思这么好？我那心里一下子就觉着，听你一讲座，我还没吃药，我那心里就让我凉堂的，就觉着就会减轻一些负担。
0: 是，那就说明你心里的疾病很严重。
7: 咱到了以后，这个咱我买的住院院的，从3个月的，1年的，我又咱不随后的，不有那个养老院，咱你说提高经济是那钱不得送饭，我又就买3个月的，又挣1个月的，那我吃的。不吃了，多喝了。我可是那到时候难受的我，就没吃多没吃的，腰膝酸软，浑身一带劲了么的。人家说的话，我脸板上劲了么的，我都爬不起来，难受的我。
0: 是，能不难受吗？
7: 我是打听你一叫做，我就提高精神的，我就觉着 后我这个心理负担就我就是拿他们吃药之前我就是就那个去一切去一些在大家吃的这个十来个和我还那个就在这个人的这个十一十二那两天我和母病的样他一来的还夸我他说姐你精神呢我说俺是亏心了我说的我说你讲问俺那心里都凉爽了我说今天家庭小负担我说人老师讲的都是真的
0: 对
7: 我是买的这药我这吧原来我这心脏就和牙上大石头都拖不动啊那时候就坑的我就得倒下哎大听你这个哎呀，我觉着还真管事儿哩。
0: 管事儿，不管事儿的方法，盛老师不会讲给你们。
7: 确实要在我的心里啊。
0: 是。
7: 我都是三年了，都是十多年了，咱就死里带出来。他没寻思抢那三组新曲服药。还那两瓶药水。我就觉着有的体会的，就。觉着那心里凉爽的，就感觉就高兴。他们说好你家话就没人了。我说俺这好受这人，俺家话就没人了。
0: 对。
7: 也光是我光打电话，我也打不进的。人那病号一会儿一通电话，我说你讲那啥结果了？我说是，真是。我还个人在也会说话的，我真好，真好啊！你说是吧？我说俺心话，俺坐那块老是痛痛快，俺那心里凉爽凉爽。今年都七十六了，俺没得一天好。哎呦，
0: 是，这样哈。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再给你指导指导。其实你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没有处理好，是因为你的方向方法不对，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7: 对对对对。
0: 你大多数的疾病都是什么呢？都是心理的病，啊，也叫情志上的病，情志。哎，生活的压抑，付出的多，再加上不理解，情绪不畅。啊，用传统中医叫情志不畅，内伤七情。
7: 对，
0: 就生气、不开心、不快乐，这人是能气出病的，能气出病。能气出什么病呢？比如说经常生气的人，乳腺结节，女性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就长各种疙瘩、长各种结、长东西。长好的不好的各种疙瘩各种东西，这都气出来的。然后经常生气的人，不开心的人，情志受到抑制，就会出现的气不足、气郁啊，就乏力没气儿、气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经常生气想的多，就会透支自己的身体，叫耗精耗神。那你想想，你人的三宝精气神你都不足了，那这个期间身体能好得了吗？就会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痛快，各种疾病就来了。
7: 是
0: 啊，所以说呢，你接下来的这个疾病要怎么治呢？就是调养你的精神情志，补养三宝 啊，从这方面去解决处理，所以你的疾病就很快能得到改善。那你之前呢，没有从这方面治，你光盯着身体的疾病，忽略了你的精神情志的重要性，对吧？你忽略了人的内在的三宝的重要性了。接下来你怎么办呢？盛老师告诉你啊，听好了，咱们沟通一次不容易，过去所有吃的苦受的委屈那是过去了，你今天人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了，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去怨这个去恨那个，人生五毒丸，怨恨恼怒烦啊，你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吃半丸就生病，吃一丸就要命，说岁数不要怨，不要恨，不要恼，不要烦，怨恨恼都烦，不要有。自己学会开导自己，能过去要过去，过不去咱也要过去，心里这个坎儿过去啊，咱就当还债了，咱就当欠这个人的，就结束了，完事儿了。
7: 对，
0: 往后的余生是您自己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好吧？所以说从这块去改善自己，那么从心理上去开导自己，不要内耗，耗自己的精气神儿。你放不下就耗你自己，你生气就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就不可能有健康，你不可能有幸福。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这是从心理上、从思想上咱们走出来，再加上你本身现在保养精气神、调理体质，你的健康是没问题的。只要说你从思想精神上走出来，你的健康是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你的思想精神不能从原先走出来，你用什么药 既是好也是一时的，不是一世的。
7: 嗯，
0: 你原先健健康康的，你都能气出一身病，何况你现在在调理用药治疗呢，你说是不是？哎，没病都能生病，何况你现在生病呢？所以说从心理上精神思想上走出来，解脱自己，解脱自己，释放自己啊，啊，解脱。那么你这样才能自在，大自在，大快乐，解脱。这是盛老师要教你的第一点。第二点，严重的睡眠不足，从三十岁开始，你这个期间你精气神耗损的非常严重，精不足不能养神，神不足就不能入寐，入睡难，入睡慢啊。那么这个期间呢，补养精气神的可以加点量，212的吃，你这么吃一个月左右，快速的使自己的精气神上来，你的状态会很快的改变，后期你再恢复111或者早一旦晚一旦。这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听好。第三件事儿，后背刮痧。爱生气的，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这样的人虚火是最大的。包括很多人天天大补的，一定要后背适当的刮痧。咱不说经常刮，咱一个月刮一次两次。然后你先调，按照我指导的调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比现在还要激动。
7: 啊，挺好的，我老喜欢老师啊。
0: 嗯，
7: 我亏得遇上你了，我不遇上你的，我那就恨得喝点药吃点药的呗。你这个健康这个抬不起头来，或者活是坐不住、按不住的。哎，我这咋听你讲说老师，我也心里，哎呀，有种美滋滋的，有种老开心了。
0: 嗯，
7: 挺好。
0: 嗯，行。
7: 我看如住你老师，我这真是我说。嗯人家
0: 那
7: 虚火讲回来，那辈子
0: 收入
7: 高兴
0: 了。嗯，这是缘分。那在这里祝愿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不好？
7: 老师你也幸福哈。
0: 好的，好的，咱时间关系，咱就交流这些。
7: 在哥们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可以，嗯，好吧，嗯。
7: 祝福你，老师。
0: 哎，好好好，就这样。对，好好这样，
7: 再见。
0: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8: 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嗯，
5: 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周的天气变化啊，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这周有没有这个降温呢？啊，有没有下雨啊？天气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最近这两天呢，这个温度还行，尤其今天早上起来还挺凉快的啊。嗯。但是呢，好景不长。
6: 哎。
5: 21号，就是昨天哈。聊城、济南、泰安和临沂，有的地方是下了雨了，济南也下了一小会儿啊。今天和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
6: 是的，也就是这几天啊，天气的这个变化温差不大，但是呢需要大家做好防雨的工作。嗯，你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呢是阵风2到3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的最高温是34度左右。嗯，南部沿海地区最高温26度左右。
5: 对，很可能是那种桑拿天啊，因为 温度天挺高，34度、嗯、然后下完雨之后呢再一蒸，哎呀那就更热了啊、哦、明天全省大多数地方呢是天气是多云见阴，有的地方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大家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那么雷雨的时候呢阵风还挺大啊、嗯、阵风呢是7到9级，咱们体重比较轻的朋友出门得稍微注意一下啊。
6: 希望大家在这个蒸笼天里面能够蒸蒸日上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和我们来发送早安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能进入咱们节目的专属群聊。
5: 嗯，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已经73年了，哎呦这位朋友也快加入到铁杆粉丝群了啊。
6: 是的、嗯、谢谢。然后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一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576天，今天天气晴啊，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呀开启美好的一周。
5: 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7: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来关注济南的消息。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了持续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治理，巩固拓展清新出行服务提升行动成效，那么从6月18号开始，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对济南市的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网约车开展合规码标识的张贴工作，实现了一车一码管理，提高车辆的辨识度。
6: 嗯，在我们这次启用的网约车合规码是全济南市统一标准化的标识，醒目的印制济南网约车的字样，服务监督热线0531-96576以及合规车辆专属检验二维码。标识呢采用了防晒防水耐磨的专用材质，分别张贴于我们网约车车辆的副驾驶中控台以及后排两侧车门等位置，可以长期保持清晰完好，可视可扫，方便咱们济南的市民群众随时查验车辆的合规状态。
5: 嗯，有的朋友说哎，我昨天打的车怎么没看到有张贴这样的标识呢？不要着急啊，按照统一的工作部署，到这个月的月底之前，济南市所有的合规的网约车专属的二维码生成，后台营运的数据动态的绑定全都完成，那么7月15号之前全面完成合规网约车标识张贴布设，实现合规车辆的全覆盖。那么7月15号开始，济南的网约车行业呢正式迈入了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新阶段，大家打车呢将会更加方便，也

0: 也是大幅提升了。
1: 是，
0: 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趵突泉公园来凉快凉快啊，
1: 凉快凉快啊，感受一下18度的泉水啊。说到我们的济南，济南公交车与慢行道一体化改造了，非机动车绕道能行驶。近日，咱们济南市御寒路北端路西侧公交站排处完成了公交站与慢行道一体化改造，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改造呢，是将原有的人行道上的公交站台改为了岛式站台，并且呢，将非机动车道迁移到了公交站台的外侧，实现了公交站台慢行绕后的交通组织模式，有效地减少了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干扰。
0: 是，没有改造之前呢，非机动车道是紧挨着机动车道，公交车辆呢进站停靠的时候呢，常常和非机动车以及后方的机动车产生交织，也就是说呢，上公交车的时候呢比较难，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在上车的过程当中有电动车从这个公交车旁边经过，你下车的时候呢比较危险，你下来之后可能正好有这个电动车过来，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小矛盾哈。所以说这样一改造之后呢，通行效率就大大提升了。改造之后呢，公交站台由人行道向车道侧平移，形成了一个岛式的站台。那么乘客呢，在站台候车的安全性还有舒适性呢，就得到了提升了。
1: 是，给我们的济南公交点赞。为了进一步强化航空、铁路交通枢纽的夜间衔接的保障能力，优化青岛市民夜间出行体验，青岛地铁啊，于今天正式在8号线开行了快速列车，通过优化停站方案，压缩行程时长，大幅的提升了跨区域的出行效率。
0: 那么从胶东机场到青岛北站，现在呢只需要29分钟了。那么今天呢，咱们青岛的朋友就可以坐上8号线啊，这个快速列车去你想去的地方了。
1: 是。
0: 那么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考后有火爆，威海多措并举，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
1: 我们还会来关注天气，台风米克拉向我国海面靠近，19省区是有大到暴雨。
0: 要提醒加油考生的，尤其是有高考生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要注意听了，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这段时间呢非常受关注啊。今天我们上线的学校呢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明天呢是烟台大学，后天是山师，大大后天呢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呢是山东交通学院，27号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呢是青岛科技大学，29号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
1: 是的，就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您可以来到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先点击关注锁定我们的精彩内容，或者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您进群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我们的嘉宾预告。
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8: 现在出发，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4: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欣。
13: 我们打卡的朋友都来了啊，欢迎一二三，说两位真好啊。东营华山路德州路打卡，说天气也挺好的，已经不记得打卡多少天了。
14: 那就按100天算，进群。
13: 确实也经常来哈、啊，欢迎你，欢迎你，
14: 欢迎我们的一二三老师。然后这位朋友真是天天来，在周村打卡第1210天。
13: 哎呦，
14: 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谢谢您。嗯、
13: 欢迎刘三勇来报路况了，说雷哥亚新好，打卡济南北沿高架，这会儿立山路往东行驶有点缓慢啊，大家礼让，安全通行。祝雷哥和亚新工作顺心喜乐，
14: 哎、
13: 谢谢三勇，
14: 太贴心了啊！这说到我们的辛巴上了。然后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715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开始上班了。
13: 哎，欢迎瞌睡兔啊，上周刚刚加到我们的这个铁杆粉丝群里边的一个朋友，
14: 嗯，
13: 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打卡已经第111天了。
14: 有啊，111天，希望大家能够打卡每一天，开心每一天。
13: 嗯，
14: 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来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1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3: 说一个小朋友喜欢听的新闻吧，就是暑假快来了，
14: 是、
13: 啊、很多城市呢已经发布了暑假的安排计划啊、
14: 嗯、
13: 一放暑假之后呢，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希望父母能带着自己到海边去玩一玩。
14: 对，
13: 小朋友特别喜欢什么扒沙子呀、
14: 嗯、
13: 什么抓这个小螃蟹呀、啊
14: 哦、
13: 是吧，赶海什么、
14: 哎、
13: 弄个小铲子，哎，找个什么那个小桶什么的、
14: 嗯、
13: 是吧，能玩一天，
14: 盖个城堡，
13: 哎，做好防晒工作。
14: 是是是、
13: 说到这个海边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威海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威海，特别干净，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呦，这个海也好，人也好，人也热情，物价也不高啊，海鲜还特别好吃哈。
14: 嗯，
13: 这个中考高考以及暑假到来之后呢，这个威海呢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为了让旅客呢出行更加的顺心，更加的舒心，威海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保障咱们的游客顺畅出行。
14: 是，咱们的威海交通场站结合列车数据，完善客流疏导预案，打通各类交通接驳通道，连通了铁路、公交、出租、网约车等多方面，实行客流共享，动态调配运力，全方位的来护航旅客假期出行。
13: 嗯，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5: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3: 昨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台风叫米克拉，向我国的海面靠近了，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14: 是，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最强呢刚才说到可以达到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级、
13: 嗯、
14: 也就是每秒48到55米，15到16的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在明天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个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的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
14: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的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13: 嗯，那目前呢，我国进入到了强对流多发期，如何正确的避雷？打雷的时候在汽车里边避雷安全吗？
14: 嗯、
1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天气网的科普。
16: 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就不会被雷劈了吗？没错，雷雨天啊，在汽车里避雷确实是一个靠谱的方法，这主要就是因为汽车的法拉第笼效应。雷雨天气人体触电的原因主要就是人和机与云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电位差，电闪雷鸣的瞬间，几万伏的高压电通过人体进入到大地，就会造成雷击触电事故。而法拉第笼中笼体之间是一个等电位连接的整体，电位差为零，这个时候高压电对于笼体进行放电，由于说呢没有电位差，也就是说没有电流从人体流过，自然呢就不会触电了。了解了法拉第笼的原理，我们就来看一下汽车，是不是发现汽车的外壳也是金属制造的，也和法拉第笼差不多呢？所以说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完全不用担心被雷所劈到。 不过呢，雷雨天气躲在汽车里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三点提示，一定要记牢：雨势较大，影响驾车视线，尽量不要继续行驶。如果说呢，在行车途中车子被雷击中，一定不要贸然下车检查车况。另外，在停车躲雨要随时关注周围环境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周围的地势低洼开始出现积水，一定要尽早的将汽车驶离积水的路段。关注临近预报，避开雷雨天气，安全出行最重要。
1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8: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稍后的时段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看一个案例啊。端午节出游超员竟然达到了28.6%，这里边啊有5名儿童。
1: 我们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专家回应疑问了。
0: 北京交通研究院揭秘幽灵堵车的成因，不良驾驶习惯是罪魁祸首。
1: 同时，新一轮国补来了，625亿，7月初到账。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一时段干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和好喝的啊。
1: 好东西，
0: 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大连的海参啊，好喝的就是黑蜂雪蜜
1: 啊，就着吃呗啊。
0: 太好了。
1: 我们的海参啊，都知道为什么海参好呢？海中人参是因为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健身的需求，有抗老的需要，那么优质的蛋白真的谁都不能少。而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大连即食海参，意味着是好产地、好工艺，现在也是好价格。先说说咱们的产地，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那边水更凉嘛，海参会长得更慢。那么海参周期充足，自然生长，每一只都营养饱满，而我们给您进行的一个工艺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没有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了解一下。
0: 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这个
1: 工艺、
0: 就是你打开之后呢，自然化冻之后就能上桌了。如果是你的厨艺还行的话呢，你可以自由发挥啊，什么海参葱爆海参啊，海参小米粥啊，海参炒饭呢， 这么大的海参你也炒不丢啊，走亲访友送长辈啊，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份礼物啊。
1: 是
0: 这么好的海参呢，原价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特惠价啊，正好这个端午节刚刚过完，这个优惠还有啊，现在呢是299一斤啊，买的越多呢价格越划算，如果是买5斤的话呢，我们再送您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买6斤的朋友呢，我们直接送2斤，到手8斤是2380块钱啊。买8斤送2斤是到手整整10斤啊，朋友们。
1: 是的，
0: 我差点自己留下2斤啊。
1: 哎呀哈，
0: 就是越囤越划算，朋友们啊。
1: 对，你看我们的海参在外边买，您买贵了它不一定能买得好，在我们这儿您能买到好海参，同时也保证不让您买贵，而且现在下单还能再有个10元的立减优惠，折上再省钱，买1斤也没问题，立省200，原价499，现在1斤是299元。我们1斤呢是2种规格任您选择，8到10头1斤或者是10到12头1斤，都是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啊。只要您来买好海参，买大连即食海参，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咱们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就到您家了。
0: 没错，这款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海参啊，您放心买就行了啊。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经常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怎么办啊？喝点蜂蜜水。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蜂雪蜜呢，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个黑蜂雪蜜啊，它是非常珍稀的东北黑蜂酿造的啊，是在这个椴树的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老人家小朋友都能放心喝。
1: 对，咱们随便买了一罐蜂蜜，您不知道它的蜂源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蜜源是什么，我们给您说，咱是东北黑蜂，是国家保护级蜂种，并且呢是来自椴树花里面的蜜，不是油菜花的大宗植物的蜜。微信可以搜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您能看到1斤500克装是198元，现在买一送一，396元是买2瓶赠3瓶，总共能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还能再领个10元的优惠券。
0: 是，不管是买海参还是买黑蜂雪蜜，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买海参的发海参两个字，买蜂蜜的就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3: 欢迎影子来了，说打卡72天，说又是新的一周了，加油吧各位啊，我们一起加油啊。
4: 是的，我们的28来了，说新人打卡签到，青岛今天多云，海边有雾，气温22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百天。也来了一碗鸡汤，说如意的生活源自一颗看淡的心。祝大家新的一周幸福快乐，一路畅通。
3: 哎呀真好啊，都看淡了啊，看淡的心，就你想如意嘛，你就看淡啊。
4: 哎，
3: 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像这些朋友一样啊，来签到打卡、啊。如果能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啊，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大家庭。
4: 是，
3: 全省各地的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们、老粉丝们已经有100多号人了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坚持签到打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3: 好，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直属高速2支队黄岛大队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哎，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这个超员的嫌疑。这辆车呢是来青岛旅游的啊，应该呢能坐7个人，实际上呢里边坐了9个人啊，超员2个人。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做出了处罚，并将其他的这个超员的乘客安全转运安置。
4: 就为什么会超载呢？当时一行人啊已经结束了在青岛的旅行，准备驶入高速返程，就为了图照顾孩子方便，就心存侥幸选择挤一挤上路。
3: 然而呢超员的这个危害呢非常大，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会说啊，车辆负荷加重之后呢，它的制动性能、它的操控的稳定性都会大大的下降。紧急刹车的距离呢会延长，超员乘客呢没有安全带啊，因为它都是按照你这个合载几个人就几根安全带是吧？
4: 对的，
3: 你多的这俩人他没有安全带，一旦发生了碰撞或者是发生了侧翻之类的，这非常的危险。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呢非常稚嫩，自我保护能力呢又比较差，受伤的风险呢就更高了。
4: 是，而且这个轮胎它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也容易引发爆胎。你看，从车到孩子啊，都是严重威胁到我们人以及车的安全的。所以交警部门就提醒超员行车隐患重重，儿童乘车需要使用安全座椅或者按规定乘坐，切莫因为一时的便利去来不顾安全。守法出行真的是对家人最好的负责。
3: 对，千万不要超载啊。再来关注一下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调图的情况。 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呢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那么挑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呢达到了1433.5对，那么货运列车开行总数呢达到了1377.5对。另外呢，将会增加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早晚高峰的通勤列车。
4: 而且挑图之后，上铁集团跨局始发货运班列达到了91列，经营的区域覆盖全国23个省、57座城市。新图共增开了6列共线货物班车，来积极的承接多式联运和公转铁的运量，为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和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嗯，经常坐高铁的朋友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铁路12306，你买票的时候呢显示无票，但是呢你坐车的时候发现，哎，不是无票呢，怎么还有空座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专家呢进行了回应。
4: 没错，他是怎么回应的呢？说主要原因一是空席席位，乘车的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
3: 嗯，
4: 比如说我想买从这一段到那一段，那么其实那段到那一段它是有票的啊。
3: 都懂，都懂、啊。
4: 对，就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都会产生临时的这个空座现象。
3: 没错，铁路部门呢不主张大家呢采取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啊。
4: 嗯、
3: 这种方式呢让旅客呢要多支付费用，还形成了一个失真的一个出行的数据，造成了运力的资源浪费。那么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呢，建议旅客及时来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那么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呢，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啊，优先满足已经提交了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也就是说呢，提醒各位，如果是暂时没有这个高铁票的话，您就先候补一下。
4: 哎，
3: 机会呢还是挺大的啊。
4: 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交通研究院揭秘幽灵堵车的成因是不良驾驶习惯，哎，导致我们的幽灵堵车。
3: 嗯，电脑、手机新一轮的涨价来了，部分机型半年之内啊涨了20%。
4: 新一轮的国补来了，625亿，7月初就到账。
3: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再来说说我们的英国之旅啊，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问啊，英国之旅现在还有名额吗？有，但是名额不多了啊。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欢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洋，都想跟他一块儿呢开启美好的英国之旅。这次呢咱们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正在招募当中，现在名额呢已经是还剩下个位数了应该啊。
4: 嗯，
3: 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咱们是7月24号就要出发了。
4: 是，出发日期是7月24号，带队人是杨洋，哎，咱们汽车天下的主持人，然后是12天的沉浸式旅程啊，28人的精致小团啊，这个保留足够的空间感，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法式是真纯玩无购物的。咱们先说去哪玩，咱们去英国的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去感受一下苏格兰的历史底蕴，也会到每一个小孩从小萦绕心头的那个世界谜题那儿——巨石阵，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当然也会乘坐泰晤士河游船啊，打卡这个哈利波特制片厂，同时漫步约克对角巷，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到尼斯湖，走进牛津剑桥。随着12天的英伦之旅，还是安排的相当丰富的。
3: 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的精品小团，咱们是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啊，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法食纯玩没有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住的挺好的，吃的也很好啊，7菜1汤的标准，朋友们，不单单让你吃饱了，很多朋友这个跟着旅行团出去玩，最担心的就是吃团餐，哎呀，又不好吃，又吃不饱。
4: 嗯，
3: 那跟着我们出去呢，您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不单让你能够吃饱，还得让你吃好，而且还得品尝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啊！每个人呢还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你也不用担心拍个照片呐、啊，或者是拍个视频呐、啊，还得担心流量啊、
4: 嗯。
3: 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出国呀，可能也不太了解，还得需要转换插头啊。那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很多朋友担心，我去了英国之后我听不懂怎么办呢？哎，没有问题，我们全程呢有电子耳机，咱们也有现场的咱们这个领队啊，给大家用中文来讲解，您是完全可以听懂的啊。 我们是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大家安心出行就行了。
4: 是的，这12天的英伦之旅安排在7月24号出发，28人的行程，刚才说到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部的陪同，是36800元一人。您到外面可能会看到40000加的一个价格啊，在我们这里给您做好保障，做好服务，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详情，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哎，就可以查看尊享的行程，或者来拨打我们的尊享热线185-6012-1011 185-6012-1011。
3: 现在名额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杨洋一块儿去英国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详细的情况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大家呢注意听杨洋来讲啊，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风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荣威高速方子站荣城方向入口、潍坊方向的出口、朱里、石埠、明村、田庄、莱西、平度西、平度东、云山、五贝站的双向出入口、冯各庄站潍坊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冯各庄站的出口分流潍坊方向的车辆。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南向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南向的车辆。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请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3: 又来了好多朋友来打卡了啊，欢迎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想问一下这个高考的信息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这个高考的嘉宾做客的名单呢，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了啊。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是家里边有高考的孩子呀，每天的傍晚6点到7点一定得听一个节目。啥节目呢？叫高考进行时啊。
4: 是
3: 我们交通广播的四大主持轮流为大家这个主持哈。今天晚上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明天是烟台大学，后天是山东师范大学，再往后呢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再往后山东交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青岛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4: 没错，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同步直播，当然也发布精彩的短视频内容。您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嘉宾预告，第一时间了解目标院校的权威信息的话，就进群，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就能扫码入群了。
3: 还有一个朋友发的信息啊，是来这个吃瓜的，说这个签个到啊，说恁俩羡慕这个杨洋哥吧，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啊，你们俩能去不？
4: 王磊老师不羡慕，因为他马上也要带队了。
3: 不是，我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机会带队啊，但因为这个工作太忙了，等下一会儿吧。
4: 是，下次一定。
3: 早晚有机会啊，朋友们啊，下次我们带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啊。不管是谁带团，你看杨洋带团去英国，非常多的朋友，因为都是他的粉丝嘛，都想跟他去。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啊，还想跟着杨洋去英国的，现在还能捡漏，还能报上名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英国”就行了。刚才在我的直播间还有朋友问雷哥多少钱，我赶紧去办护照去啊，3万多块钱啊，3万6千多应该是啊，
4: 是，3万6千8
3: 是，
4: 总之所有的旅游的行程哈，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关于杨洋的行程就是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去来解锁完整的第一天到第十二天的内容。
5: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好，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明明导航显示还有10分钟，结果遇到了幽灵堵车，硬生生的拖成了半个多小时。近日呢，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幽灵堵车的成因到底是啥？研究显示，随意变道和加塞儿、跟车距离太近、突然降速等不良驾驶习惯都会造成堵车。
4: 是，研究人员呢就专门进行了实验，对比实验可以发现，突然变道然后导致的幽灵堵车逐渐向下游蔓延，那对比畅通行驶的状态，幽灵堵车路段速度是骤降的，由平均时速80公里降至24公里，就这种走走停停是驾驶当中最累人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吧，还是以一个匀速来进行行驶。
3: 是，2026年第三批国家补贴真的来了啊，625亿已经准备好了，7月初全国落地，京东啊、淘宝啊、唯品会呀、申领入口已经提前开放了，想换手机、买空调的、添电脑的朋友千万不要再观望了。
4: 关键就是这几个，全国统一标准，没有地域门槛，全国统一啊，先申领、先抵扣、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没有了，下单直接捡，不用自己垫钱。那可以到这个苹果、华为、小米、格力、美的等官方授权门店或者家电的连锁卖场买东西的时候，跟店员说我就申请2026第三批以旧换新的新国补，就不用啊走那个后续报销了。
3: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最近呢，武汉的周先生爱上了夜跑，连续跑了5天啊，每天呢跑6公里左右。但是让他意外的是，人没摔倒，双腿却骨折了。哎呀，这事儿非常的蹊跷，到底咋回事呢？
4: 是，就周先生他跑完步哈，膝盖一直隐隐作痛，他误以为是肌肉酸痛，一拖就2周，但没有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而且让自己这个路都不大会走了。最后在家人的搀扶下去医院就诊。检查发现自己是胫骨有明显的骨髓水肿，然后被确诊为双膝胫骨应力性骨折。
3: 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周先生平时他不太爱运动啊，几乎不运动，上个月底呢才下定决心夜跑健身，就是没有遵循那个循序渐进的那样的一个规律，上来就跑6公里，那长久不运动的人这真的是受不大了啊。
4: 对，
3: 再一个呢，要提醒各位，这种情况呢高发于膝盖、小腿儿这些下肢部位，长跑、长距离徒步、爬山，还有负重深蹲等等力量训练，都是这个叫应力性骨折高发的项目。
4: 是，我们希望爱跑步但平时又缺乏锻炼的朋友啊，一定要一天一天来，一天一天增加里数。
3: 你从2公里开始吧，你先跑下2公里来，
4: 对，
3: 然后再从3公里慢慢到6公里，再越来越远啊。你不能是长久不运动，一上来就6公里，你这个膝盖确实也受不了啊。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9: 你知不知？
10: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很多朋友都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最近呢想出去玩的朋友你有福了，我们这个可选的路线太多了，
4: 是
3: 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可能会比较难选啊，因为每一条都很精彩。先说这个欧洲4国游，现在名额真的不多了啊，咱们是欧洲的德法意瑞深度12日游，行程呢非常的火爆。那目前呢8月12号的行程，对不起，已经满额了啊。8月8号的还有少量的名额。
4: 是，现在办护照也来得及。咱们前往欧洲德法意瑞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而且是 VIP 高端定制，意味着每班只有20人爆满即封团。我们的专属价格呢是26,999元一位啊，然后是3000元的定金即可所位。如果说您真的想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想跟着我们金牌导游和主持人同行，想要只享受20人以内的空间感，8月8号出发，就跟着我们，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了解行程。
3: 那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尼泊尔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咱们这次呢是飞到尼泊尔加德都满。加德满都，
4: 别倒装了哥、
3: 加德满都啊，天气晴的时候呢，你往这个北方一看啊，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就在你的眼前，哎呦，这种震撼是用语言没法形容的。
4: 是的，
3: 你的相机随手一拍，那就非常出片啊。咱们是7月28号。8月6号2个团是直飞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酒店，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啊，不到6000块，朋友们啊，599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是，再来说说国内的团，咱们7月12号和7月19号会分2班带各位前往北疆看三湖。你看，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湖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潭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咱们是坐的2+1的陆地头等舱哈。如果说您对7月12号或7月19号，这个行程有时间啊，价格也满意，是7899元一位啊，那名额但是非常紧张，带队人。
3: 不一定是谁哈、
4: 对，这个
3: 该轮到我了吧？
4: 这个确实雷哥接到通知了，不知道是带哪个线路啊？不知道是北疆的哪个具体行程？反正我们就给您安排好了7月12号或7月19号，您先来了解一下。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
3: 是，先报上名啊，一切随缘。7月份呢，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带着孩子老人家去的一个旅游线路啊，就安徽和江西的山水亲子之旅，主打就是一个省心，不用坐飞机啊，咱们是高铁往返，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抢不着票，也不用折腾转车什么的啊，咱们从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是一站式服务，全程呢是零购物， 绝对不给您添堵，是咱们车友定制的一个专属团，哎，安徽和江西很多的景点咱们都要去到。
4: 是，如果您真的想要走进山水之间的话，那么这趟行程真的不虚此行。我们安排在了7月28号或者是8月2号，您任选其一出发，是7月28号，然后出发，然后8月4号再出发一班，都是6天5晚，成人都是4999元一位，14岁以内的儿童是4599元一位，也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报满疾风团。
3: 嗯，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看看各条线路的详细的行程啊。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那么稍后的8点到9点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来帮忙了，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7: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